0: 两岸最新声。
1: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0: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我国将推出十九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六成。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六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 在河北张家口，一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厂一年的固碳量。河北张轩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杨永强：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泰：
4: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10000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窑头镇种粮大户陈斌华：
6: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1: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夏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 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
7: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0: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重庆一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贷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8: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0: 依托这项新政策，一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重庆顺多利机车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经理何磊：
9: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台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0: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温江勇：
10: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

0: 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日，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美国游客马克。
2: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1: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大学生装冲冲，
3: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陕西省图书馆

0: 副馆长李博洋。
1: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纪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主题为“闽韵同源，生生不息”的2026两岸半屏山文化交流暨闽南语音乐季，昨天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创业者、文艺工作者、新媒体达人等600余人齐聚温州。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副主任吴怡丁在致辞中表示，两岸文化的根脉藏在乡音里，藏在音乐里，这绝对不是人为可以切断的。两岸同胞跨越山海相聚在洞头，不仅是因为有共同的过去，更是因为有共同向往的美好未来。开幕式上，台湾中华演艺总工会温州办事处揭牌成立，多位台湾青年音乐人被聘为驻唱文艺岛民。台湾中华演艺总工会理事长陈环浩表示，工会将依托温州办事处推进闽南文艺共创、演艺资源共享与两岸人才交流，让两岸演艺同仁在此共事相守，加深情谊。活动同步启动双屏核心寻根闽欧2026两岸半屏山青年体验营，我在海上花园看见美丽中国两岸青年短视频创作比赛。比赛鼓励两岸青年以镜头记录两岸半屏山情缘、洞头海岛风光、闽南民俗风情，传播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内核。两岸半屏山交流活动已连续举办16年，吸引两岸嘉宾4300余人次参与，台湾青年占比逐年提升。
0: 昨天下午，2026年海峡情深心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行。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48名师生代表跨越海峡相聚塞上，共赴一场寻迹山海协作、感知发展脉动、增进青春友谊的交流之约。本次活动以海峡情深心系闽宁为主题，把闽宁大地变成一堂可观可感的行走课堂，通过实地参访、文化体验、产业考察、互动交流等形式，引导青年学子在发展一线读懂协作精神，在共同体验中深化彼此了解，在文化寻根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进一步架起福建、台湾、宁夏青年相识相知、互学互鉴的友谊桥梁。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援宁工作组等部门共同举办。活动持续至7月26号。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师生将走进闽宁镇新贸展示中心、中卫光伏基地、 沙坡头、西夏陵、贺兰山东路、中国船政博物馆等地，让青春力量在增进同胞情谊、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共创美好未来的征程中绽放光彩。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评述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毛强。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据台媒报道，台军推动的 M60A3 升级案去年与意大利莱昂纳多子公司 DRS 签署合作备忘录，完成火控和动力系统升级，首辆改装样车也已通过作战测评。但据台军高层及相关军政人士证实，因升级成本过高，台军方对后续推进兴趣不大，不愿再追加资金。这项耗时数年、投入大量资源的坦克升级案恐将搁置。今天的热点解读栏目，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相关话题所做的解读。
3: 近日，中国渔业协会两岸渔业合作分会正式在漳州揭牌成立，搭建起两岸渔业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的协同合作平台。漳州凭借独特的对台区位优势、优质的海洋渔业资源，持续探索闽台渔业融合创新路径，在产业合作、科创协同、生态经济、渔旅融合等方面成果丰硕，成为两岸蓝色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样板。稍后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据台媒报道，台军推动的 M60A3 升级案去年与意大利莱昂纳多子公司 DRS 签署合作备忘录，完成火控和动力系统升级，首辆改装样车也已通过作战测评。但据台军高层及相关军政人士证实，因升级成本过高，台军方对后续推进兴趣不大，不愿再追加资金。这项耗时数年、投入大量资源的坦克升级案恐将搁置。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 M60A3 坦克本就是老古董，性能早已落后现代战争需求，如今台军放弃升级，无非是不想当冤大头，被割韭菜。请听张学峰的观点。
4: M60A3 坦克的性能提升案呢，已经推进了多时，主要由台中山科学院负责啊，对它的射控系统进行改进。那之前呢，台中山科学院已经研制了 M60A3 的数字式的射控，包括全电力炮控、高解析度的观瞄系统以及附加的系统啊等等一些这个升级套件，用来提升火力。经过改进呢 ，M60A3 的观瞄系统据称呢已经更换为第三代，具备猎歼能力，它的枪塔也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遥控操作，那么在炮管的指向精度、稳定度上都有所提升。在测试时呢，已经实现了首发命中、发放命中等目标，当然它没有透露那这个打靶的这个距离，你在100米和1000米和2000米实现首发命中，这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了 ,M60A3 坦克呢仍然维持105毫米的主炮，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将现有的 M60A3 改为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120毫米换膛炮，耗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后勤补给系统也要进行重构。除此之外呢，改进方案还为 M60A3 增加了附加装甲啊，特别是在炮塔外观呢，相较于现役的 M60A3 体积更大。目前的 M60A3 使用的是铸造炮塔，防护性能一般啊，很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附加装甲板和铝合金防护网，但总体来看呢，防护力提升非常有限。虽然这个整个的改进工作呢是由台中山科学院呢承担的，而且呢在2025年就完成了基本的试射和测试工作，但是呢在2025年9月份，台中山科学院还和莱昂纳多 DRS 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用来进一步提升它的射控系统的性能。这也说明呢，即便是在改进老坦克方面呢，台中山科学院也不是那么的自信，或者说台军呢对这个方案不满意，这才迫使中山科学院和莱昂纳多 DRS 公司签署协议。这表明岛内企业一定是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无法解决，那就比如说第三代的热成像仪， 这才导致他和一些国际上的企业进行合作。而最近呢，台军表示要放弃这个项目啊，据说之前的 M6013 坦克的性能提升案已经通过了作战测评，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费用太高。这说明呢，很有可能融合了莱昂纳多 DRS 公司设备的方案报价太高了啊，也想割台军的韭菜。只不过呢，台军认为不值得再为 M6013 这种老古董掏太多的钱了。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盯上了国际市场，认为呢，国际上仍然有高达千辆以上的 M60A3 坦克在使用中，性能提升的市场非常大，并且声称有多个使用 M60A3 坦克的国家对台中山科学院的改进方案呢有兴趣，并表达了进一步接洽的意愿。但是呢，这恐怕是岛内一些人的一厢情愿，或者说呢，要为这个项目提升案开脱。那么台军这个在武器采购领域的冤大头他都不要，指望其他军队要不现实。恐怕呢，这些客户看了改进方案之后也会摇头，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中国渔业协会两岸渔业合作分会在漳州成立。该分会的设立为两岸渔业交流合作构建起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协同合作平台。近年来，漳州凭借独特的对台区位优势、优质的海洋渔业资源，持续探索闽台渔业融合创新路径，已经成为两岸蓝色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样板。就相关话题，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做深入解析。朱教授您好。中国渔业协会两岸渔业合作分会最终选址落地漳州，那么这个分会的成立填补了两岸渔业合作哪些机制短板？相较于福建其他的沿海城市，漳州在两岸渔业合作当中又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呢？
5: 中国渔业协会两岸渔业合作分会啊，落地漳州，它的核心意义呢，在于把过去分散化、项目化、阶段化的合作呢，转化为有组织、有载体、有项目、有服务的长期协作。漳州啊，能够承接这一个平台呢，也绝非是单纯依靠它的沿海区位，而是呢，凭借它的渔业规模、产业链条啊、对台基础和制度创新形成的综合优势。首先呢，就是这个分会成立呢，补齐了两岸渔业合作的组织机制的短板。长期以来啊，两岸渔业合作的基础非常的深厚，但是呢，仍然有四个突出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行业交流啊，缺少固定的组织；第二个呢，就是企业需求啊，缺少稳定的表达渠道；第三个呢，就是科研成果啊，缺少产业转化平台；第四个呢，就是合作项目啊，缺少持续的跟踪服务。可以说过去呢，许多的合作呀，依靠论坛、展会和个别企业的推动。那活动结束之后呢，项目对接、政策咨询、融资服务、标准协调和这个权益维护呢，就容易中断。那么分会成立之后呢，可以把台湾地区的渔民、渔业企业、行业团体和这个大陆的渔业协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加工企业和市场的渠道连接起来，形成常态化的需求收集、项目撮合和成果的转化机制。中国渔业协会啊，在筹建通知当中啊，明确的提出啊，分会呢将会增进两岸民间渔业的交流，精准的对接发展需求，推动啊两岸渔业深度的融合和产业链的优化升级。这说明呢，这个分会填补的是全国性行业协调机制和专业服务机制的空缺。分会呢还可以推动啊合作从单向的技术引进走向呢全产业链的协同。把水产种植、养殖装备、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营销、渔业碳汇还有休闲渔业等等这些呢全部都统筹起来。2026年的6月举行的闽台渔业合作论坛啊，已经围绕着水产品的贸易、科技的创新、产业链的协同还有生态保护和海上安全啊展开了对接，并且呢促成渔业碳汇、产业合作等等这些项目呢签约，这个就为分会后续的运作呢提供了项目基础。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呀是分会呢它属于行业合作平台，主要呢是解决民间交流、产业协作和专业服务的问题，它不能够替代啊两岸有关方面在检验检疫、渔船管理、海上救助等等这些领域啊应有的制度沟通。 但是呢，它能够把企业和渔民的实际困难啊汇总起来，把零散的诉求啊转化为政策建议，显著的提高啊合作的这个组织化程度。第二点呢，就是漳州呢，它拥有福建啊最具规模效应的海洋渔业产业的基础。福建其他沿海城市啊各有所长啊，漳州的这个不可替代性呢，首先就体现在规模大、门类全、承载能力强，就意味着分会落地之后呢，不需要重新搭建产业场景，两岸合作项目啊可以直接进入到养殖基地啊加工园区

0: 与产业的绿色通道啊，可以实行预约通关啊，船边验收啊，兼具呢这个生产基地、加工中心和流通节点的功能。啊，福州市这个贸促会啊，专门转引了这个闽南日报啊报道的这个厦门的这个平台和这个贸易功能的突出，平潭的这个距离和政策优势的明显，泉州的这个民营经济基础的雄厚，漳州呢则是这个把资源、生产、加工、港口和对台合作呢这个载体啊集中在同一个产业空间之内，应该说这正是峰会开展实质性合作所需要的条件。第三点呢，就是漳州呢已经形成了最具有连续性的这个漳台渔业融合的实践。漳州的第二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对台渔业合作起步早、持续久、制度载体比较多。1981年啊，大陆首家台资企业啊昭正水产联合公司在漳州的昭安落户。1997年啊，漳州成为大陆首批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之一。2006年啊，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啊，成为大陆首批的这个台湾农民创业园区之一。2007年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水产品的加工集散基地啊，获批设立。那么这条时间线呢，说明啊，漳州已经积累了40多年对台渔业合作的经验。目前呢，漳州拥有啊涉台渔业企业21家，相关的这个产业总产值呢，超过了20亿元，成为福建全省啊，首个台湾马有鱼这个育苗基地，并且呢率先打造了两个台湾渔民拎包入住的养殖园区。台湾渔民呢可以利用现成的这个池塘设备、技术服务和销售渠道呢开展生产，这样可以大幅的降低他们的创业成本。漳州呢还在推进五渔小镇、漳台水产品的这个两种繁育中心、闽南渔业种质资源库，还有这个深远海的养殖合作啊，这样呢是使得两岸的渔业融合呢从企业投资延伸到共同育种、共同生产、共同开拓市场。更深层的一个优势呢，来自于人员和这个文化。漳州啊是众多台湾同胞的祖基地，渔业合作啊既有经济纽带，同时呢也有亲情和文化的基础。峰会落地漳州啊，可以把这个产业利益、基层交往和情感认同啊结合起来。那么这样的合作呢，更容易落地啊，更能经受住风浪的考验，也更有可能啊成为两岸蓝色经济融合的长期样板。
1: 近年来，漳州在两岸渔业产业合作、科创协同、生态经济、渔旅融合等方面成果丰硕。朱教授，您是如何来看当下深化两岸渔业深度融合的时代意义和产业价值？
0: 漳州的两岸渔业合作呢，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参访、签约和技术交流啊，开始形成了项目落地、技术转化、产业沉淀、利益共享的这个融合格局。那么现有的成果啊，既有已经投产运营的项目，也有呢正在加快建设和洽谈落地的项目，层次呢比较清楚。首先呢，就是漳台渔业合作呢已经形成了从育苗到市场的完整的链条。产业合作方面呢，漳州呢率先建设了两个台湾渔民拎包入住的养殖园区，为台湾渔民啊提供了养殖场地、生产设施、技术服务和市场渠道，降低啊到漳州来创业的前期投入和经营风险。园区呢现在已经吸引了10多名的这个台胞考察，并且呢成功的引进了这个转化五鱼啊、罗氏照虾等等这些这个优良水产繁育和养殖的技术。东山呢还落地了以渔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的台湾农民创业园啊，依托现代化的渔港、对台专用的货运码头，还有冷链的物流和这个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打通了生产、加工、运输、通关和销售的环节。第二点啊，就是科创形态和这个渔旅合作呢正在打开新的价值空间。科创协同呢已经从单纯的引进品种啊走向共同的育种、共同的研发和共同的建设平台。漳州呢现在正在统筹建设漳台水产两种的繁育中心、闽南渔业种质资源库，组织呢台湾地区的水产的专家开展联合的攻关。同时呢也主动的对接台湾地区的深水网箱养殖的企业，推动了这个古雷、昭安、深远海的这个养殖项目的洽谈落地。这里啊需要区分项目的进度。有两种厂，还有马有鱼的这个育苗基地和这个拎包入住的园区呢已经形成了现实的成果。而这个深远海的养殖项目和这个部分科研平台呢仍然处在推进阶段啊，这里我们要做一个说明。 那么在这个生态经济方面呢，漳州市属国有平台啊，已经和这个台湾的企业啊签订了

0: 海水养殖贝类啊碳汇合作框架协议，把这个贝类养殖的这个生态功能呢转化为可以核算、可以交易、可以增值的蓝色资源。渔业呢也由这个单纯的生产水产品进一步的延伸到这个生态修复、碳汇开发和绿色金融，产业价值呢明显的提升。在渔旅融合方面呢，这个漳浦呢是以旧镇这样为这个核心，辐射这个六鳌、申土啊等等这些这个沿海乡镇，建设这个五渔小镇啊，围绕呢这个育苗繁育啊，多模式养殖、水产品的加工和渔旅融合来布局全产业链。那么游客呢可以进入到这个养殖中心来体验渔村生活，来品尝啊特色的水产。那么台湾地区的这个渔业技术呢也由这个生产资料啊转化为文旅资源和地方品牌。五渔呢也由一条鱼啊延伸为一个产业集群，带动了养殖、加工、餐饮、旅游和台胞创业的共同发展。第三个方面啊就是深化两岸渔业融合，具有产业升级和融合民心的双重价值。从产业层面来看呢，这个两岸渔业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台湾地区在水产育种、在精细养殖、在加工管理和这个休闲渔业方面呢积累了经验啊。大陆呢是拥有着广阔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较强的这种基础设施能力。所以说深化合作呢可以降低啊这个育种研发和市场开拓的成本，可以啊推动啊优良品种、智能装备和绿色技术啊快速的转化，可以啊提升两岸的水产品的质量、品牌和市场竞争力。从两岸关系来看呢，那么渔业合作呀直接关系到两岸基层民众的饭碗、收入和生活。它要比一般的交流啊更具体、更稳定、更有韧性。共同育种呢能够增加收益，共同的护海啊能够改善生态，共同建设产业链呢能够创造就业，共同开展海上救助呢能够保障生命安全。所以一条鱼连接的是产业链啊，也连接着两岸同胞的生活和感情。把渔业合作啊做深做实，就是把共同利益做大，把民间的纽带扎牢，把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个社会基础啊打得更稳。可以说两岸共享一片海，只有共同保护、共同开发、共同受益，才能真正的实现蓝色经济共兴，沿海渔民共富。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两岸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东山港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是大陆最大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九成以上的台湾活鱼从这里上岸。今年四月，中国中央台办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那么，东山作为全国首个以渔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哪些独有的漳台渔业融合经验？我们继续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进行解读。
0: 东山形成的核心经验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点呢，是以口岸便利降低流通成本；第二点是以园区承接延伸产业链；第三点呢，是以安全标准保障合作长久。可以说啊，它的价值呢，是在于把一条活鱼输入航线，逐步的呀建设成为两岸渔业生产协作啊、产业融合和利益共享的平台。首先呢，东山是把政策便利啊转化成了可以看得见的通关效率。鲜活水产品呢它的保鲜期比较短，运输风险比较高。通关时间啊直接决定了渔民的收益。所以东山最突出的经验就是围绕着鲜活农产品这个特点啊改革监督和服务的流程。中央台办在2026年4月份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啊为这个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并且呢支持台湾的农渔产品参加大陆的展销会、对接会，拓展销售渠道。那么政策发布之后呢，东山海关迅速的设立了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啊，实行提前申报啊、预约通关、船边验放和这个低风险的监测放行。所以海关提前掌握渔船、货物和这个养殖企业的信息，渔船靠岸之后呢立即查验啊，活鱼抽样实行一键送检，货物呢从抵港到提离啊，由过去的至少六个小时啊压缩到现在的两个小时以内，所以基本实现了靠岸即查验，查验后即装车。 东山呢是以精准监管啊来替代了这个重复等待，以部门协同啊降低时间成本，它既守住了这个食品安全的底线，同时也保护了台湾渔民的现实利益。第二点啊，就是东山把活鱼输入通道啊延伸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东山啊没有把自己局限为台湾活鱼的卸货码头，而是呢沿着一条鱼啊向上下游延伸，逐渐形成了渔港、查验、暂养、加工、冷藏、运输、交易和市场销售相衔接的这个产业体系。东山县啊拥有现代化的渔港、对台专用的货运码头，还有冷链物流体系。东山口岸呢又具有这个活水船靠泊便捷，运输距离较短的这个优势。所以台湾活鱼上岸之后呢，可以迅速的进入暂养场，然后呢再发往厦门、上海等等这些大陆市场。早在2007年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水产品加工集散基地就已经获批设立。此后呢，这个东山呢持续的建设水产品加工、冷藏、中转和冷链物流平台。2024年啊，东山的台湾农民创业园获批啊，成为国家级的台湾农民的创业园啊，主导产业呢包括水产和这个果蔬种植，标志啊东山渔业合作啊由贸易通道进一步的升级为产业承接平台。东山呢还专门建成了这个台湾渔民拎包入住的养殖园区。那么现在呢这一类的养殖园区呢已经有两个。这一套的这个经验呢解决了台湾渔民来大陆创业最担心的场地、设备、手续、技术服务和市场出口的问题。台湾渔民啊带着技术和经验呢就可以开展生产。大陆园区啊提供设施、提供服务和市场。那么合作呢是由买卖渔货走向呢共同育苗、共同养殖、共同加工、共同销售，利益连接呢比过去更加的稳定。第三点啊，就是东山呢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运营、渔民受益的融合机制。东山的经验啊之所以能够长期运营啊，它依靠的是政府、海关、园区、企业、行业协会和两岸渔民啊共同参与。政府啊负责政策协调和基础设施建设，海关呢负责检验检疫和通关便利，而园区呢负责生产载体和公共服务，企业呢则负责收购、加工、物流和市场销售。台湾渔民啊提供这个优质的水产品、养殖技术和生产的经验，所以各方的这个职责非常的清楚，收益的链条也非常的完整。2024年台湾地区石斑鱼恢复输入之后呢，首批的 23.96 吨的活鱼啊经过19个小时的航运啊抵达这个东山港。有关部门呢提前指导企业办理了这个检疫许可证啊、检修设备，制定联合查验的方案。渔货上岸之后呢快速的进入了大陆的市场。相关的企业估算啊，恢复输入仅石斑鱼这一项就可以为台湾地区养殖业增加大概约15亿元新台币的产值。这就说明呢张台渔业融合啊必须让这个渔民有收益，让企业有市场，让消费者有安全保障。东山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根本。两岸渔业合作呀，最终呢还是要落到啊这个一艘船能不能顺利的靠港，一批鱼能不能快速的通关，一位渔民能不能稳定的增加收入。东山的经验之所以珍贵呢，就在于把这个政策善意转化为通关速度，把血脉亲情转化为产业协作，把共同家园转化为共同发展的现实利益。
2: 是的，展望未来，在绿色渔业生态养殖的大趋势下，张台将如何协同推进生态渔业建设，从而实现绿水青山与渔获满仓双向发展？朱教授也请谈谈您的看法。
0: 漳州现有的惠海惠渔政策已经从单纯的提供园区场地延伸到用海、融资、保险、种业、养殖、加工、通关和销售等等这些环节。下一步啊，这个张台生态渔业合作的关键呢是共同制定绿色标准，共同转化先进技术，共同分享生态收益，让保护海洋和增加收入啊形成闭环。这里呢我也分三个部分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首先呢这个惠台惠渔政策啊已经覆盖了这个渔业经营的全周期。目前啊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东山县出台的支持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的12条措施。同时呢漳州呢持续优化台湾地区水产品的这个通关，实行提前报关、预约通关啊、船边验放等等这些措施。台企啊在用海的备案、税费的办理、政策咨询等等这些方面呢也逐步的获得更加便捷的专属服务。由此可以看来呢漳州惠台惠渔的政策的突出特点啊是既能够解决企业不能落地 这个问题，也同时呢也解决啊企业能不能经营、能不能盈利的问题。第二点呢，就是章台的生态合作呢，要从这个单个项目啊走向

0: 共同的标准。生态渔业啊，不能只靠少数的示范基地，而是必须建立起来覆盖种苗、养殖、用药、围水啊、加工和追溯的统一标准。漳州啊，应该联合台湾地区的这个水产科研团队啊、养殖企业和这个产业协会，来建设啊漳台水产两种繁育中心和闽南渔业整治的资源库，共同啊制定养殖密度啊、饲料使用、病害防控、围水排放和质量追溯规范。台湾地区在优良品种的选育、精细化的养殖和设施管理方面呢具有经验。漳州呢则是具有着广阔的海域、完整的产业链和科研机构和这个大陆的市场，可以加快推广循环水养殖、池塘生态改造、鱼贝类的综合养殖、智能投喂和水质的在线监测，可以降低药物的使用、这个饲料的浪费和养殖尾水的排放。目前呢漳州已经推进了五鱼、罗氏朝虾等等这些品种的技术转化，并且呢正在跟这个台企呢开展贝类养殖碳汇合作，推动呢这个深水网箱两种繁育和生态养殖项目的对接。我也注意到这个闽南日报啊相关的一个报道当中啊指出来啊下一步呢应该这个进一步的建立啊漳台渔业技术项目库专家共享库和这个供需信息平台，让这个成熟的技术啊快速的找到养殖的场景，让养殖难题啊及时进入到了联合攻关这个阶段啊。第三呢就是这个生态价值啊必须转化为渔民和企业的真实收益。绿色渔业能否持续啊，最终是要看渔民有没有增加收入，企业有没有获得利润。漳州啊应该把这个生态养殖和这个品牌认证保险优惠、绿色信贷、订单采购和渔旅消费啊联动起来，达到生态标准的这个水产品啊应该获得统一的标识、全程的追溯和市场的溢价，让好水养出的好鱼啊卖出好价格。海水碳汇呢是漳台合作新的增长点。漳州呢已经在大陆的地级市当中呢率先完成了海水养殖的碳汇核算。未来啊可以联合台湾地区科研和产业的力量啊来完善贝类、藻类的养殖碳汇的监测、核算、认证和交易规则。并且呢把碳汇收益啊这个合理的返还给养殖户。漳台啊还应该协同推进啊深海养殖、扩容海洋牧场修复和这个渔村环境治理。绿色发展啊既要减少污染，还要增加生态收益。渔民啊既可以收获水产品，同时呢也可以分享碳汇品牌和旅游带来的新增的价值。所以衡量漳台生态农业的成效啊，我想最终是要看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是海水是不是更清，第二件事呢是水产品是不是更安全，第三件事呢是渔民的收入是不是更稳定。做到了这三点，那么绿水青山和渔获满仓就能够互相成就。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九点到十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2: 好，在这儿呢，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的宝，都是我们的去宝，欢迎各位去宝和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最近呢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不少家长呢可能都在头疼。

0: 暑期带娃去哪里玩呢？怕晒怕挤，但是呢也怕孩子在家抱着电子设备不肯出门。那么到底会怎么安排才能让孩子玩得爽，大人还不遭罪呢？
1: 对，最近啊朋友圈真是很多人都在晒这个出去玩的这个美照啊。说到了出门玩，那一定是又高兴又很辛苦，对吧？
0: 对，
1: 首先呢这个天气也比较炎热，第二个呢熊孩子嘛，那到处跑啊，到处去看，到处去听，到处去玩，到处去摸，这个时候作为父母奶爸奶妈就比较辛苦了。所以呢如何能够把行程安排的特别好，我们聊一聊亲子出游的干货，带娃暑期游。
0: 说到行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哪些特别的行程安排呢？
1: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会带您来北固怀古，跟着学姐周敏华走进镇江北固山。
0: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要关注山西太原，文博场馆人气旺，纳凉避暑，丰富暑期生活。
1: 乐游风向标，江西迎来高温天气，各地亲水避暑游受到热捧。
0: 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带娃暑期游。欢迎大家在我们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都是不容错过的。
1: 我们将随机呢抽取一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的环节幸运儿。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找我们的小编去小心，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好，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学长走四方，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的互动话题很有意思啊，叫带娃暑期游。已经有很多趣宝呢在和我们留言了，那我们来看看
0: 啊。看到趣宝笑笑，他说带8岁的娃去山西大同，真的是选对了。这里呢还请了儿童专属讲解啊，盯着佛像看了半小时，回家呢主动翻起了历史绘本，连我都跟着长了不少知识。
1: 这个是边玩边学啊，寓教于乐。还有这个野生探险家趣宝就说呢，带娃去了云南大理，不用赶景点，每天租个小电驴环着洱海游啊，吃这个烧烤，在稻田边追蜻蜓，晃晃悠悠的3天，娃连作业写的都比平时快了。
0: 看到我们的趣宝青春公车，他说本来呢是想带娃去草原感受诗和远方，结果娃盯着路边的羊群看了半个小时，非要留下来当小羊的好朋友。
1: 其实有些时候发现没有，就暑假游啊，带着孩子去游的时候，并不是说非要去多么高大上的地方，住非常豪华的酒店啊，环境多么的优美，其实一片田地啊，一个蜻蜓，一群牛羊，甚至是路边的那
0: 一朵野花
1: 啊，一朵野花，泥巴地、沙地，都可以让孩子乐在其中。其实孩子是最喜欢亲近大自然的，这可能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带娃暑假游当中可以考虑的一个点，就让孩子在大自然中释放自己的天性和他的热情和他的能量，等他在各个地方疯跑了一天之后，睡得都
0: 轻松了。
1: 对对对，睡得都很香了。
0: 好的，那么说到自然美景啊，那么有一座藏在镇江的小山，凭着课本里的千古名句，成了今年暑期亲子研学的黑马打卡地。它就是辛弃疾写下“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北固山。
1: 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北固怀古，让我们跟着学姐周敏华走进镇江北固山。
4: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江苏镇江，去探访素有天下第一江山美誉的北固山。 在漫步于充满岁月沉淀的三国古道，去触摸那饱含烽火记忆的明代古城墙，还有《三国演义》中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刘备与孙权妹妹招亲之地的甘露寺。

0: 一起去品读三国风云，感受一下天下一色的壮阔，再和我们一同去欣赏充满着童趣的小朋友们用画笔所描绘的鼓楼江景。这里为什么会叫做北固山呢？那是因为这座山是一面紧邻着滚滚长江，像刀削一样的悬崖峭壁，它的山势险要坚固，易守难攻。我们顺着一阶阶的青石板路向上走，脚下所踏的可是当年东吴时期所留下来的古道哦。这条古道在此已默默地守候了1800多年。我们一边走着，也一边遥想，当年孙权就在这条古道上来来回回的，已经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但可以确定的是，运筹帷幄恐怕才是他真正最重要的心思，因此他大概也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可以轻松地欣赏着眼前这片美丽的风光了。在我们身旁的这段古老又厚重的城墙，距今也已经有400多年了。当时沿海和长江一带倭寇十分的猖獗，总是不断的来骚扰百姓，明朝于是就修筑了这段城墙来抵御倭寇。行走在这个古道和古城墙间，不禁让我们不断的去联想当年这里只有日夜守候的将士，还有那严阵以待的防备。古道所承载的是三国的金戈铁马，城墙所扛住的是明代的烽火硝烟，而如今我们却反而是个悠闲的旅客，享受的竟是如此的岁月静好和安稳，这又是何等的幸福啊。这里有一座始建于唐代中晚期的魏公塔铁塔，这是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为唐穆宗祈福所修建的，而当时原本所建的是9层的石塔，但是到了唐朝末年，石塔已遭到了损毁，所以到了宋代又重修，而成为了9层的铁塔。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铁塔已剩下了4层了。尽管今天的铁塔也只剩下4层，但是它的风骨却丝毫不减，它的气势也依然是那么样的雄壮。而围在铁塔周围拍照的旅客也特别的多，这绝对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华丽，而恰恰是因为它的古朴之美是那种经历沧桑以后所沉淀下来的一种从容和淡定。我们再继续往上走，便会望见在北固山的廊壁上刻着天下第一山。说到这6个字，它可是大有来头的哦。话说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在登上北固山顶向外眺望时，见到江水奔涌，海潮倒灌，江与海在此碰撞，浪涛如山，潮声似雷，汪洋一片，直通天际，那个场面特别的壮观。当时的梁武帝啊，看着心中顿时澎湃不已，于是就忍不住的挥毫写下了天下第一江山6个字。后来宋代的书法家吴鞠又根据了梁武帝的题字重新题写，以刻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石刻其实是清代康熙年间所重新翻刻的。这6个字的气势仍是可以将当年梁武帝心中的澎湃表达得非常到位，所以围观在这里拍照打卡的也就像刚刚经过铁塔一样，真的是特别的多啊。如今站在北固山上，也再也看不到当年梁武帝所惊叹的惊涛骇浪了。因为地势的变迁，长江上游经常冲刷大量的泥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这里堆积，久而久之，江中的沙洲也就越来越大，陆地也就不断地向东延展，长江的陆海口也就一步一步地远离了镇江而向东。所以今天站在北固山顶上登高望远，所能望见的则是一片江天一色、平静辽阔的长江江面了。
1: 是的，关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暑期带娃游，看到很多趣宝呢，已经在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发来帖子。
2: 对，
1: 嗯，
2: 看见童话说别花大价钱去某某这个啊，这个儿童乐园啊，说是带他去 中华恐龙园夜场的票价性价比超级高，恐龙主题的游玩项目呢，孩子玩到不想走，看完烟花秀回酒店倒头就睡。
1: 嗯，
2: 其实整个这一段话的最后的这几个字是关键词啊，孩子回酒店倒头就睡。
1: 嗯，
2: 这个爸妈就知道这句话的性价比有多高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还大人们可以真正的放松一下，享受这几个小时的假期了。
1: 嗯嗯，为大家安利一下常州中华恐龙园。
2: 嗯，
1: 看到我们的趣宝小甜瓜不甜，他说带娃去湖北恩施大峡谷，
2: 嗯，
1: 选了景区的亲子代步车，
2: 嗯，
1: 不用扛着娃爬山，在喀斯特地缝里看瀑布，娃全程追着小蝴蝶跑，连晕车的毛病都没有犯。
2: 嗯，这个大伟也有发言权，大伟去过恩施大峡谷很多次。说到这个地缝啊，它是从这个水平面往下走，走下去之后，比如说上面30度，越往下就是20度，10度，到里面就特别特别冷了，而且还有瀑布，水雾缭绕，可能没有那么低的温度啊，但是会比外面基本上会低个7-8度到10度的样子，会让你感觉到浑身的清凉，而且呢水深潺潺，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坡面上的那种植物，还有一些树木，还有一些动物，都会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
1: 嗯
2: 嗯，
1: 看到我们的吴静，他说呢，天气热，带小孩子去博物馆、图书馆，在凉爽的环境里可以学习知识。
2: 还有说呢，这个远方的晚霞出发前做了30页的暑期出游攻略。
1: 嗯，
2: 你这是出游攻略，出游
1: 攻
2: 略
1: 书。
2: 对啊，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哎，就如大伟说的嘛，娃最爱的项目就是在民宿的院子里挖沙子。
1: 嗯，
2: 对吧？和大自然在一块嘛，挖泥土、挖沙子，然后在荷塘里捉这个小青蛙呀、小蝌蚪啊、小泥鳅啊、小鱼啊等等等等，只要和大自然有关的，他都可以释放出自己的天性。嗯，好，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去旅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5: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看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是带娃暑期游，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很多朋友已经留言了，我们来看看啊。
5: 嗯，
6: 这个
5: 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我的暑期日常呢就是带着弟弟出门游玩。
6: 嗯，
5: 作为热爱地理的女孩呢，出门特别喜欢观察路况、地貌和风景。
6: 嗯，
5: 那么带娃出游，看遍夏日山河，就是最美好的暑假呀。
6: 嗯，哎呀，这个
5: 弟弟，
6: 这个父母省心
5: 啊，
6: 就是
5: 弟弟有个好
6: 姐
5: 姐，
6: 带弟弟出去玩啊。
5: 嗯，
6: 还有呢，这个有人就说啊，锁定威海23度的海风不粘人，国际海水浴场沙滩特别的平缓，娃呢从早挖沙子到傍晚，连游乐园都不想去了，我们大人就坐在旁边吹着海风，玩着手机，喝着饮料，太爽了。
5: 看到我们的心柔，他说暑期带娃打卡张北坝上草原，走天路观看草原最美风光。
6: 还有呢，这个别人暑期亲子游啊，包括什么地质探索呀、雨林研学呀、天文科普啊，我的暑假亲子游在景区长椅上陪孩子蹲了半个小时看蚂蚁搬家，其中回答了25个关于蚂蚁搬家的问题。
5: 嗯，挺好的，长知识了。
6: 你这个知识储备还是可以的哈。
5: 对，看到无心依旧呢，他说暑假带娃回我的老家呀，让他体验我儿时的游戏，山林溪水间游玩。
6: 对，其实去到老家还是非常舒服的哈，就是这个田园风光啊，有山有水，而且特别亲近大自然。就是大为觉得让孩子亲近大自然真的是可以让他在这个环境里释放自己的天性哈。还有人就说这个带7岁的娃去了神农架，选对了，跟着导游夜观昆虫，第一次看到萤火虫和各种的小虫子，然后记了满满的一本自然笔记，比看10本的绘本都有用，在大自然当中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笔所记，那肯定比书上得来中要深一些哈。
5: 还有一个好去处，就刚才吴静有提

0: 到的，可以带孩子去博物馆，在凉爽的环境里学习知识。
1: 这各大博物馆都值得各位家长和孩子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大卫前两天去了这个自然博物馆啊，里面全是孩子啊，都是孩子啊，带着各种各样的设备在听这个讲解啊，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志愿者。我问了这个志愿者他大概多大，还是初二。初二就是北京的中学生，然后给这个外地的小朋友呢来讲这个动物啊，植物啊，动物啊，他们的演变发展的过程，孩子们听得非常的认真。对于这些来参观的孩子们呢，他学到了知识；对于这些讲解的小的志愿者呢，他们在社会实践当中积累了如何和对方交流相处，同时让他的知识更加的稳固了。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也是博物馆，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人，特别是放假的青少年学生，在暑期来到博物馆参观学习，不仅能够增长见识，感受文化魅力，还能避暑纳凉。当然呢，博物馆也推出了多样的暑期文化活动，为大家开启了暑期科普文化之旅。
1: 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位于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瓮山，以古柏、清泉、古殿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博物馆内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0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精微：
3: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还是很震撼的啊！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
2: 游客王女士：
4: 这边的文化给人扑面而来的厚重感，感觉值得一来，非常值得。
2: 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在感受古建文化底蕴中纳凉避暑。太原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晋祠迎来了明显的客流高峰。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 最近，山西自然博物馆也迎来青少年参观热，走进博物馆，清凉感就扑面而来。馆内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深受大家欢迎，青少年们穿梭在各展馆内，参观非洲草原、极地冰川动物标本，以及远古恐龙化石骨架，感受大自然奥秘，游客曹月：
6: 从生物到这个恐龙，像他3岁这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单纯兴趣之外，在这个知识方面、科普方面也能多一点了解。
2: 山西自然博物馆还推出暑期小小地学家、自然小精灵等研学活动，以及手工体验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探索自然。山西自然博物馆自然资源科教部主任郭然：
7: 暑期的客流量呢是较平常有所增加啊，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将近2000人左右。简化的这个入馆参观的流程啊，除了在网上预约呢，观众来了现场拿上身份证进行一个扫描以后啊，就可以直接进馆参观。
1: 山西应县的木塔呢，承载着近千年的营造技艺和历史文脉。今年暑期呢，景区呢迎来了游客客流的高峰。各地游客研学团队是纷纷前来参观。
0: 景区呢同步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全新推出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8: 应县木塔始建于辽代，依靠精妙榫卯结构屹立近千年。木塔古朴雄浑的建筑形制、精美壁画与造像，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珍贵瑰宝。随着暑期文旅市场升温，这座古塔成为游客出行、研学实践的热门目的地，大批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专程前来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传统古建筑的独特魅力。北京研学学生武希元：
9: 我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佛像特别壮观，而且也很庄严，就感觉像奇迹一样，纯木的，榫卯结构做的。
8: 北京研学团队带队老师魏娜：
10: 整个这个研学呢，就是一趟文化之旅。我们都知道山西整个的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来到这个应县木塔，千年的历史，包括它整个的榫卯的结构，所以带孩子们来触摸一下历史的脉搏。
8: 面对暑期持续增长的客流量，景区创新文旅体验形式，全新打造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 弥补游客无法登塔观赏的遗憾。借助数字化展示手段，清晰呈现木塔内部结构、斗拱形制、壁画与造像细节，为游览增添全新看点。山西应县木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家俊介绍，在应县木塔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里，游客无需佩戴任何设备就可以沉浸式游览木塔。城管配套交互系统，游客可以通过互动体验进一步加深对木塔历史文化的了解。
11: 我们全新开放了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丰富了游客游览体验，可以让游客通过数字式沉浸式体验空间更加深入地了解木塔的内部构造、斗拱结构等。
8: 深厚的历史底蕴搭配全新数字化游览项目，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河北游客王女士，
12: 因为之前也有看过关于应县木塔的宣传，然后这次趁着假期就专门来这边，满足期待，感觉挺好看的，很古朴，很庄重，然后里面的壁画很惊艳。
8: 浙江游客叶先生，
13: 感觉历史特别悠久啊，很震撼，这个木结构榫木结构了，感觉这个工艺很精细很精密。
8: 山西应县木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家俊介绍，暑期来临前，景区日均接待游客8000人次左右，进入暑期旅游旺季，日均接待量可达13000人次。
11: 我们全面充实了一线的工作人员，实行全员上岗，全力做好就是游客那个秩序维护、购票服务、停车指引、应急帮扶等各项工作，全力的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0: 走进了博物馆，我们再去看看科技馆。暑期呢，全国多地的科技馆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热潮，多地的科技馆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那么今年的科技馆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大小朋友们从科技馆收获了哪些新的知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医啊！
2: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3: 在7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2: 8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3: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2: 记者注意到，这段时间中国科技馆内研学游团体客流较多。来自湖南益阳的一个研学团组织25名大山深处的小学生来中国科技馆感受科技的进步。共青团安化县委书记彭欣欣说，
4: 今天呢是带他们来中国科技馆，就是让孩子知道，哎，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哪样子了，然后他们以后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样子，所以让他们更贴切地了解到现在的生活。
2: 团队中一名学生杨晨毅告诉记者，
5: 火箭、华生和人造卫星感兴趣，我想为之后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把我在这里看到的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未来创新。

0: 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1: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用这种通透式的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这些标本呢，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展翅高飞，然后还有一家三口，都是栩栩如生的，姿态非常的好看。那么通过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0: 陈明辉表示，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
1: 这个褐马鸡这次展出的这个鸟类呢，也是属于是山林的一种旗舰物种。如果出现它，就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美好，才会让它在这儿驻留。然后我们还展出了普通雨燕，也是北京亚种。通过这种展示呢，可以让公众更多的了解北京雨燕的特色，然后与家燕的区别。
0: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和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
1: 我们在展览中也推出了，如果遇到受伤的鸟，应该怎么办？还有怎么来保护它呢？我们可能要尽量的关灯，不要有一些光污染，少使用化学的这种防护剂，这样的话能够鸟类的它的食物健康，它自己的身体也健康。
0: 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2: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0: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3: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0: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

0: 动爱好者阿强、
1: 嗯、
0: 他说呢，上周刚从厦门回来，听我的，别瞎跑，三天两晚就跟着本地导游走、
1: 嗯、
0: 科技馆呢提前留好体验号，那么鼓浪屿赶早班船上岛，娃全程没有喊累啊，我都不用背包了。
1: 嗯，还有呢，就是北京宝妈亲测啊，乌兰布统真是太香了。25度的夏天，娃在草原上追着羊跑，不用去景点，每天睡到自然醒再出门，连我家平时最爱闹的娃都能够安安静静的坐在草地上看云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应该跟娃聊一聊，你看云的时候在想什么呢？数学题做了吗？
0: 这还能安静吗？看到我们的心柔，他说承德避暑山庄呢，也是暑期带娃出游的好选择。
1: 嗯，
0: 有清代皇家园林，有江南水乡风光啊，让娃既了解皇家园林的厚重历史，又可以享受非常清凉的天气。
1: 嗯，还有的这个趣宝就说呢，去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不用出北京呢就能避暑，沿着河边的步道慢慢走，娃在浅滩捞小鱼玩一下午都不喊累啊。在河边玩的时候啊，各位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嗯，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更多的精彩视频呢，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直播视频下方的甬道。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带娃暑期游，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1: 看到机械心跳他说，走丝绸之路那条线真的太直了，娃一路上看青海湖、鸣沙山、莫高窟，边玩边把课本里的历史地理全都对上了，回家呢就主动翻起了以前不爱看的科普书。
2: 对，还有呢，趣宝就说刚从成都回来，大熊猫基地呢一定要早上9点前到，娃看到熊猫吃竹子啊惊叫，逛完之后呢再去三星堆，青铜面具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很有意义的安排。那么眼下呢，暑期旅游市场是持续升温，亲水、溪水还有乡村旅游啊，以及夜游休闲等多元业态是轮番走红。江西各地呢推出一批特色的清凉文旅产品，精准契合大众避暑出游需求，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消费潜力。一起来听江西台记者的报道。
3: 在江西萍乡上林县杨岐山聂龙洞景区，第七届奇幻龙洞夜逍遥暑期夜游季火热。常年恒温18度的清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刘平：
4: 洞内很凉快，特别凉爽，晚上看氛围特别梦幻，各式各样的钟乳石在光影下特别震撼。
3: 景区创新推出夜游观赏无光秘境夜探双模式体验，同时配套星空演绎等多元场景，并推出应届高考生免门票惠民政策。萍乡市杨岐山风景名胜区营销部副部长廖祥华：
5: 我们今年重点升级沉浸式溶洞夜探体验，搭配户外演绎、星空烟花和美食市集，不断去丰富消费场景，瞄准暑期家庭年轻游客群体，用差异化的内容去留住游客，拉长消费链条，让夜游从一个单点项目慢慢变成能够带动景区整体人气、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3: 在赣州石城县，千里赣江第一漂赣江源漂流迎来旺季，全长5公里、落差320米的漂流河道惊险刺激，野趣十足，让游客尽情驱散夏日燥热。夜晚还可以入住当地海拔1314米八卦脑山上的星空帐篷。福建游客赖先生：
6: 在城市里从来没看过这么清楚的银河，躺在帐篷里听虫鸣、看星星，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压。
3: 石城县推动文旅从看客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型，新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石城县文广旅局干部李婵元：
7: 今年1到5月，我县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5.5%，旅游收入呢同比增长37.06%。那数据证明，游客不再满足于看一看、转一转，而是更愿意为情绪价值来买单。
3: 吉安清源山依托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亲子避暑游玩热门地。景区溪流潺潺，植被茂密，九叠泉水域成为市民戏水纳凉的网红打卡点，亲子水上派对热闹非凡。景区通过景观升级，推出食宿优惠等举措吸引客流。青山园景区工作人员欧阳小花：
8: 这段时间我们景区接待的游客明显增多，周末单日入园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60%。
3: 凭借高森林覆盖率与优质山地气候，江西全域避暑文旅优势凸显。目前全省已形成多元避暑业态，多条精品清凉线路全覆盖，各地正持续丰富产品，拓宽客源，全力擦亮赣婆清凉文旅品牌。

0: 在浙江义乌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小候鸟从全国各地飞来，在这里呢和打拼的父母团聚。为了让孩子们迁徙之路更为安全、更为温暖，今年铁路义乌站推出了小候鸟爱心接送公益活动，用高铁加专车无缝的衔接，让小候鸟的暑期团圆路更加的安全。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上午十点多，铁路义乌站的站台上，列车尚未停稳，手持儿童免费接送提示卡的工作人员已经守候在车厢门口。从贵州乘坐快740次列车到达义乌的13岁女孩玉诗雨，刚刚踏上站台，就感受到了这份贴心的安排。
2: 义乌这边就是有很多好看的风景啊，还有什么特色美食啊，就想着这次过暑假，然后呢跟所有的伯娘他们一起来看一下，都希望看到一些在我们贵州看不到的风景，还有一些品尝不到的特色美食。
1: 和玉诗雨同行的是一个由9个孩子和一位大人组成的特殊旅行团，带队的家长曾在在说，孩子的父母都在工作，实在抽不开身，他一个人负责把9个孩子安全带过来。原本打算打车去东阳，没想到在车站就遇上了免费的爱心专车。
3: 一共带了9个小孩过来跟家人过暑假，都没有空，在忙工作，在这边本来是要打车带他们过去的，车站有这个爱心活动，我们非常开心，非常感谢。
1: 半个小时后，爱心专车顺利将孩子们送到了他们的父母身边，看着孩子们安全到达，家长玉来田难掩激动。
4: 这个活动的话是比较好的了，方便快捷暖心，小孩子也高高兴兴到了我们身边，非常感谢。
1: 负责此次爱心接送任务的领队杨潘说，今年暑运期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他们每天都会安排4辆专车在义乌站出口处为小候鸟提供免费的爱心接送服务。
5: 我们直接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做这种现场的这个登记，登记好了之后呢，我们有4辆红旗车会从高铁站义乌站送到他相居住的地方。
1: 记者了解到，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党总支书记刘金说，暑运期间义乌站预计发送旅客将超248万人次，日均发送4万人次，同比增长10.9%，其中每天迎送的儿童旅客就有6000人次。
6: 为了让小候鸟安全温馨出行，我们多部门联合开展义路优行小候鸟爱心接送活动，预约服务的小候鸟我们工作人员会在车厢门口迎接，然后送上接送专车，通过高铁跟专车的这种无缝衔接，解决好小候鸟出行的第一和最后一公里，让小候鸟一路悠行。
1: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站区客流较大，请家长务必照看好随行儿童，不要在楼梯口、电梯口、站台等区域追逐玩耍，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0: 今天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带娃的暑期游，各位趣宝们在评论区有很多很多的留言。刚才我看到一个呢，是带他去了这个铁岭啊，孩子特别喜欢吃当地的这个烤肉啊，都吃的是大肉，说这个肉比学校的肉好吃啊，这个别吃太多哈，容易消化不好。
7: 好的，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呢就要结束了。今天获奖的趣宝是我们的好朋友心柔，还有热爱地理主持的女孩，恭喜二位。
0: 对，请二位呢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同时呢，大家可以点击直播间下方的每个甬道，都会有很棒的视频等着大家。欢迎各位把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趣旅行的大家庭。
7: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维，还有莹莹，以及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0: 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台湾设计师珍妮呢，在陕西生活多年，对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感兴趣。她常常走访陕西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汲取设计灵感。日前呢，她走访了西安的大兴善寺。今天节目听她的分享。
2: 最近，台湾青年周宏宇与常驻金门的台湾青年黄凯嘉、阿嘉相约厦门见面。经常往返于厦金两地的阿嘉介绍了厦金一日生活圈的便利。阿嘉呢，还推荐好友王生豪带周宏宇游览厦门沙坡尾，他们开启探寻沙坡尾历史文化之旅。今天的两岸青年说，一起来听他们的分享。
3: 七月份的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校园走向社会，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和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今天节目，请听专题报道《一墙证书，万里》。

0: 征途。
1: 台青李小米饲养了两只可爱的小猫咪，起名叫招财和进宝。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小米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宠物起名很重要，这些方式让爱宠名字独具巧思。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1: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中华。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要和大家分享她参观西安大兴善寺的感受。
0: 台湾设计师珍妮呢，是深耕东方美学设计十余年，她对中华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也常常走访各地的名胜古迹，寻找设计的灵感。
1: 他说呢，在台湾的时候就曾经在古籍里无数次见过西安大兴善寺的名字。这里是唐代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那些从隋唐流传下来的建筑纹样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设计草稿里，但是这一次站在殿宇之下，他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说纸上得来终觉浅。
0: 嗯，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 当我走进室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突然从现代生活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外面的喧闹被留在门外，里面是红墙、殿宇、古树、香火，还有很多慢慢走路的人。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参观一个地方时，会很自然地看着它的空间秩序。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的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1: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2: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3: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4: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0: 思想碰撞，亲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5: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6: 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0: 两岸青年说。
7: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为。最近呢，台湾青年周宏宇来到厦门，与常驻金门的台湾青年黄凯佳阿佳相约见面。经常往返于厦金两地的阿佳介绍了厦金一日生活圈的便利。
7: 是的，如今厦金两地的海上航程仅需30分钟左右，通关流程不断优化，从早年人工核验到如今的刷脸秒过，不少台胞甚至能够实现早上8:30上船，9点到厦门，10点返程的高效往返，两岸的距离早已被海风拉得越来越近。
8: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吧。
9: 我是来自台湾的小雨，那今天呢，我来到厦门约一下我的朋友阿佳，那他呢常年往返金门、厦门两地，现在呢小三通非常的便利，所以我要请他来带我在厦门转一转。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喂，阿佳，哎，你到哪里啊？
10: 哎，我现在在船上啦，你稍候我一下，我们这个小三通很快，半个小时就到。
9: 好好好 ，OK OK， 那我就到码头去找你啊。Hello， 好久不见，阿佳。
10: 哎呀，是不是超快的？
9: 对，超快，真的，我看你超快，动作
10: 刚。
9: 前面给你打电话，你就说你快到了。
10: 对对对，我请你喝咖啡。
9: OK，那我们走吧。
10: 走。
9: 最近在忙什么？
10: 还好，我们今天遇到了。
9: 对啊。
10: 我最近在忙什么？
9: 哎，
10: 我现在真的就是海峡的桥梁，因为呢，台湾乡亲会找我来带他们游厦门。那大陆乡亲呢会找我带他们游金门，所以哎，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非常的有意义啊。而且你知道吗？这么短的一个9.7海里的距离啊，那因为小三通这样子的交通方式，其实便利了很多人。
9: 对，
10: 我在金门接他们，走一走，聊一聊，然后呢再带来厦门，
9: 再送厦门。
10: 所以他们也会了解，蛮新奇的啊。除了飞机之外的另外一个方式，而且还很经济、很划算。
9: 对，
10: 那你借由这样子方便的交通枢纽，首先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再加上说现在福建乡亲是可以到金门的，所以他也可以到金门来感受我们的热情，你看嘛。
9: 对，
10: 那我觉得小三通的这个存在哦，是便利两岸人民的往来。
9: 对啊，
10: 那交流也好，了解也好，那实际的这样子的这个感受也好，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7: 阿佳呢还推荐好友王申豪带周宏宇游览厦门沙坡尾，他们开启探寻沙坡尾历史文化之旅。
8: 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分享吧。
9: 我现在来到了沙坡尾，刚刚在这个码头的时候啊，阿佳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在沙坡尾这边，那他推荐我过来跟他聊聊，了解一下我们沙坡尾的一些文化故事，以及他跟两岸的一些缘分。那我们现在进去找他吧。Hello， 申豪哥。
6: 你好。Hello。阿佳有跟我说你今天要过来。
9: 对，因为他跟我讲说这边有一个他的朋友嘛，这边待了10年，
6: 是，
9: 所以让我过来可以跟你学习一下，就是沙坡尾这边的文化，以及他跟两岸之间的一个故事。
6: 是。那我带你来参观一下吧。
9: 好。
6: 过去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的闽海关镇口呢，就是设在沙坡尾这边，所以我们的官员当时要去到台湾赴任，就必须从我们沙坡尾的接关亭石牌坊出发，一路到台湾的台南，像这样就是台南的石牌坊跟我们这边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当时这个我们沙坡尾这边牌坊呢，是当时清代的海防同知蒋元枢所设置的，后来他又调任到台湾去当知府，所以在台南呢也设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石牌坊，
9: 这属于一个记号，
6: 对，见证说我们这边是对台贸易啊，对台往来最早的港口。那到了近代以后呢，就建设成比较具现代规模的渔港。那像当时在这边做渔货买卖的渔行呢，就多达20-30家。
9: 就这边吗？
6: 对，没错。据说以前的人呢，是可以脚踩着渔船， 从我们沙坡一路走到鼓浪屿上啊。
11: 哦，这么厉害！
6: 就是如果渔船并排起来的话，说不定可以直接走过去了。这个场面还是挺壮观的，
11: 非常壮观。
6: 那同时呢，一些这个现代化渔业的东西呢，也开始慢慢设置起来。也吸引了很多华侨回来投资建设。所以当时，建设这个包括下港电厂，都差不多是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逐步去设置出来的。包括我们现在沙坡尾的避风屋呢。也在1930年代的时候开始逐步填岸造陆，围成我们现在的避风屋，所以从这个时期呢，我们沙坡就慢慢走入到比较具现代化的渔业了。
11: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下。
6: 可以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1: 好，那我们走吧。
6: 走吧，走吧。这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接官亭牌坊。我们现在这个牌坊是2017年当时两岸交流的时候，当时的对重新复刻回来的，而且当时是特地去台南找到古代这个当时的图纸，重新复刻的。像这个牌坊呢，就是当时清代这个海防通知蒋元枢所设置的，所以它上面写的这个天南都会，也是称赞说我们当时海上贸易非常非常发达，很多船在海上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城市一样，非常非常热闹。尤其当时官方正口就设在这边，所以当时不管是这个贸易往来啊，官员对渡啊，也就是在沙坡尾这边。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管巷，像当时在做一些清点货物啊，还有最后准备运送台湾贸易税收啊，都是在配料管这边去完成的。所以其实这条巷子对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那我们可以再去看一看配料馆这个建筑呢，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现在走到这种还是把地名保留下来然后还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氛围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吧，我自己还蛮喜欢走这个老巷子的。
11: 对，
6: 真的特别有感觉。
11: 是，这还有很多那种能看得出来有那个早期建筑的那个状态。
6: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配料馆还有一个跟台湾非常有渊源的，像我们现在沙坡尾也算是一个文旅景区嘛，像很多台湾的这个游客也经常会来沙坡尾，像我有时就遇过，我们有一个台胞的游客呢，跑来找我说，他们的亲戚就住在配料馆巷这边，他们已经十几多年没见面了，
11: 那他怎么还记得这个？
6: 对，就是他们十几多年没见面，但是一直记得说，他们亲戚就住在这里。后来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址啊，然后就真的帮他找到了这个亲戚，还帮他们相认了，
11: 这个故事还挺好的。
6: 今天我们在沙坡尾逛了一圈，你感觉怎么样？
11: 原本这种渔村的这种气息，然后呢，了解到我们沙坡尾这边早期的一个发展历史，包含说它跟台湾之间的一个关联联系，然后包含说看到这个牌楼，就是在这边重新修复，而这个修复的过程，它是结合两边，包含说从台南找到原先的图纸，在这边再去复原嘛，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未来无论是这个沙坡尾再怎么去发展，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原本的初心、原本的传统技艺还有文化，都还能持续的在发挥它的作用。
6: 像我来沙坡也蛮久了，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走起来，跟我平常走的感觉又不一样。像我们看了像是接官亭牌坊啊，又走了配料馆巷，我有时候都真的觉得我的祖先说不定就是从沙坡尾坐船去台湾的人说。那现在由我们台胞又回到当地来做一些我们当地一些地方建设，去促进一些我们两岸的文化交流，我们真的感觉其实两岸真的其实非常近，尤其像我们跟一些店主打招呼啊，在路上遇到一些朋友，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有融入到我们这个
12: 地方
6: 沙坡尾这个大家庭里面来，他们真的有把我当作家人看。
12: 可能我也想说在这边我们有一个
11: 就是有一个约定，没准我们可能再过个5年10年，我们再来到沙坡尾，就我来到沙坡尾再跟你碰面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收获。
6: 是啊，是啊，
11: 对吧？
6: 是是。
11: OK， 那我们来干一杯，
6: 干一杯，干一杯，
11: 以茶代酒。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依靡，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七月毕业季呢，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面走过，他们用力的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1: 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今天节目请听专题报道《一墙证书，万里征途》，一起来听。
3: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4: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3: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所以说感觉就做这个的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可以说。
4: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3: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4: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他的自媒体账号叫实行学长，取自李白的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打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课余闲暇和寒暑假，他都泡在实验室里，那些独自一人的夜晚难免孤寂冷清，但比赛结束后的戒断反应又让他停不下来。
3: 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热爱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比赛他把东西交上去了之后，离进行这个答辩他有一段时间，或者说答辩结束之后没有事情做了的那一段时间，有个词可能叫戒断，就是会感觉那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就像一直支撑着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精神支柱就像被抽掉了一样，所以说我就会去再去打下一个比赛。
4: 幸运的是，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吴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5: 我们首先不是针对哪个比赛，而是希望学生在过程中能力得到提升。第一件事是让他们去做调研。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

0: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1: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0: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1: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2: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1: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吴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3: 所以还是要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1: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7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奔赴西安。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威。
3: 如今呢，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养宠物。平时呢，大家上班忙，社交圈子呢可能也没那么广。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回到家里，难免呢会觉得孤单。这时候养只宠物就特别合适，像小猫小狗，每天下班回家，它们就在门口等着你，摇着尾巴或者是蹭蹭你的腿，一下子就把你的疲惫感都赶跑了，感觉心里暖乎乎的，特别治愈。
4: 台青李小米呢，饲养了两只可爱的小猫咪，起名叫做招财和进宝，是不是很有特色呢？生活了分享，小米呢要和大家分享话题，就是宠物起名很重要，这些方式让爱宠名字独具巧思。
3: 是的，给宠物起名字绝非小事，一个贴切的名字呢，能成为主人和宠物情感连结的纽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

0: 听台青李小米的分享，哪些起名方式能让爱宠名字既独特又充满着温度。
1: 大家好，
2: 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各位铲屎官们，你们家的毛孩子叫什么名字啊？是咪咪旺财这种经典款，还是奥利奥布丁这种甜品系？又或者你家主子有让人一听就笑喷，觉得这家人太有才的名字？说真的，给毛孩取名这种事吧，有时候比给孩子取名还纠结，想独特，想好听，还想有意义，结果憋了三天可能还叫来福。今天啊，我这个取名困难户博主就给大家公开我的宠物取名灵感宝库，专攻那些搞笑接地气充满烟火气的神奇名字。 Let's go！ 首先，吃货的终极致敬，食物命名法，这绝对是重战区，也是欢乐源泉。你家的毛孩是不是行走的美味啊？像主食担当的馒头、花卷、饺子、汤圆、年糕、面条，每次喊他们回来都像在报菜名，饺子啊，回家吃饭啦，邻居听到了都饿。硬菜小吃王者，毛肚、卤蛋、豆腐、串烧，想想一下，在宠物医院喊号，请卤蛋家长带卤蛋来三号诊室，我觉得这多搞笑了嘛。甜品饮料天堂，奶茶、布丁、雪媚凉，奶盖、芝麻糊、可乐、雪碧，带奶茶去公园，别人说奶茶店在哪，你一直脚下 no 就在这咯。我们中国人啊，最讲究的就是好彩头，给毛孩取名那就必须把招财进宝、平安吉祥的愿望狠狠刻进 DNA， 朴实无华但真诚满分。招财天团有什么？招财进宝、来福旺财、元宝、金条、钱多多、暴富彩票，天天喊的招财进宝，感觉财神员都住你家了。平安健康组，平安吉祥、如意康康、健健宝宝，特别是经历过毛孩生病的孩子们，取名平安那真是字字真心。文学力量加持，在闽南啊潮汕地区，名字里带点神佛来保佑的超常见，比如说 Bobby 啊，想像阿嬷用闽南语喊 Bobby 啊来驾奔哦，这名字真是自带香火气。像我台湾很多朋友都会给他们的猫啊狗啊取名像马吉、卤肉饭、咪狗、狗嘴啊、妞妞、弟弟，名字背后啊常常藏着超有爱的故事或哭笑不得的瞬间。比如说啊，我家招财当时他是个流浪奶猫，又是最不讨喜、弃养率最高的带猫猫，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爱他，谁不爱招财啊，所以我把它取名了招财。 Bobby and 平安，我朋友领养的流浪猫，当时是只怀孕的浪浪，朋友先领养了生出来的小孩并取名为平安，寓意他平安降生。后来在情况的允许下，把妈妈也领养了，取名为 Bobby。 流浪的小猫经历九死一生的生子，最终在保佑下存活下来。看吧，给毛孩取名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一个搞笑的名字是生活的调味剂，一个接地气的名字是朴实的祝福，一个充满故事的名字是爱的纪念册。无论它叫 Loba Ben 还是叫 Bobby， 只要是充满爱意，那就是最合适它的名字。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我是大为。
1: 日前，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员陈丽君现场与两岸青年分享一曲《青音》，跨越海峡，印证两岸根脉相连的动人瞬间。
2: 今年二月，陈丽君呢是随浙江小百花越剧院赴台演出，场场爆满，供不应求。《我的大观园》等剧目深受台湾观众喜爱，在他看来，观众手中的灯牌、经久不息的掌声，不是对某一个演员的喜爱，更是台湾戏迷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认同。
1: 陈丽君说，正是在一场场演出中，他对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有了更具体的感受。演出现场，观众随着演员哭而哭，随着演员笑而笑，台上台下达成了高度的情感共鸣。
2: 青年之间的双向奔赴是两岸文化交流最鲜活的力量。陈丽君现场邀请台湾青年多来浙江走走看看，他也期待更多的作品赴台演出，以青春之力让中华文脉在海峡两岸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牛奶咖啡带给您的咖喱咖喱，轻快的南洋曲风，清新治愈，组合灵动的声线，俏皮鲜活，歌词铺展热带风物烟火，旋律轻快洗脑，满是松弛的惬意，一扫烦闷，藏着奔赴美好自在轻快的夏日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南拳妈妈带给您的香草八铺，清新欢快的校园曲风，组合的和声温柔治愈。歌曲呢，描摹了操场、冰淇淋等少年的日常，满是青涩的悸动和夏日的暖意。旋律怀旧纯粹，定格无忧无虑的青葱时光。

Solar 带给您的一首充满复古色彩的中版就是摇滚歌曲《不息的火花》。这首歌气势磅礴，积极向上，充满励志的能量。无论成功、失败、挫折与胜利面前呢 ，We are heroes。相信听到这样的旋律和歌词，你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唱。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暖心组合之声，来自好妹妹的演唱《让我拥抱你》。简单真挚的歌词，抒情感人的旋律，唱诵着对彼此友情的珍惜和歌迷的感谢，暖心的吟唱满是对美好青葱岁月的诗意和感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展展罗罗带给您的沙漠骆驼，新语民谣融合了摇滚曲风，开阔豪迈。两个人的和声呢，铿锵有力，以沙漠行路比喻追梦的征途，道尽了直面迷茫、坚守本。

新的韧劲儿传递了冲破困顿、奔赴理想的洒脱少年意气。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组合之声呢，来自房东的猫带给您的《少年时》。轻柔的民谣曲调干净治愈，双人的和声温柔澄澈，回望纯粹的青葱岁月，浅唱成长的怅惘，温柔留住年少的赤诚，满是治愈人心的青春怀旧氛围。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筷子兄弟带给您的《我们的路》，温润励志的旋律，真挚感人，两个人的和声朴实又充满力量。歌曲直面追梦途中的迷茫跌倒，相互陪伴，坚守初心，唱出了并肩奔赴理想、不惧坎坷的少年热血和相伴前行的笃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

原子邦尼带给您的青春的歌谣，诉说着青春的遗憾和美好，温柔封存独属于少年纯粹柔软的珍贵记忆。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左邻右里的演唱《总有你鼓励》，曲调温润厚重，双男声的和声真挚动人，诉说追梦路上的相互扶持，失意时彼此支撑，道尽挚友相守的温暖，满是同舟共进、共赴前路的温情力量。

水木年华带给您的启程，民谣旋律干净质朴，和声温暖走心，诉说离别与奔赴，藏着同窗情谊和追梦的勇气。愿少年带着期许奔赴前路，无惧风雨，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青春没有终点》。青春没有终点，年少的憧憬会照亮湛蓝色的梦想。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九月奇迹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相信梦想》，曲风大气昂扬，男女和声铿锵有力，歌词鼓励少年勇敢坚持，无惧迷茫，传递了心怀热爱终见奇迹的信念，满是热血向上烛光前行的青春正能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从上正港，伫这地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我是蕾蕾。咱厝上正港，逐天中午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重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的收听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的收听 FM 107.9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李强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咱厝上正港的主要内容。首先，在文化资讯当中，咱们来讲到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头一个周末就迎来消费的高峰，在荷兰的地酒博物馆，爱莲说相关的专题展览是吸引真侪人来看花中的君子莲花。咱厝人今仔日要来看到浙江的余姚，一张救一个查某囡仔的一种爱心接力，吼，伫个遮咧发生。文化卫生今天要来讲到古早人在这个哪人要怎样来解释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创意和想法，在那个没有电器没有科技的年代，他们是怎样来降温的。那最后一部分故乡这本书，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吃海记当中的文章。那好，稍微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回来就继续开讲。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今日文化资讯，首先要来看的是第36届

0: 也请到国际啤酒节哈，顶规日就是头一个因的这个活动的周末，就迎来这个人气的高峰哈。那这种真好的体验，真好的场景活动哈，和大家感受到什么款的快乐哈，咱来听记者报道。
1: 下午四点，青岛国际啤酒节西海岸会场已经坐满了人，各啤酒大棚上座率超过九成，碰杯声、音乐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游客李先生：
2: 我们喝得很开心，很放心，很美味，氛围很特别，身临其境，融入其中，名副其实的世界闻名的青岛啤酒节。
1: 这股畅饮的热情持续了整个周末，从午后落座到夜色降临，游客们举杯畅饮，酣畅淋漓间用一杯杯啤酒与夏天干杯。游客丁先生：
3: 我们从中午喝到现在没停一下，很好，爽啊。
1: 今年啤酒节各会场创新玩法，崂山会场的情绪发酵厂互动区排起长队，微醺实验室里游客通过基因检测装置现场测量酒量，几分钟就能拿到一份专属的啤酒推荐。情绪发酵厂互动区负责人何瑶：
4: 面向广大游客消费者的一个专属的娱乐空间，在现场也给大家特别准备了我们的酒量测试装置，你在现场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基因检测去知道自己的一个酒量的情况。那我们整个区域内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互动的小游戏。
1: 作为夏季文旅消费的标志性活动，青岛国际啤酒节正从传统的饮酒聚会向场景化社交空间加速转型，为城市夜经济和夏日消费注入新活力。青岛国际啤酒节运营相关负责人魏光斌：
5: 在这儿既能看节目、狂欢、畅饮，又可以微醺小酌和朋友相聚，放松自己，体验轻松的氛围，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欢迎伫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吼。第一周的这个博物馆最近是推出这个《爱莲说》吼，这种历代的莲花文物雅集哈，你这个专题店吼，今真侪人来吃咧纳凉，而且来看这种花中君子哈。再有一回书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瞬间隔绝了窗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2: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长了见识。
3: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4: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1: 采访中，记者得知，不少家长也是趁着假期，特意带着孩子来博物馆感受传统文化氛围。前来参观的市民张丽告诉记者：“
5: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雾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1: 在现场，记者看到，从汉代瓦当到宋代瓷器，再到明清书画，数十件馆藏精品。无论是庄重肃穆的铜器，还是莹润剔透的玉器，都在诉说着莲的故事。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6: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展览一直持续到10月份。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感悟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0: 好，多谢报纸的，就是咱厝上正港文化资讯的消息哈。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台型的听到咯。下一期那个继续来听歌，倒转来进入到咱厝人的班底。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哈。咱主人今天要来讲到浙江余姚的一个故事。在顶了偌久，浙江的余姚哈，有一位查某囡仔，但干那只有五岁不离个，伊为这个六楼的窗啊落落去哈，双手来抓着这个花架。那伫安尼一个真危急的时阵吼，不管是物业啊，还是讲厝边、民警、消防，拢马上吼出动来帮助这位查某囡仔，后来咧伊得到一个救援。再有一个故事来听记者报道。
1: 当天上午10:30左右，一名5岁女童爬出6楼窗户，双手紧紧抓着花架，悬在半空中，大声哭喊。正在楼下进行保洁工作的何彩英听到哭声后，抬头一看，顿时心头一紧。孩子整个身体悬在窗外，随时可能坠落。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具，一路小跑冲向物业办公室求救。保洁人员何彩英，
2: 他就这时候就放在那个窗，
3: 他一只手就放在窗门口，脚悬空着就晃起来了，在窗户外面。我当时心急死了，就跑过去叫物业经理过来。他们两个人都过来了，马上就去楼上救人了。
1: 物业经理张立方、助理许杰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敲开5楼业主的门后，助理许杰爬上窗，立马抱住女孩。就在这时，热心居民潘建设也闻讯赶来，并接替许杰爬上了花架，将悬空的女童稳稳拖住。时间1分1秒过去，汗水浸透了衣衫，她的手臂开始发麻，却始终没有松手。热心居民潘建设，
4: 他是大概拖了半个小时左右。小孩子，我一边跟他聊，不聊的话他容易受惊，所以说我跟他说，我说幼儿园的事情，还有在老师表扬他的事情，叫他说嘛。那个小孩也挺勇敢的，挺好的。
1: 与此同时，楼下也展开了一场地面接力，物业人员和热心业主纷纷从家中抱出沙发垫、靠垫、床垫，在正下方地面铺起厚厚的缓冲层，为万一可能发生的坠落筑起最后一道防线。随后110和119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余姚市公安局黎州派出所民警黄建鄂，
5: 我们本来想把它换下来，因为它当时已经举了一会儿，窗沿只能承受一个重量的，我们人换不来。为了防止这个热心市民掉下去呢，我们把它人抱住，然后由他呢托举那个小女孩。
1: 回忆起当时的紧急情况，潘建设则说，
4: 坚持下来，能坚持吗？坚持下来那没办法，因为换一个人的话多一份风险。
1: 最终消防人员从5楼窗外成功将女童安全救下，从发现险情到成功救援全程仅用20余分钟，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事后女孩的母亲叶女士怀着深深的感激，定制了锦旗，购买了水果，分别前往物业办公室、黎州派出所和潘建设家中登门致谢。叶女士，
2: 作为一个监护人来讲，我是非常不合格的，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参与整个过程的所有人，谢谢大家的热心，谢谢大家不顾一切的相助。
1: 潘建设说，
4: 每个公民都会去做的，如果我不去做，别人也会做的。看到小孩这么危险，那去帮一帮，这个是正常。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就是碰到这种事情勇敢的站出来，就是我也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0: 好，各位听友，拄啊正播出的，就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人的班底。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并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就用个听到顶面的内容咯。那好，刷落去这条歌曲以后，进入到文化卫生。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空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空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台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三日文化为啥咱们来看到，这个古早人吼是按怎来解释的哈？咱知影讲最近热人吼，真侪所在拢是高温，那不少人咧拢爱到这个博物馆内底去纳凉。那荷兰的博物馆咧真有想法，因得来。七月一个主题展吼，专门来讲古早人是怎样来消暑，怎样来避暑吼，来讲到一个古早的故事，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妈妈，你看这是古人的冰箱。
2: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1: 他是来装食物的。
2: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3: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雷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4: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雷是剑中，勺附雷中，雷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3: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4: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3: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雷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5: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3: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4: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3: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施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4: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迷丸惊，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3: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4: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器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3: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6: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4: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6: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3: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5: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歌声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咱拄仔只听到讲一张 K 线吼，一杯即个甜水吼，就是即古早人吼，消暑诶吼，即个偏方啊吼。会当讲真侪啊，毋是靠即、這个啊，毋是靠即个身体真正是凉快吼，真侪是即种心理诶原因吼。那煞来今咱过来听看卖，因以早时阵吼。各有什么款关即个设计吼，用着即种触感诶凉诶物件吼来去讲述，来听记者诶报道。
6: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7: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6: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三千年前的青铜文明。
7: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6: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7: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6: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5: 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播出的，就是咱厝上只讲文化卫生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只讲的音听到咯。那好，接下来再来听一条歌曲，倒转来进入到故乡一本册。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三日起是故乡这本册。
1: 黄色朱家林，那是和老厦门来挑选你上喜欢的鱼，黄色应该会高票当选。伊是河口鱼的招牌。老厦门人吃的经验讲，入冬前吃黄色，入冬后吃乌色。雕刻的鱼

早年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挂线是钓鱼的高手。50年代的时阵，挂线归两口啊，为台湾转来到大陆。太太又阁是日本人，当时日子歹过啊，拢会讲伊是直步间谍，关押到牛鼻。自这以后，挂线就唔免上班啊，所以偷偷啊就走去钓鱼。阮一寡囡仔就爱缀伊去钓鱼。上较经常去的，就是杏林湾内底黄石。厦门海堤隔了一米，继续延伸到杏林，这段就叫做集杏海堤。集杏海堤炸掉的是后溪这几条溪流，顺势就去了杏林湾水库。水库边啊，留几个洞口，就是通海的。淹水的时阵，海水会为外口泄入来。新入来的海水带真侪勇气，加好料味。鱼啊、虾啊、蟹啊、目睭睭来观水时，阮上该爱的黄色，这个时阵的目睹，特别海水内底观10倍、将近100倍，钓黄色啊，通厦门来讲，就无搁较好的所在了。为阮徛的后江地到杏林，迄阵是路未平的沙土路，无路灯。那是赶暗时或者是透半暝的潮水，得趁下晡尾啊，阁有一赶天光的时阵，赶紧打卡拉车去。到了海堤，找一个草丛较悬的所在，铺平水泥地或者是纸片或者是布地，盖衫得赶紧困咯。伫野外真侪蚊啊！大爱草蜢、细乌蛇蜢，千千万万只，拢总啊，可能有半斤一斤，目睭就得甲你砍掉。阮的身体只要伸出去的所在，拢得抹汽油，闻到这个味啊，因都唔敢来咯。那因的锁去倒落咧，锁去你无抹油的鼻孔来。一个暗暝啊，就是安尼甲蜢啊来相拍啦。那像困，那像无困。那一旦水涨啊！水就会流入来，那个声势很大，鱼啊虾啊就开始在水流上面冰冷咳，每一个人都精神起来，赶紧起来甩竿开钓，全部精力都在钓鱼，完全不管这蚊子是不是还在身躯边在耍。

我的稻谷除了挂线是西洋式的车条，我家囡仔拢是用家己做鱼竿，比如讲石竹竿、乌罗竹竿，绑着钓线，挂一个烟推。啊，若是钓线哦，用尼龙啊线就真好啦。有时阁用迄种鲤鳌线呢。那浮萍呢，就是高粱杆或者是小木片。虽然讲这种装备是真差，不离个拄着好的条水，绳拢会用得到二三十米或者是五斤十斤。除了黄色，阁有乌色、蓬头啊、金、红黑，有时阵也有工业性的非洲质。钓到钓最开始提啊，收竿，搁打卡拉车二十外公里倒去厝诶，甲鱼交互老母，倒头倒去困，到暗暝诶时阵，搁出发。当年啊，咧钓黄色、乌色这种钓类鱼诶时阵，毋知影讲因是叫做阴阳鱼啦，就是讲。会用的做工，也用的做母，雌雄同体。黄色在变性鱼里面属于雄性先发育的一类。一下到两下时阵，黄色的性腺发育是成熟，开始承担雄鱼的角色。那过了两下三下时阵呢，又个变作雌性，扮演另外一种角色。我到现在都没去研究啦，说这个变性雄性的这个荷尔蒙比较多，或者是说这个脂肪味比较高比较重。

对黄色的这个肉的味素有多少影响。因为不管按怎变来变去，在老厦门的肉来，黄色在全部鱼的地位当中，最该有味素、最该好料，是无法挑战的。通常见到的雕刻的鱼有蛤蜊、黄色蓬头、包公头，一直到斑、赤掌啊，现在都会用的养殖啊。野生的黄色和养殖的技巧差一倍，那是让人骗去就真冤枉。野生的黄色和养殖的黄色外观要按怎来区别呢？野生的是一个体型较歪、较长，嘴部也较尖。第二就是体色较清气，看了是光鲜鲜的青黄色。在巴肚、脚床、甲马尿啊的遮鳍的下部，迄、那个黄色是搁较透亮。第三就是胸部遮的鳍啊，会较长。在背后的迄个鳍咧，是较粗，尾鳍开叉搁大。那用色的黄色啊，嘴就是较圆、较短，体色咧会较无遐好看，伊的鳍咧会较发红色。尤其是胸部迄个鳍啊，较圆较短，加只片的迄个咧是较细较溜，尾流啊开叉咧就较圆较扁咯。野生的黄色，那是就一海瓜，就是一两两尔。厦门钓鱼的人叫伊神啊，咱那是两下叫伊鸡蛋啊，差不多都两两瓜。养殖的黄色一年都有法大到八两左右，这种生长的速度跟食的物件的差别，就造成这个质甲味。都差真多了。现在有一种高仿的养殖技术，就是经这种水流较急的海鱼，把养大的黄色放到那个大网箱里面去饲两三个月，那在要上市之前半个月再把它长色让它耗油，外形和味素就有一点接近野生了。这种高仿的野生鱼，连老厦门人有时阵也看袂清楚。那若是伊巴肚内底的油水侪啊少，来分辨真假黄色，一般也是准。伫个旧历的九月份、十月份，黄色都开始要生后代啊。迄个时阵的紫菜也出芽，虾也正咧肥。不管食啥物物件，拢是真丰足的。迄个时阵，因的巴肚也是真油，所以迄个时阵也真歹判断。老鱼商山无林甲我讲，煮熟以后啊，野生的黄色生出来的迄种油脂是白色的，咱若是养殖的咧，就会透一寡青色。伊讲除此以外，高仿的黄色伫即种情况下底也真容易看出来。就是食春药、过日、搁顶在飞顶的时阵，若是闻到一点仔土青味，吼，这就是养殖的饲料的味素，就会闻到了。那若是安尼讲哦，迄、那个嘴口就足尔厉害的人，才分辨会清楚咯。

好，各位听友，拄仔食饱出来，就是咱厝上车讲故乡这本册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讲，就能听到咯。那今天你来咱厝上车讲，就先开讲到这地。这部的最后，再来放上一条好听的歌曲，来希望大家，大家拢有好心。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9: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大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真两字。咱乡亲时代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跟咱来交流互动。今日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主要内容。头先先会带各位乡亲来了解饮食文化，这也是咱中华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两岸好食物是共根共源，也是承载着两岸同胞吼做伙有诶一个共同诶记忆。伫诶过去十年诶时间内底，咱台湾诶夜市是伫诶大陆渐渐起行。遐伫台湾影视作品甲社交媒体顶头，互大家看了以后，会流出来一寡好食物，吼，比如讲台湾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甲盐酥鸡种种好食物，吼，现在已经变作大陆真侪城市夜经济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两岸民众也透过好食物、透过美景，不断地纠缠彼此之间的距离，也伫交流当中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以真心甲真情来促进心灵配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是请到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和朱雄念教授跟各位乡亲来做一个讲解，各位带各位乡亲做回来欣赏我们中华古典文化。今天先为各位乡亲带来是闽南话吟诵诗词，今天为各位乡亲准备的篇章是真风不一，各位带各位乡亲带着到老师柯怀之来去了解一个所学非常出名的文章，叫做《驾高天》。这首诗词是写伊伫逆境当中的长恒诗，为这首诗词当中，咱也会当感受到热天的清凉。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咱台湾同胞伫大陆奋斗打拼的故事。这位大胞叫做陈雅欣，啊，咱听伊来开讲伊伫山东生活发展的故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话到三讲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咱两岸朋友，吼，有真侪朋友拢真爱食好食物，特别是特色好食物。啊，咱两岸之间也会当发现讲有真侪共款的好食物，哈，所以位置内底当发现讲饮食文化是咱中华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两岸美食共根共源，也是承载着两岸同胞的，哈，做伙有诶一个历史的距离、文化的距离。伫过去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咱台湾的乡亲会发现讲，伫大陆夜市内底会当看到足侪咱台湾来的哈，即个好食物啦，哈。啊，伫个台湾影视作品才会当看到诶，哦，或者讲伫个社交媒体顶头才会当看到一寡台湾好食物，现在是出现伫个大陆诶夜市啊内底，哦，比如讲台湾诶蚵仔煎、大肠包小肠，过来就是盐酥鸡种种，哦，这也是受到足侪民众诶介意啦。啊，两方民众也是透过好食物、透过美景不断纠缠彼此之间诶距离，伫个交流活动当中是增进。在互相之间来了解，也是用真心甲真情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心灵配合。伫进前有一部 AI 的短片，唔知咱乡亲是毋是过记吼，叫做雪山救狐狸，这也是伫个倒来啊，大家看甲真趣味真香啦。也是臭豆干甲酱板鸭这个好食物，也是带到咱台湾民众的吼。一个认知内底，或者讲是生活内底啦，唔限定是酱板鸭哦。最近这几年，两花 美食交流活动下也是滴滴无停，也有愈来愈侪台料好食物，透过一寡功德来到咱岛内，好，伫台湾的夜市内底，同款会当去食到台料好食物。好，最近这几年，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势面是啥款的？甲过去相比，是出现啥款的特点？今日咱是请到北京联合大学的教授，和朱晓念教授，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入的分享。
8: 近年来啊，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呢，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就是交流频率更高，进入场景更广，参与主体更多，亲情温度更浓。过去讲两岸美食交流呢，更多的是依托旅游、探亲、节庆展会、地方交流活动。现在呢，则是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交平台、电商渠道、青年市集、文旅活动等等这些日常场景。大陆的螺蛳粉、梅花糕、酸菜鱼、热奶宝、酱板鸭等等呢，在岛内呢引发关注。台湾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盐酥鸡、珍珠奶茶、车轮饼、凤梨酥等等呢，在大陆多地啊也形成了稳定的消费人群。饮食交流呢，已经从活动型交流扩展到生活型交流，从偶发性的品尝扩展到持续性的消费。雪山救狐狸啊，带火了酱板鸭，就是这一个趋势的典型的案例。湖南酱板鸭呢，由此啊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味觉纽带。国台办发言人呢也表示说，这种有梗有趣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啊，说明两岸同胞呢在文化审美和表达方式上天然相通，高度共鸣。一个网络短片呢，就能够把一道地方美食啊推到两岸共同话题的中心，说明呢两岸民间交流已经有了更轻、更快、更年轻的传播机制。和过去相比较啊，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呢最明显的特点啊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靠美食节、推介会、旅游团、老字号展销，现在呢是靠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热梗、探店笔记，还有带货直播。美食啊，先在线上出圈，然后呢在线下呢转化为购买、打卡、品尝、复刻。大陆美食在台湾街头热销，往往伴随着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上的讨论。台湾小吃在大陆走红呢，也常常跟市集、夜市、文旅消费啊，结合在一起。说白了，味蕾跑的呢，比这个政治的口号要快得多。年轻人的手机呢，又比传统的宣传栏灵活得多。台湾夜市出现梅花糕、螺蛳粉等等这些大陆美食啊，受到岛内年轻人的欢迎，相关的排队抢购现象一度成为网络热门的话题。那么这些美食的共同特点呢，是网络口碑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2026年3月福州举办的汇聚寻味两岸飘香美食市集啊，现场既有士林夜市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花生卷冰淇淋等等这些台湾小吃，而且呢也有鳝干拌面、鼓山厚语线面等等这些大陆本地的美食，展现出啊两岸饮食同场展示、同场消费、同场互动的新场景。这就说明呢，两岸美食交流呢正在从谁向谁介绍转向大家一起消费、一起传播，然后再一起创造。两岸美食交流的深层意义啊，不只是在吃什么，更在于呢是通过吃来重新确认我们从哪里来，彼此有着什么共同记忆。台湾饮食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在海岛社会，在移民社会，在地方风土当中啊长期演化的结果。闽南、客家、江浙、粤菜、川湘、北方的面食等等这些不同饮食的传统啊，都在两岸社会当中呢留下了痕迹。所谓台湾夜市

0: 日小吃呢，很多都能够追溯到大陆不同地域的饮食源流。大陆各地的美食进入台湾呢，也很容易啊，唤起岛内民众呢对于同源文化的直观感受。那么这种感受啊，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一碗面、一块糕、一份卤味、一杯奶茶，就足以啊让人意识到两岸文化基因的连贯性。那么现在的新变化呀，是美食交流呢已经与文旅融合、青年创业、台胞就业、地方合作呀结合起来。五月，蓉台两岸融合台湾好物市集在福州举办。这个活动呢，旨在深化蓉台的这个经贸、文旅交流，助力呢台商、金马业者以及两岸青年的创业品牌啊，拓宽线下的这个销路，推动啊台湾优质的好物呢进入到福州的百姓生活当中去。总体来说呢，两岸美食交流现在正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个呢是双向化，大陆美食进入岛内，台湾的小吃呢进入大陆，而且呢是并行发展。第二个呢是日常化，美食呢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区和消费网络。第三个呢是年轻化，青年群体啊通过短视频打卡、二创推动来扩散。第四个呢是融合化，美食啊和文旅、和经贸、和创业、和情感认同相互叠加，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顽强。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呢，可以通过政治操作呢制造所谓隔阂，但是味觉记忆啊，却会反复地提醒两岸民众，共同的烟火气背后就是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啊，说到底都是一家人。
1: 在2026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期间，在网顶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5条精品线路》，在这里底有万代美食口福之路，这是以世界遗产海岛、土楼、古城观光来做主线，以美食来做一个非常特色的亮点。哦，到达每一位拢会当去吃到代表性的好食物，了解两岸饮食文化哦，同款的源头和融合发展。安怎让美食文旅更加好的发展，独特的优势，变成两岸融合发展一个特色领袖。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朱祥念教授来听伊的深入的分享。
0: 闽台美食口福之旅的价值啊，首先就在于它把美食呢从普通消费项目提升到文化认同项目。2026年，福建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的5条精品线路啊。明确立足闽台同文同俗同宗同味等等这些历史渊源，围绕着返乡寻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等等这些需求设计线路呢，这个时间基本上都是6至7天，主题呢涵盖了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八闽美食、红色文化等等这些内容。所谓的美食文旅啊。真正高明之处呢，不在于说菜单有多长，关键呢是在每一道菜的背后啊，能否讲出共同祖先、共同迁徙、共同生活方式、共同民间记忆。福建和台湾的饮食文化联系极深，像沙茶、卤味、米糕、肉粽、鱼丸、蚵仔煎、面线、润饼、烧肉粽、海蛎煎等等这些饮食形态呢，在两岸民间生活当中长期互相映照。很多台湾小吃的根脉啊，在闽南、客家、海洋、商贸和移民文化当中，把台湾同胞带到厦门的鼓浪屿、泉州的西街、龙岩的永定承启楼、南平的武夷山等等这些地方呢，一路看市集、看古城、看海岛、看土楼，再一路啊品地方美食，形成的体验啊，便不只是旅游打卡，而是呢文化回看。闽台美食口福之旅以市集、海岛、土楼、古城观光为主。美食呢为特色亮点，每到一处啊，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共同源头以及融合发展。因此呢，美食文旅呢要避免浅层化，只卖小吃就会形成短暂的这种消费，而把小吃啊放进族群迁徙、海丝贸易、闽南信俗、客家聚落、祖地记忆当中呢，才能够形成深层的认同。两岸融合发展啊，需要柔性入口，美食呢正是最自然、最朴素、最容易抵达人心的入口。美食文化、美食文旅要发挥独特的优势啊，不能停留在一条线路、一场活动、一轮宣传上，它必须啊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常态化的场景。福建啊，作为台胞往来大陆的重要门户，已经具备了

非常好的基础。2025年啊，福建全省接待台湾的游客呢，已经达到了213.69万人次，同比增长啊58.1%。福建呢还推出了112家 A 级景区对台湾手来族门票免费优惠的政策，并且呢打造出啊福建 Life 入境旅游品牌。这就说明呢，福建已经从接待台胞来旅游进入到设计台胞生活体验的新阶段。那么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要把吃、住、行、游、购、娱乐，连成完整的链条。第一呢，要围绕着台湾游客的习惯呀，优化入境支付、交通接驳、景区预约、导览解说、住宿服务，让台胞呢少折腾，多体验。第二呢，就是要让线路产品啊，分层分类，面向青年、亲子、银发、宗亲、厨艺爱好者、台商、台青，分别设计不同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他们呀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第三呀，要推动闽台厨师、餐饮品牌、夜市摊主、文创团队啊共同参与，让台湾同胞呢既是游客，也是合作者、经营者、传播者。尤其是要把青年放在核心位置，因为今天的年轻人理解一座城市，常常从一条街、一家店、一碗面、一段视频开始。美食文旅啊，要主动的嵌入短视频传播、城市打卡、青年市集、两岸厨艺赛、夜间经济、非遗体验和研学课程，让台湾青年在福州上下杭吃到传统的闽菜，在泉州的西街看到海丝的遗存，在永定土楼啊理解客家家族的共同体，在厦门沙坡尾感受到现代城市生活，这样形成的印象比空泛的这个宣传呢更加真实，比单向的说明更有力量。两岸如何发展真正有效的融合，是让普通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带得走、愿意说的。美食文旅的独特优势啊，正在于它具有低门槛、高频次、强体验、易传播的特点。那么，一个台湾家庭啊，到福建来吃一顿地道的闽南菜，听一段宗亲迁徙的故事，走一条古城街巷，带几件伴手礼回到岛内呢，就是这一次具体的情感连接。要把这些连接做深做细啊，应该说有三项工作呀，值得进一步的关注。第一呢，就是建立健全啊美食加文化解说体系。其实现在呢，美食加文化的解说体系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说是要建立健全。那每一道代表性的美食啊，最好啊都更加多的配上这个配套简洁、准确、有温度的文化说明，讲清楚啊食材、技法、迁徙、民俗和两岸的关联。第二呢，就是建议啊去建立健全闽台美食地图，把福建各地和台湾的饮食相通的这种菜品、街区、祖庙、古村、港口、非遗项目啊串联起来，形成呢可查询、可导航、可分享的数字化的这个产品。第三呢，就是打造啊台胞参与型的产业链，支持台湾青年在福建开设融合餐饮、参与文旅运营、开发伴手礼、参与啊直播推介，让美食文旅啊从观光经济延伸到创业经济、就业经济和社区经济。更重要的呢，是美食文旅呢应当承担更深的文化功能，它要让台湾同胞呢在福建呢看到熟悉的口味，也看到口味背后的根脉，看到地方风物，也看到啊两岸的同根同源，看到大陆的发展活力，也要看到个人的机会空间。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道三工节目。两花道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咱乡亲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咱拢知吼，咱中华习俗是有千年的古文哈。那是咱顶爱习俗，拄着足好听的闽南话，闽北就闽南非常独特的温柔的气质。所以这部分吼，咱就用非常在地的闽南话来去吟诵千年的名篇，用台熟悉的乡音来去欣赏这个诗篇内底押韵，顶再来去欣赏吼，咱两岸朋友拢真介意，伊要相信的中华诗。今仔日为大家准备的篇章是《晴风无依》，下面咱做伙来欣赏。

金红五一踢我不一

0: 途中冬季一花不依无助冬天冬无香酥修过毛巾无助改装一花不依无助冬雄冬无香酥修过隔冰无助改冰
1: 欣赏了情风无依以后，和咱继续来欣赏诗词。那有真侪文化民众吼，拢真介意去听宋词吼。哎，咱宋词内底也有真侪出名的篇章，也是算讲是大家拢真熟悉。在这当中吼，有一位作者，

0: 足出名诶。中华民众吼对伊个习俗吼拢真介意，拢真爱他。这位作者就是苏轼、苏东坡啦，伊是宋词当中非常杰出的代表人物。伊个作品唔限量，会当反映出个人内心的波动，佮会当看出迄个时代吼社会的一寡变化。咱讲到宋词，就一定爱讲到一个词牌叫做《鹧鸪天》。《鹧鸪天》内底会当包含足侪创作风格佮内容，这也让《鹧鸪天》变成宋词内底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样式。每一位诗人笔下的《鹧鸪天》，拢有非常独特的情感表达，既有对生活的爱，哈，佮有对人生无常佮离别的忧愁。今天好，咱是请到恩公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籍老师柯怀基，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苏轼的《鹧鸪天·林短三明·钓温琼》。好，这首诗是写在苏轼奉边去杭州的时间。这首诗内底是写出一幅好足清幽的热天的图。好，唔限定有冬有静，好，而且五花十色，色彩鲜明。下面咱来听柯怀基先生的分享。
1: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2: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啼声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幸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只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3: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1: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竹影墙三个意象，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蓝，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明、影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

0: 完美之美。
1: 熟悉的这个天透过足细腻的自然景象的描写，加足清幽的声歌的这个交流，展现出伊对人生的非常独特的感受。在这首诗内底，熟悉是写出林段山明、竹温强的景象，含讲有真侪红宝石甲黏起的草的哈，这个头啊，有袂少人花的熟悉。这个粉丝认为讲哈，这首诗是体现出作者从编起杭州以后，哦，足苦闷、足郁卒的心情。也有人敢讲吼，这首诗是写出作者从变去杭州以后，家己吼会当为这生活当中得到快乐的吼，这个稳固的生活、隐居生活啦。到底是啥款的情形呢？下面咱继续来听柯怀基先生的分析。
0: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他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是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境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他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蛰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微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蛰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阴晴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 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两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真实。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中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阴晴，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蝉噪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公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者做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朋友伫个大陆创业拍拼的故事。这位的台湾朋友叫做邓阿欣，吼、哦，伊是伫个台湾出世，也毋过伫个山东。当代咱的台湾青年，哦，这一是两岸融合发展一个真好的一个现象。细汉时吼，伊是做爱台湾立国谈的吼，秀美的风光个，吼，伫个济南当代，伊也是看到吼，这个济南啊，一城山色半城湖的这个温润的堆叠，吼，感受到咱拢知吼，山东这个所在有这个真高档的历史文化，吼，千年文脉，吼，伊伫这个所在也一旦感受到。山东的这种文化气节，现在吼，伊是甲工作、甲生活吼，拢是安排伫济南，也是会当体会到大陆为每一位咱台湾来的吼，这个中望人吼，提供足公开空间甲无限的机会，也讲吼，两岸青年面对面的精神交流，会当化解彼此之间的无了解吼，凝聚共识。也作为文化交流的青春的赛者，也主动分享大陆惠台里面政策措施、甲优质发展环境，积极来搭建互通的桥梁，带动更加侪咱台湾青年看到真实、立体、美好的大陆，用青春来推动哦，一个山东甲台湾同心融合、牵手共进。下面咱做伙来听台湾青年邓阿欣的分享。
1: 我觉得和两岸青年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温暖且真实的。我觉得我们的心很近。那相约齐鲁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我个人的一个成长里程的一个缩影，因为我就是从小到大穿梭于两岸之间，然后生在台湾，长在山东。那情系中华的话，我觉得是两岸同根同源的这种血脉相连的一个心中的连结。其实我在台湾就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定期去祭拜孔子。那来到了山东之后，大家都知道山东是孔孟之乡嘛。那其实我来的第一年就跟爸妈一起去到了曲阜，去参观了这个孔府、孔庙、孔林。那这也让我更深一步的明白，就是其实两岸的文化始终是同根同源的。其实我觉得现在两岸青年已经没有大家认知上的隔阂了，我们的距离都是很近的。包括现在的互联网也很发达，交流起来也很方便。那我觉得除了参加活动以外的话，因为也结合我的职业，我是在 IT 厂商做这个人力资源嘛，那其实我觉得两岸青年未来可以朝向就是一起组队科研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一些文化呀，或者是这种短视频方面拍摄的一些共创，那可能会更加拉近彼此的距离，也可以更加的互相了解。其实呢，就是从我在就读初中以来，就一直享受了这个政策的优惠。像我现在所在的济南市，它是有单独的这个人才的补贴政策的，那所有的台湾的学生也都是可以同样享受，包括有生活补贴啊、住房补贴、购房补贴等等。那我也享受了这个政策，在去年在济南买了属于我的房子。我觉得大家如果通过网上的了解或者是口耳相传的了解还是比较片面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来到山东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山东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的好了，包括我们有半导体上研的这个光学的产业，包括我们有华西生物，包括这种做玻尿酸的产业，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也有这种深海设备的产业。其实我们是各个行业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而且都发展得很好，所以我相信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才，他来到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我觉得我其实是两岸青年融合的一个很好的缩影，然后我的家庭也是两岸结合的家庭，我是从事人力资源嘛，所以也欢迎各位台青如果有意向来大陆实习就业，可以咨询我，就是我可以给大家提供经验的上面的帮助，然后包括一些就业渠道的这个支持。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工节目，两岸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热人的时阵吼，在可能伫这个时间段吼，最爱食荔枝吼奶枝。荔枝或者讲奶枝是大量上市，也好大家去食到这个甜不不的好食物。奶枝吼虽然讲是好食，也毋过奶枝的保鲜吼实在是一个真大的难题。伫古早时吼。有一种讲法叫做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三天的时间，奶汁味树顶慢了来，好到大家餐桌，若是三天无食，可能就会出现讲奶汁咸味。这也会当看出奶汁吼歹文书、歹保存的这个情况啦。这也是困扰业界真侪年的一个难题。也应对这个难题吼，最近有一项新的技术吼，是会当予奶汁的保鲜时间达到15天到甲20天吼，这是伫个30度常温的环境当中吼，而且降低奶汁保存的成本吼，所以咱先来看古早为什么奶汁遮紧的吸味，伫个古早时吼，或者讲是为古早时到甲现在。咱拢采取啥款的保鲜的手段来去保持奶汁新鲜？下面这部分，咱就听到中国科学院华南食物研究员哈朱红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奶汁后面的保鲜故事。
1: 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ychis canen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

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主人公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代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三层果皮结构，外、内、中三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失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

0: 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棉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零下35度到40度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棉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棉技术，可以让荔枝在零下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积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好，各位乡亲，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华道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主持人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报告收听。这么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收听节目，也欢迎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剩饭有蜜桃，
3: 有米剩饭，
4: 有青面剩饭，有故事的剩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饭》。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我们来关注跨越海峡富山海，台唱杨强阳集锦平潭逐梦乡村的故事。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关注台湾演员李强天广东潮汕潜进的故事。近年来，虽然文创一潮同到保卫观念的兴起，多幕府各种存在等民族融合历史的古老戏味，因为其独特的造型同到以奶茶文化为引人，重新联系进入为大众的视野，成为串联古代游牧饮食传统同当代新式饮品文化的标志性文物符号。今日我哋从下听听台湾茶艺师蔡怡怡从多幕府推动包含去茶器地步嘅认真引火。以上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几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近年来，泰流乡村振兴的光妙天涯，吸引了更多更多的台湾青年跨海而来，耕耘梦想，奔赴热爱。来自台湾新北的杨强阳集建福音平潭中文村，用所学专业设立乡村文理，涵盖班公益学堂陪伴小朋友的成长，开启了熠熠生香的其红色时候的心愿。富比球中热善一意的泰流，见他结见成为其安放生活同理想的幸福家人。人强用以台唱诗歌，看到饱尝乡村的蓬勃发力，也书写出两岸青年融合众神、逐梦同行的前行故事。
7: Hello， 我是袁晴阳，袁隆平爷爷的袁，晴天的太阳，我来自台湾新北。在平潭登陆的话，我是24年。那我觉得中文村很让我惊艳一点，是它这个海非常近，又有山又有海，就是山海之境。读的是餐旅管理跟景观设计双本科，然后我觉得其实刚好相识相创，很多的是我们村里有很多民宿呀，或者是我们这个人居环境需要整治，等于说刚好可以用上我两个专业的地方，加上我自己本身对教育有兴趣，我希望用我这小小微薄的资历，然后可以让这个乡村呢可以提升更多生活环境，然后村民有更好的生活。因为之前在台湾当过老师，我就想说在平潭中文村这边成立一个蓝台公益学堂，我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呢给孩子们开一些课堂，让他们过来有人说话，有人陪伴，可以学新技能，然后开拓更多的眼界。
8: 蓝台公益学堂学生李若雅：
9: 青阳老师在我眼里是个很开朗很抽象的人。
7: 像女孩前年她还是一个就是很文静，然后不太敢说话，就是胆子比较小，比较内向的一个女生。然后到今年是她已经可以很直接去表达她的想法，我觉得她的勇气变强了，然后更有自信心，然后去愿意去说，然后去学习。我觉得我其实在大陆会想成立学堂，也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启蒙我的一个这样的因子。像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我看一个张桂梅老师，她是在深山中的女孩子走出来。那我觉得很多女孩子们，她们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走出这个乡村，走出这个海岛，然后去跟这个世界接轨。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自然的人，去年是2005年先养了狗，两只马，两只鸽子，本来是两只猫的，但是因为猫生了小猫，现在变8只猫，对，就等于说这个家庭已经非常的庞大了，子孙满堂的概念。有时候可能一睁眼还觉得有点不可置信，说哇，我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还养了我的马跟我的狗生活在一起。我在台湾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我

0: 的马术梦。那我之前去这个我们在河北中国马镇，然后去学习的马术。
1: 这人生第一只小马，
2: 听歌。
0: 因为其实中门一直有一个古骏路的文化，就等于说我们这块地在唐宋时期就是牧马地。
3: 我想说是这块地我要做就是马的相关的文化。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一生中他的梦想都只是遥不可及的，没想到今天我有在30岁的时候我能力然后去实现它，然后并且在努力完善它。其实呢，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爸爸就是长期在大陆工作，这个地方既然我爸爸去过他也待过觉得不错，那是不是我有机会或是我有能力去适应这样的生活。
4: 袁晴阳父亲袁建平，
5: 我从2005年开始就到大陆工作，南京也去了，昆山也去了，重庆也去了，上海也去了，深圳，几乎一线城市都跑过了。我觉得大陆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台湾是没办法比的。我来这边已经第3次了，他工作地方、生活地方，感觉到大家对他都是蛮积极帮扶他的，几乎每个打招呼又顺便送个青菜啊到房家里面去，然后到处都蛮好的，我觉得就感觉说女儿正式又长大了。
4: 村民肖花，
6: 然后这小姑娘其实有想法，我们刚好又做旅游的，又怎么把我们村的一些特色再结合她台湾的一些元素吧，文化元素也我觉得融入进来。
0: 每次只要到夕阳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很多的游客在那里。刚好我妈妈打过来，因为爸爸过来了嘛，她就还没有过来，所以她就想知道一下我们父女俩的情况，就是每周会通一次电话，以后我们互相就是沟通一下生活点滴。
5: 我女儿在祖母的道路上，她就会达成你想要的，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你的。
3: 现在很多年轻人返乡，也是可以成为一些很新的一个风景线，因为我们有更多新的思维，然后跟这个现代新的时代，然后去挂钩接轨。就是我们乡村不该是被遗忘的地方，而是一个它可以重新发展，然后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宝藏之地。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肩行肩宽，肩行肩前，两岸亦家亲。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节目叫台湾影人李强天发布的一条关于潜见的一段视频，迅速引发全网关注。李强天本名含作是林殿庄，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位选自从广东潮汕土海赴台定居台湾庄化，长到今年已经是第22代。家族流传200多年，李强天对潜秘知识体并无一太的希望。但是其不听明白的是，明有的人通过对比古今体名身体无关前面接力，不到两年就潜到的知识体身体有事常去去阳逢镇逢九村。所以呢，去今日呢留一份李强天就呢位林氏家庙从前为其带上的太风化，当两分出破相重贴，两岸从前再修百年前人。杨凤珍文字按叫沙沙庄林逸贤，虔诚地在陪同李强天完成祭祀流程。看到游子归来，给一次紧紧握定李强天的手话，亲手的就千祈冇再摊开的。面对满堂的同处相亲，李强天话：唔听明道，我要按到嘅重亲来迎接佢。佢还表示，接下来你会努力把父亲同家人一下带上来，引子归宗。佢台湾发言人庄涵对此表示。心中水印敬重沐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欢迎更多的台湾乡亲来泰流潜一下自体祠堂，看一下自家家族的族谱，感受家的温暖，传递家的亲情。
6: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7: 天上啊，就千万不能再断开了。
8: 我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是我们家第22代。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旺沟番邑树

0: 树下在哪里？知道的朋友能不能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1: 烧肉、猪肉，
2: 这个。
3: 谢谢广大的网友，谢谢各位宗亲，谢谢你们。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宗亲来迎接我，同时也没有想到我真的能够接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如此巨大的善意跟热情。我觉得我今天很激动，同时也很紧张，很惶恐，但有一点我觉得我很踏实。鲁豫下车的时候，我们宗亲一直牵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们的亲情今天联系上，以后就不要再断开了。今天人很多，但是手没有断过。
0: 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宗亲来迎接我。我们家是200多年前到了台湾去，所以很抱歉我现在不会说当地的话，但是我学了一点点。大家好，我是洪高兴阿娘霞霞。
3: 爸给我父亲之后，我父亲就说，好样的，老爸爱你。我爸爸是一个很不善于表达的一个人，他会跟你说爸爸爱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有一种儿子做对事情的感觉。还有一个95岁的奶奶，奶奶身体还很好，他说他是一路跑着过来找我的。奶奶一边帮我加馅料，一边教我怎么包粽子。我不会包粽子，从小我们包粽子的时候都是我只负责和馅料跟炒馅料，包粽子是家里长辈干的活，因为他们嫌我手笨，我会被赶出厨房。但是这次我没有被赶出厨房，很好玩。
4: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待久了异乡都成了故乡了。对，但是这一趟回来呢，就让我确定一件事情。我说家乡可能会不常回来，但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锚点。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郎，一个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有色又有料，
9: 神法有蜜桃，
8: 有蜜神法，
9: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近年来，随着文创热潮同大博物馆热的兴起，多目湖嘅一种存在着民族融合历史嘅古老气味，因为其独特的造型同大以奶茶文化为引人，重新联系进入为大众的视野，成为串联古代游牧饮食传统同当代新式饮品文化的标志性文化符号。细细的一把壶，穿越历史，拉长古今距离，也营造出茶文化交融创新的土地魅力。在台湾产业史参与一看来，从古代多木壶到今下各式奶茶随行笔，稀奇不断的贴台，大城市桥却从来唔停改变。大家始终向往一笔一饮，相盼闲谈的温暖时光。接下来你就让我们从下来去谈一下这份感悟，从多木壶推动在茶器当中的人间烟火。
11: 最近看到一篇新闻说，很多年轻人跑去博物馆打卡一种古代的器具，叫做多木壶。原本我以为又是什么只有历史系学生才认识的冷门文物，结果我点进去一看，直接笑出来，因为它居然被网友称为古人的奶茶杯。身为一个在台湾做茶八年的女生，平时我接触最多的就是茶叶、茶壶，还有各种的茶具。老实说，大部分的器具看到后来呢，我都觉得差不多，但是多木壶我感觉不一样诶，就是它第一眼就会让人忍不住想停下来多看几秒。高高大大的一个壶，圆滚滚的肚子，带着盖子、提把还有壶嘴，整体的造型呢，既实用又有辨识度。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说，诶，如果把它放到现在的奶茶店里面，好像也不会太违和诶。然后我就继续往下看新闻啊，原来古代游牧民族会把牛羊奶还有茶叶、酥油跟盐一起熬煮成奶茶，而多木壶呢，就是专门用来盛装奶茶的器具。作为一个茶行业从事者，我一直很喜欢研究茶具，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器具的诞生背后藏着的从来不只是工艺，而是当时人们的真实的生活。就像现在的手摇杯啊，为什么会有封膜呢？因为方便带着走啊。那为什么越做越大杯呢？因为大家总觉得加大了更划算。然后再为什么会有保温杯、吸管杯、随行杯点点点等的呢？因为在不同的场景下会有不同的需求。其实器具的演变呢，本质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人们要怎么样才能喝得更方便更舒服。而多木壶也是这样子，它圆滚滚的肚子是为了装更多的奶茶，盖子呢是为了保温防灰尘，弯嘴是为了倒茶更顺手，提把呢是为了方便搬运。其实看似简单的一个壶，却处处都是生活的智慧。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点有趣，因为我们总以为自己跟古人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烦恼的事情都差不多。天冷了，我们就想喝一壶热饮，聚会的时候就会想有东西可以边喝边聊，甚至连这种大容量比较过瘾的事情啊，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诶。我看到底下有网友留言说，原来古人也爱喝超大杯奶茶，我当时真的觉得超好笑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因为这一句话一下子就把历史拉近了。原本我们只能在课本里面看到的人，突然有了生活感。他们不再只是朝代、年份和文物，而是一群会喝奶茶、会聊天、会研究器具怎么用更方便的人。用现代人的话来说，那叫什么？活人感。 而新闻里最让我有感的其实是后半段了，多莫湖后来逐渐传到中原，到了元代，景德镇的工匠就开始用瓷器工艺去制作它，草原上的器型遇上中原的制瓷技术，最后诞生出新的样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茶，因为茶本身就是文化交流最好的见证，茶叶从中国流向了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又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加了进来，有的人喝清茶，有的人喝奶茶，有的人加香料，有的人会加糖，最后演变成完全不一样的茶文化。而多莫湖恰好记录了这段交流的过程，它不只是一个装奶茶的壶，更像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生活笔记。做茶的这八年，我接触了很多爱茶的人，有的人研究茶叶的品种，有的人研究冲泡的技巧，有的人沉迷收藏茶具。但是看到这篇新闻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真正有意思的，它或许不只是茶本身，而是茶背后的人。一个壶的形状，一种喝茶的方式，一张围坐喝茶的桌子，其实都在默默告诉后人，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怎么待客，又怎么跟身边的人相处。从古代的多莫壶到今天的奶茶杯，器具一直在变，工艺一直在变，口味也一直在变，但是人好像没怎么变。大家都喜欢捧着手里那杯热饮，和身边的人聊聊天，分享一天发生的事。以前的人捧着多莫壶，现在的我们捧着奶茶，本来觉得厚重的历史在这个时刻多了几分亲切感。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说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啊，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老的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66学唔足 咪就贴到底。
1: 好，各位同学分享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哋叫沙。我哋从来来，我哋系蔓延，我哋向外去。本二年嚟系有关研对生存嘅审查杂学问题，但系啊，从睇呢份发表，会仲系人同到年对一要来越来。我哋从来来出现成为一个科学界关注嘅常态问题，而科学回答嘅热问题嘅基石，正系古生物学所提供嘅化石证据。 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哋出现从化石当中寻找嘅生命嘅起源，人类起源嘅直接证据，并且是生命演化嘅漫长图谱。而当中呢，来自中国嘅化石同到中国古生物学家嘅研究发现，贡献了基于图谱当中众多嘅重要环节。
2: 今年，中国科学院提2024年世太平商标，注重否认思维的普科学技术生命创图。各位，我的到达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古生物研究为年对研发时做出的爱的推出的贡献，我的来谈中特记者朱美的报道。地球上最早的生命以什么形式在何时出现？如何寻找最早可靠的实体化石记录？这是古生物学研究最为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指出，目前最早的证据可追溯到34.5亿年前。
3: 目前学术界比较共识的最早的实体化石记录呢，发现在34.5亿年前，澳大利亚这样一种单细胞的化石，应该属于原核细胞，就是细胞核还没开始出现。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下子就跳到16.3亿年前，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地球上发现了最早的多细胞的真核生物化石，叫壮丽新山藻。
0: 5.39到4.87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见证了现代生物分类框架下动物门类的大辐射。脊椎动物在这一时期出现。我国云南的澄江生物群中，昆明鱼与海口鱼等的发现，确立了迄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记录，从此开启了从鱼到人的演化之戏。 近年来，约4.36亿年前滞留迄早期重庆生物群的突破性发现，进一步填补了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关键空白。石鼓鱼作为已知最古老的硬骨鱼类，后来发展成为脊椎动物最为繁盛的类群。硬骨鱼类一般分为浮鳍鱼类和肉鳍鱼类。周忠和解释，浮鳍鱼类演化成为至今最为繁盛的鱼类，而肉鳍鱼类的演化虽然不够繁盛，却孕育了包括人类
2: 在内的四足动物的祖先，肉鳍鱼类呢，它的鳍条是呈这种叶片状排列的，有一个俗称叫长有胳膊腿的鱼，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肉鳍鱼的胸鳍后来慢慢演化成了四足动物的前肢，所以这是一个目前比较少的肉鳍鱼类曾经变成了我们人类最原始的一个祖先。肉鳍鱼的化石呢，世界各地以我们中国云南的曲靖发现是最为丰富的，所以被称为肉鳍鱼的故乡。 自留记的4.2亿年到4.1亿年的大量的化石都是在中国南方发现的。
0: 从大约3.2亿年前的石炭纪起，四足动物经过二叠纪的初步演化辐射，到了中生代，迎来了爬行动物时代的大发展，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恐龙时代。
2: 尽管这一时期恐龙称霸地球，但哺乳动物的起源与早期分化同样在这一时期悄然完成。到了1.25亿年白垩纪早期的时候，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的雏形基本形成了，以我们华北地区发现的热核生物群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这时候可以说是一个鸟语花香世界刚开始的形成的一个时期。 当然，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在1.25亿年左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的听觉器官变得更加敏锐。原因就是在它的中耳里面，比爬行动物多出了两块听小骨。我们在热核生物群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不仅揭示了中耳听小骨形成的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分布位置的这种改变呢，从下巴到耳朵反映了一种听觉和咀嚼器官的分离的一个过程。
0: 大约6600万年前，一场生物大灭绝事件不仅导致恐龙及翼龙的灭绝，标志着爬行动物统治地球时代的结束，也拉开了新生代哺乳动物时代的序幕。周忠和指出，大量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为这一时期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实证。
2: 目前呢，学术界、古生物学界熟知的最早的兔子化石是我们国家安徽发现的一个叫魔鼠兔，老鼠和兔子是一家的，应该是6200万年，也就是恐龙灭绝之后才出现了这个哺乳动物化石。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灵长类的骨骼化石发现在我们国家的湖北，叫鸡猴。在德国发现的4700万年的这个达尔文猴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早期的灵长类化石。
1: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鱼类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继承跨越几十亿年的演化进程，这是人类顶长的丝绸。根据化石记录，最早的人类马时候马地方出现，要用文用人发生现在的人类。我们继续来谈记载的报道。
3: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朱中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2: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成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3: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和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蚌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2: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原摩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1929年，裴文东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3: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巧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4: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3: 2万年前左右的末次盛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话。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从对台政要职的比对财信到台报沙去落地，福建平潭中学生任期正以按期托大落入搭头，构建前两条非台服务体系，让台报可以继续去台湾本岛只有68海里的海岛上辈集锦瞩目。三年前的温真为亚非职业生涯挂上的前进党，台胞刘云轩对此的感触相当深。2021年将来泰流就业的时候，他因为岛内考试的食品检验相关证照同泰流不互通，错失了不少的机会。在今年出现后，2023年平潭县行县市的制度创新，把其持有的台湾食品检验相关证照直接采认为对应其批泰流农产品食品检验人相关资格证。完成之后，唔叫你继续顺利去福建拿到的工作机会，专业能力得到市场的认可。其看过的是以2018年。平潭去福建省率先探索对台职业资格比对齐线，形成福建省两岸职业资格标准比对研究成果目录。目录第八年，台湾证书可以直接申请温法泰流证书。2021年，福建省平潭台报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成立，并且在2024年升格为国家平台，并且今明年是两岸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成为泰流体验者开展对台职业资格出席采信工作、体验者对台出席采认温法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其他中心为台报到泰流就业提供你财信温证加培训考证加就业推介给到职业资格综合服务。平潭中学生任期相关工作人员朱房田介绍，目前其他中心已经建在福建各地市，同到你北京、上海、广东等多地设立的分中心，服务台报超过10000人次。潘水丁润发建资发展台湾铁器的养老护理人成为一门职业。朱房田表示，在福建省盐沙滩的治理下辈，叫人当天先增加养老护理这条工种，进一步撇批台报超入市桥。在安基方面，泰流体验者台报社区两岸险人在平潭落地，其他项目天美为具有台湾特色的台报生发区，社区天气期盼连理发通帮助台报融入本地生发。平潭生活节奏舒缓，邻里相处也十分和睦友善。台胞王小元依然以先人去给你交房天机，去也会迎接下半年十个位亲友相继前来置业。超业要通透，按期要杀期，创业也要一套。今日呢，依然欢迎来台胞王最常去平潭前后开喷两间台湾蜂蜜餐饮店。其他平潭同台湾天然相近，加上你非台政策同创业补贴，为此创造更强的负担。王志强话：所有事项能够一次性烹饪，不是辗转多只天店，诚信要够好。门店规模确替带来税务、人才这条新市桥，服务中心每日充实政府服务，也暗号撇撇入的市桥，更好的处理其追梦行业。

教具同要嘅咩检验嚟要咩成分出得几啲，欢迎下载片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成就之上，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来爱钻木卡。
1: 卡单是，我一到了多远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抬一抬都抬下去的。
2: 年迈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3: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0: 爱钻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爱专务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这首先呢，我们就听下来去谈客家人讲客家的事。
0: 这谈白客家人讲客家事这些话好，我们呢就让我去到语文欣赏当中，让我们听下来去谈家乡的歌。
1: 乡亲朋友，今日除拍地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冇错嘅，接住落嚟呢，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顺其前呢，客家乡亲也来去关注自个泰流的发展变化。
1: 开前唔叫，从政十号日火箭去海南嘅文创系顺利嘅完成嘅书法，一摆应付圆满成功，标志着呢我哋国家运载火箭飞速技术实现嘅关键性嘅突破。
0: 佢同以往嘅火箭发射唔一样嘅系，一摆发射话嗬，既要上嘅成功，也就系火箭顺利发射，将航天器送入到为一天嘅轨道，还有一摆下嘅成功。火箭呢以直接可以完成了一天飞行任务之后，成功嘅返回地球，并且在我哋国家自主研制嘅海航飞鼠船上边稳稳地落下来。嘅一上一下两次成功背后，有点让嘅故事，难度又极大，又将为中国航天带来让嘅积极推动力。中台记者在火箭发射前后，系采访了 A 班发射的潜力者，跟我哋一下来去看那位中国航天航向未来的前线征程。
1: 为 A 班长十日火箭首飞达送万分的你，真系 A 班火箭的总设计师刘陆亮。火箭发射取得的成功之后，吉云阿等人讲述的 A 班长十日首飞的经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刘陆亮安内介绍讲道：
2: 我们这次任务实际上就是赶在两个台风窗口期发射火箭，包含了两个首飞的这个主要任务，一个是回收，一个是信验模块的这个首次飞行验证。
0: 嘅八卫星飞船等航天器送上天是火箭最本质的工作，但是令到火箭以直接返回是其他航天发射次数近来更多之后，对火箭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木亚来讲道：
3: 一子级就是可重复使用，我们能够极大的这个降低整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成本。那么通过这个回收回来的火箭，我们进行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维修检测啊，那么后续的话也可以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
1: 实上一米好，但是以直接飞速的技术就十分的复杂。可以之前呢，中国一道的火箭都进行了飞速的尝试，但是在长十日首发前呢，只有两家的美国公司实现了以直接的成功飞速。而 A 班发射的长十日是一枚前线的大换液体火箭，出港达到为五米。T 班发射出去尝试飞速，是对

0: 藏湿人丑符潜藏嘅求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刘路亮安尼介绍讲到。
1: 本身这个火箭设计，特别是对于大型的这种低温液体运载火箭来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那都是难度比较高的一项这个什么工程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把上升段问题解决掉之后，再把回收段要把它可靠的解决，让这个回收回来的舰体要能稳妥的这个着陆回收，实际上就是难上加难。
2: 嘅嘢到底系用嚟嘅难度呢？嗱，等佢从 A200 嘅火箭返回嘅过程来看。火箭可以成功发射之后，热壳同衣壳分离，开启嘅热壳分离嘅历程。再加上重藏超过40米、重量超过200吨嘅铁架火箭进分离嘅过程当中，火箭系建立了自由下落、发动机电火减速、进入除灭太阳进行系统减速，以及最后嘅发动机反推减速四个主要阶段。其中每一个动作都系提前精心规划同设计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刘路亮安尼讲到，
1: 在这个回收这个过程当中，这大概300多秒嘛，实际上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精心设计，就是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之后，可能对后续的这个回收泡面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它要短时间内要把这个每秒将近2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要降到零，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马上有点火，因为利用健身控的散格多来去减速调整姿态，经过流程十分复杂，但是一切都是可以由火箭自己控制完成。发射之后大概是5分多钟，火箭已经来到了返回的海域，这时候你最重要的氧气回收就开始了。在发动机电火的作用下，火箭几乎是闪停在海空氧气回收平台的上方，确定位置之后开始下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刘路亮介绍讲道，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需要人参与，全是自动的，舰上和地面要信息交互，向着船的这个中央走，然后实际上地面的回收船它也有一套这个装置，这样的话根据火箭的实时位置呢，实际上也在动态的跟踪火箭，这样的话在火箭穿那个落到咱们这个回收网之前呢，实际上它这个挂锁呢这些已经运动到与指定的部位了，就是这样的话就是等待这个火箭穿过这个网去呢。
2: 这两个位置潜住呢，想要平稳的回收，还有就是问重要的隐私，就这锁呢而尽可能的保证平稳。这两行杂号氧气回收平台的上升是由中船光船国际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沉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改建的，其拥有一套可以在海浪当中稳定驰骋的动力天威系统，海浪较3到4米的情况下背，船体的天威误差可以控制在0.5米以内。嘅除此之外，设计师的言行增加为其他的数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学雷安尼讲道：，
3: 我们建了几个飘台，四个角这个地方都有外飘台。那么船稍微倾斜之后啊，它这个飘台会进入水中产生浮力，就有助于然后大幅的减小我整体的这个横摇角度。
0: 佢更加令人注目嘅又就系架位塔架嘅部分，而家67米高嘅塔架结构呢，系靠定四字嘅太字初连接海上空嘅。喺塔架嘅上方，唔同嘅磁石嘅智能锁呢，系撞开而撞嘅太阳，佢已经见火箭回收嘅位置，随时嘅移通来去迎接火箭嘅返回。
2: 嘅喺此前，其他火箭回收太多是都系本火箭密铺安装错六腿，令到火箭直接落回收平台上背，而海空氧气回收平台是结合的重湿热火箭的技术特点，发射回收客观情况先前的一条技术路线。一摆重湿热火箭的回收成功，证明了一个创新的可行性。嘅因为无为初六腿的重量，即使在以直接回收服用的情况下背，重湿热的发射载荷能力也达到16吨，成为中国发射能力最强的火箭之一。嘅唔叫之前回收成功之后，其会在返场减少之后评估服用嘅可行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刘路亮安尼讲到：，
1: 我们这型火箭当时设计目标呢，是按照重复使用10次来设计的。回收回来之后呢，我们还要对这个舰体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开展系统性的测试。这个完成它的功能检查之后，就是我们再请相关的专家、业内的人士呢进行把关，往前走一步，摸索一步。大概半年之内，或者是几个月之内。
0: 从十日的数次发射泥鳅实现呢一直 keep 嘅成功嘅飞数，而并唔系运气，而系中国航天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摸索嘅结果。今日呢二月份，喺文昌航天发射场制作实施嘅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大空人试验证当中，长征十号及火箭嘅一直 keep 进行嘅飞数降落试验。当时呢，两航站号也来到为一天的海域，从十架火箭的一字级按照十天降落于两航站号直角200米左右的地点。今日二日的试验为 A 拜飞数的成功，是提供了宝贵的时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刘路亮讲道：“
1: 这个一字级是一个通用的模块，从2月11号低空飞成功之后呢，到实际上到这一次复飞，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大量的这个飞行参数，非常宝贵，就是发现了一些原先设计没有认识到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就结合产品和最终的这个参数分析，实际上是对这个过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家这次飞行呢，就是已经有心理上已经有一定的预期了，比上一次应该说更成熟了一些。”
2: 长十日从立项开始，一年时间就实现了首飞成功，正是长征十号系列火箭系统化应付的结果。长十日的兄弟型号当中，长征十号是将来执行载人定日应付的火箭，长征十号甲将来就会执行我们国家空间站载人和载货的任务。一条系列火箭的研发不单只是研发团队相互交叉，而且在技术上边也有一道的共同之处。继二拜长十日火箭的圆满成功，也将为另外两型火箭的研发提供更多的经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刘路亮安尼讲道：“
1: 我们这次滑行时间实际上非常非常长，大幅延长到2000多秒，最后剩特别少推进剂来完成最后一次点火，把这个卫星送到轨道上去。就是采用这种发射技术，本质上来说是提升运载能力的。以后长时载人登月，它那个滑行时间更长，技术难度更大。通过这个呢，就是把这个模型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这样的话其实是相互促进的，就是
0: 初步地对于我们国家航天重大项目有所支持。长十日火箭 A 拜成功的发射同飞数，也是我们国家送入航天发展的一则重大的好消息。
2: 2022年底，中国以自信向国际天线联盟提交为20.3万颗卫星的轨道指南申请。它之所以以自信申请很多，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指南，而国际天线联盟奉行的是先行报先使用的规则。中国虽然早就规划部署为国民星座、前方星座等低轨卫星指标，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今年六月公开资料就显示，前方低轨卫星为200颗，它根据计划到2032年前方需要完成超万星指标，它也就需要突破火箭飞速和它快速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太规模的太空物流。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天亮来讲道：“
4: 按现在市场的计划规划，那这个需求量非常大。但是呢，航天，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火箭、卫星、发射场三方如何能够同步？”其实是个挑战。
0: 嘅二拜，长十日火箭嘅苏法尼就先天喺海南送入发射场，系因为喺设计之时啊 ，A 型火箭尼就系为送入航天研发的，而应对市场较好高性价比等一啲嘅需求，火箭从设计生产到测试发射都有一态嘅变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刘路亮：“
1: 火箭是一型新火箭。”然后发射场呢，我们是第一次在这个上发的2号工位，它采用的是一氧甲烷的推进剂和新研的发动机。通过这次任务呢，也尽量拓展了这些边界。
2: 嘅二拜发射长十日火箭呢，海南双发2号工位，可以实际支持就可以敢用从3.35米到5米嘅多型嘅火箭发射。嘅在二拜任务之前，2号工位执行嘅都系长征12号火箭嘅发射任务。嘅二拜长十日火箭出间机体推进剂加注嘅要求也唔一样。嘅在火箭发射之前，工位呢系进行嘅针对性嘅改造。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射事业部的总工程师、二号发射工位的首席指导员杨立琴来讲道：“
5: 针对这个长十 B 这种型号的火箭，为了适配就是二级用的是液氧甲烷，我们新建了一个甲烷的库区和以及相应的这个管路。长十 B 它对液氧的这个加注的速度， 的要求比较高，那么我们通过就是并联的方法，三路管路给它汇集到这个起诉价里面的一路大的管路里面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大流量的加注。
0: 基础不地基建要的工位，就在从十一火箭发射之前，海南上一航天发射

0: 同最新的两只公位进行封档，而两只公位同样是十批多型火箭。从十批火箭成功飞出，也使得而两只的新公位的加速竞赛以为更加明确的方向。
1: 一旦飞出的火箭实现常态化的服用，以往火箭测试发射的流程也将会发生静态的变化，来支撑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天亮安尼讲道。
2: 过去呢，发射场呢有一个技术区，火箭卫星来进厂房去测试，测试完再拉到我们的工位上。但现在好多火箭公司呢，把它的厂房就生产线就建在我们旁边了，在它的厂房里面已经测试完，直接就进我的发射工位了。应该说最长不超过五天，就可以打出去。那如果它打完以后，我再进行恢复，也不超过五天。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工位一个月打两到三发是没有问题。
0: 从十月十发超实现内最后一季以直接飞出成功，真系可喜可贺。某一摆成功系偶然得来嘅，海空妙思飞出方案呢实际同实现，从正式抛弃列火箭唔同高线之间呢实际同试验嘅相互促进，背后都系航天工程师等人对于完美孜孜不倦的追求。当然，我哋也要看到，一道都系前线的技术，不论系飞出还是服用，还都除咗系试验验证的阶段，我哋其他一套次组飞出技术不断的打磨，渐来渐成熟，大幅嘅降低发射成本，支撑大规模成大规模知名，推动我哋国家嘅商业航天民业高密度常态化发射新阶段。
1: 好，听众朋友，嘅今日然后只管睇到嘅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0: 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完整嘅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您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3: 上堂手堂，
4: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堂 APP， 收听神助之声，
3: 欣赏堂云堂，轻松心情将。

0: 高下架来租卡。
1: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2: 伊也是神主之上，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1: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嘅初老阿在北京中出现史片石嘅永王府啊，学系生存前台王府当中唯一保留人要根子，唔停见过太规模嘅拆盖破坏嘅遗迹。嘅 A 储备历年贪为管制嘅古典建筑，永王府都系更加系遗迹大运沉香嘅文化宝库，都系藏有三七二包银嘅讲法。三千年只是西洋门太西楼和那福士比一包年就只是满人的福
1: 给见下哈，一初神在的两百多人创上岁月和大量珍贵文物的古老的府邸正以其年轻鲜花的姿态重新转到太宗的视野当中。继续来年永王府博物馆沉浸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和文物发发两位巧妙地作王府的古典风雅和现代创意相碰撞，寻找了一条用传统文化发起来跟火起来的这样一条路径。
0: 嘅行业永王府博物馆嘅文创商店，琳琅满目嘅商品背后，系一套浅涉而又严峻嘅 IP 嘅史线逻辑。永王府博物馆竟然管理铺嘅文创课课长李昂年就按嚟介绍讲到。
2: 文创原型选取和这个筛选标准主要啊聚焦在第一个就是我们馆独有的，然后辨识度很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兼具文化底蕴和大众认知的这个核心的 IP。
1: 嘅三大标准，就好像三把锁匙一样，打开嘅永王府丰富嘅文化宝库。嘅首先呢，就系福文化。嘅作为万福之人，永王府唔单止系建筑同人脸当中蕴含啲丰富嘅蝙蝠嘅纹饰，嘅人都系康熙二笔提下嘅福士笔，更加系本意为系天下第一福，而且有啲话多姿多田多财多书多福嘅五福合一嘅咁样嘅吉祥嘅意义。嘅唔单止系永王府嘅镇馆之宝啊，更加系太齐家都十分一众嘅复文化嘅代表，也可以讲系永王府都系最光荣人哋一只标志。
0: 冇错嘅啊，嘅第一只天下第一府啊，嗬，官方呢系开发嚟天下第一府系列文创，将其复文化转化为今期要实用价值同埋前世价值嘅事物，涵盖嘅文器、饰品以及生活用品等多样嘅品类。嘅李昂呢就嚟介绍讲到。
2: 跟这个天下第一府有关系列的文创，这个涵盖了冰箱贴啊、摆件啊，还有一些生活起居类的这种丝巾啊，然后包括香氛啊这些还有手机贴，都是就是卖的比较好的。核心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文化寓意非常精准，比如说天下第一府这个其实从字面上大家会很被中国人去接受吧，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福文化对于福字的这个需求度是很高的，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个福字的这种吉祥寓意嘛。
1: 天一类的 IP 啊，就是人以永王府独特的建筑和人脸的，作为我们国家天一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王府的建筑风格文创敦实，具有光强之美。嘅人脸设计呢，就系巧妙嘅融合嘅江南人脸嘅连通同北京人脸嘅撞冲，嘅人都会嘅一转一牙一凑一目，都系神在地嚟王府成王牌嘅风雅同稀土，系开发文创产品呢十分好嘅色彩。嘅李昂呢就按嚟介绍讲到。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具有特点的这种王府古建群，这里面涵盖了一些，你比如说花草树木呀，包括我们这个独有的西府海棠啊，包括紫藤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种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大戏楼啊，比如说这个银安殿啊，这些建筑。
0: 从乾隆年间的佛山七梯同达佛号公主府，到嘉庆韬光年间的乾隆王府，再到咸丰以后历经思潮的恭亲王府，永王府历代的主人的现代建筑同清朝的正式发展强烈斗争息息相关。
1: 一讲到哎呀哈，肯定就会提到吧，当时勤勤热时嘅太学士火神，还要三朝冲尘江前房热选，记得应该喺各次时代当中十分重要嘅人物，所以啊哈，就以为按用我自己讲法系热初江王府。班铺前朝时，
0: 冇错嘅，佢真系记忆蒋王府嘅辅助各不相同嘅人生经验。蒋王府文创嘅第三类 IP 啊，嗬，就把目光锁定在嘅人上辈，关注烈焰嘅辅助嘅神话事迹、人脸牙齿，还有世纪风物。而类 IP 将往辈教教凄丧嘅王府神话，拿转到嘅人间引火，令到乡土人得以看到。故人的精致同埋风雅，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嘅李昂呢，就按你介绍讲到。
2: 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关于我们古代的这种传统的生活美学的一些 IP， 比如历任府主的一些起居啊、生活呀、园林雅趣啊、这个四季风物啊这些东西。
1: 嘅以为浅是要岩卷咧螺丝实现出来嘅 IP， 就系文创嘅贴铺。嘅用唔用记忆嘅到 IP 可以开发出嘅产品，可以持续嘅赢得消费者的人咧中意，就系正义者嘅文创过程当中最重要嘅一部分。而蒋王府搞嘅博物馆咧文创团队也好，系通过多人嘅实践同摸索，总结出嚟一套自家嘅文创开发螺丝。嘅蒋王府博物馆展现群里铺文创课课长李昂就按你讲到，
2: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产品吧，它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优势，比如说从这个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落地，我们在这个质量把控上，然后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个流程呢，包括各方面审核会比较严格，所以我觉得出来的产品从质量上是非常上乘的。除了这个质量好，它还有实用性和性价比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花钱买这些产品的一个原因。近几年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开发文创上主要是定位比较精准嘛，我们定位主要就是以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为主，打造更贴合年轻人审美，然后又极具社交打卡属性的这些文创。
0: 建贴人群消费群体，以便让产品的设计更潮更人群，但系同时呢，要在人群化的设计当中保留文物的传统文化内涵，既令到人群人摆脱了对传统文博产品的刻板的印象，又成为嘅今年老易在社交媒体上边分享的时尚单品。今日咧以一款一小的服饰冰箱贴为例。设计师在保留康熙以笔的服饰核心形态基础上，对其五福合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视觉化的延展，通过周边的配套设计，令到一只细小的冰箱贴也充满了故事感同埋设计的巧思。嘅李昂呢就按嚟讲到，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一款这个福字的这个冰箱贴吧，因为我们其实福字冰箱贴有几款啊，但是呢，其实他们用的这个核心元素其实就是这个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福，然后它其实就是保留了这个天下第一福这个福字，包括御玺的字体形态，包括这个福字的解读，比如说这个五福合一的这个文化内涵，包含了这个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层寓意，然后呢，在这个原有的福字的基础上，去延展的做一些跟这个福字有这个呼应啊配合的一些周边的，也就是配套的设计。
1: 在蒋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开发团队看来，文创开发的意义仍然不只是话消除商品，而更加深层的价值呢，系在于话文物的发发，创作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同文化内涵，用乡土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嘅嘢片面化文创产品沦为单纯的外观的复刻，蒋王府喺每一集嘅细节方面都力求专业文化的内核。李昂就按你介绍讲到，
2: 我们现在做文创嘛，不仅是好看，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年轻人和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所以我们一般呢，在文创产品做完之后呢，都会 在这个包装里会去附一些配套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小的历史故事也好啊，就是这种卡片呀、或者说是在这个简介里啊，会去把这个比较长的这种大家可能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看的这种长篇大论的历史的这种东西，去用比较精简的语言去让大家比较好于接受的放到这种小卡片上。
0: 巧妙批到的卡片令到消费者的人给我们一看文创产品的世界，带这位不单只是一种会看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这一种方式也令到文化传播变到润物细无声，也令到文创产品真正的成为连接往拜和建客的桥梁。
1: 这竟然中国文创发展史书报告12-15年末广义文创市场规模年是有望突破100,000亿元，这银泰的市场也吸引了一度的商家参与到当中。今下年全国各地的各类型的博物馆乃至于所在的私人几乎都可以推出自家的文创产品，但是同时呢，产品同质化的现象也渐来渐严重的人。嘅对此呢，景王府博物馆嘅应对嘅策略呢，系回归自身，深化差异化。李昂介绍讲到。
2: 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就是因为不同的博物馆它的历史一定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每一件包括藏品也好啊，或者说它建筑也好啊，它都有自己的就是历史故事也好，或者说是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要针对自己的优势，就是叫差异化吧，然后做这种自己独有的具备自己特点的这种文创产品。
0: 真系立足于此生作为前台王府的土地天威，中王府博物馆将王府建筑彩绘、人脸颜色甚至辅助的神话故事融入到设计当中，从而创造出来几批此生鲜明特点的文创产品，在千篇一律的市场当中将可以脱颖而出。
1: 今下年人口消费群体已经成为嘅文创消费嘅主力军，今日跟头位同其他人士进行对话，景王府博物馆从设计、品类、沙雕、体验、视觉嘅维度进行嘅全面嘅创新。而当中呢，喺设计方面，就系力求让文创产品潮眼化、轻量化，摆脱老式嘅标签，变得更加嘅有趣、更时尚，符合后生嘅人嘅审美趣味。
0: 而在品类上边呢，就重点开发嚟唱。相反，舒适、礼盒套装等等，都在人群群体当中十分受欢迎，而且易于分享的品类，增强产品的社交属性同埋体验感。比如官方太大的把王府建筑的彩绘、结构的颜色体验融入到以时尚品牌的联名服装设计当中。嘅景王府博物馆展现管理铺的文创课可装，李昂安嚟介绍讲到。
2: 年轻化这块，年轻化相当于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根据自己馆内的一些建筑的特点吧，我们把一些彩绘啊，然后一些建筑的特点啊，融入到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公时尚品牌的这个服装，相当于把传统的元素呢会融入到服装里去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一种方式嘛。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对服装它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
1: 这种做传统颜色进行现代化、时尚化的表态的方式，不单止吸引了后生人的目光，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2: 文创开发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围绕品牌化、体系化、生活化和这个国际化四大方向，然后持续的就是深化我们的文创开发的工作。
0: 嘅李昂就表示，未来中王府博物馆将会强化自身文创嘅品牌形象，提升品牌认知度同埋满意度，同时构建更加完善嘅产品体系，覆盖更多嘅 IP 同埋品类，满足唔同层次消费者嘅需求。更加重要的是将会继续探索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结合点，令到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真正的融入在自家的意识出行当中。
1: 另外也好，让中国文化行出去也是景王府的重要的目标。近日来年，景王府博物馆既然在多地举办了中式传统生活美学展，未来年文创产品将会作为文化市集，令到更多的海外观众去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实现更加深层次的文化的传承和交流。李昂安尼介绍讲道。
2: 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海外的生活美学的展览，前两年我们在拉脱，在西班牙马德里，在美国的纽约都会做一些这种中式的传统美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然后还让更多的海外的这些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更好的就是去了解文化的这么一个也是一种方式吧。
0: 从一撮古老的王府到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 IP， 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之路是一摆成功的文化创新实践，积极正面作为前进文化和时代的连接点，用相信打磨产品，用创意讲述故事，厚重的历史同样可以变得强然有气，并且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好，听众朋友，今天呢关于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之路啊，就先同介绍到这里。
3: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木下的路。
4: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下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5: 但钻人上。

0: 总人文明同华南派体的教育。
1: 立功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0: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飞青。
0: 给到位 A 一石头咯，又来谈下咱下今年的国外下今年的喜庆的时候哦。
1: 今晚日老听众朋友带来去谈啊，广东汉卡。
0: 抹茶，广东汉卡虎贴蒙面。是一出十分撇开上面的新片的传统故事卡。
1: 这虎贴蒙的故事啊，就是取材于关于种子的一则传说来啊。这则传说很有呢，就吧，种子出窑，见到一个少妇呢，用一则山呢来去和个山叶草坟墓哦，记住个嘞，咦奇怪，就想成一门很用费事呢。
0: 这则少妇呢就挖盆种子汤，佮个坟墓的面的呢啊，系佮自家个老公，佮个老公生前呢就要交代，而等一则坟双胞跟奶干了之后，才可以改嫁。但系呢，一双胞跟奶啊吼，坚定都唔干。所以那少妇呢就只好拿了山呀来去山，想快点拿山过来，然后等可以招你来去改嫁。
1: 给种子汤的以后就因为吼，给老公失败嘞，我改嫁是一次人的事吼，就唔是话记住啊，可一种毫无意义的承诺吼。所以呢，就略施法术了吼，引来一群虎贴，瞬间呢就把坟土呢山过来。你少妇呢就欢天喜地行这位哈，
0: 给种子转到屋卡之后啊哈，将这件事情呢讲给家位老婆田氏听，给田氏呢对于少妇的作为啊哈十分的反感，并且呢就反思话，一旦种子归个套餐，佮啊哈绝对唔会做出嘛三分改嫁一类不正的行为。
1: 嘅种子啊，吼，参透嘅天体，就唔同参透人心嘛，吼。佢对于天师嘅心思淡淡呢，有一啲怀疑啊，吼，就隔天呢落去试探一番。
0: 嘅接下来呢，我哋就落去欣赏一段虎贴梦嘅一段卡啦，吼。嘅出门睇只解啊，吼，系汉卡虎贴梦嘅前段火风小松企图上，我哋下落去欣赏。

0: 听众朋友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同大家诶详细分享看下蝴蝶梦。
1: 嗯，今日头先我哋介绍过呀，嗬，蝴蝶梦嘅故事系始自庄子嘅传说嘛，嗬。
0: 嗯，
1: 头先咧情节你就讲到话，庄子呢对于天师嘅一种心思啊，嗬，就系唔系十分嘅相信，所以就十八岁咯，嗬，假装失败啊，嗬，再以自己眼神呢幻化成风流倜傥嘅眉梢眼痴王孙。前来视察咯。
0: 嗯，嘅痴王孙呢，对于田氏呢系展开一连串嘅爱情故事哦。嘅令到田氏孤将一样嘅心灵，终至系寻找用途。所以呢，理性嘅防线啦，一偷偷嘅崩溃。佢寒天等到庄子下葬，就脱下为校服，准备了一同痴王孙成亲。尤其系痴王孙拐骗突然发作时节。嘅几年，既然撇开嘅棺木，想起庄子嘅流水为痴王孙痴骗。
1: 嗯，嘅其实一个故事啊，嗬，就系一则叫我百年来见过故人，还有见下位人无私之人嘅故事来啊，嗬。
0: 嗯，
1: 嘅那么近百年啊，啲广东乡客啊，嗬，也系把佢孕育出来嘅，而就系啊，引以为一片新嘅境界啊，嗬，确实系十分值得睇住佢落去欣赏嘅哦。
0: 冇错嘅，嘅好节目最后啊，何在送本睇住佢一。团一个蝴蝶梦看着的仙团，四载夫妻均了眼。

0: 好，听众朋友，以上爱好圈以四川爱爱转户卡的前铺内容的人，主持人阿铁哥、阿平妹，感谢你的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嗯，
1: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友，各位乡亲，欢迎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顶行》，我是蕾蕾。《融合到顶行》，大刚顶播7点首播，下播4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

AM 六八四 AM 九零九 AM 一空八九 AM 一一一六来收听。伫福州马祖乡亲会用个收听 FM 一空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乡亲会用个收听 FM 一空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回归分享客户端来查找新旧之声永和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侪精彩的内容。阮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上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日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伫个资讯报理财当中，要来甲听友斗阵分享第四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含共同部落论坛伫厦门开幕消息。高讲着2026年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伫厦门启动。融合观察今日要来讲着两岸乡亲吼，透过即个海峡论坛的两岸基层地理论坛吼，斗阵坐落来讲一寡家长里底。在永和家园当中，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这个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十一届要在厦门举行的消息。看见新大陆今天到底要来讲到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相关活动，讲到这个人工智能要怎样跟这个风电地动来相交挂，还有这个具身智能现在是很热门的话题，那到底机器人要怎样来大显身手，那在外省要人到底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首先，从新闻报道来看，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和共同部落论坛在厦门开幕的消息。
1: 本届论坛以发展农业新式生产力，共促两岸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围绕农业新式生产力、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和两岸融合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大家表示，大陆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台湾在精致农业、休闲农业和社区治理等方面形成了许多有益探索，两岸乡村各具特色，优势互补，期盼两岸同胞携手合作，促进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说，
2: 从我们祖国大陆智慧农业的发展视角来看，我们应该说也还是走在这一轮新的科技革命对农业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就是我们在传统的两岸农业交流的基础上加进人工智能对农业的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肯定也是有这个合作空间的。
1: 闽江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邓启明说，
3: 福建省原来是六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2024年底又增加了8家，所以数量上有明显的增加。我们希望把台湾农民创业园提升成为服务带动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1: 本届论坛还设置了海峡两岸民生福祉论坛、海峡两岸城乡融合发展论坛、海峡两岸农业绿色发展论坛等分论坛，进一步拓展两岸三农领域交流。

0: 好，我想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刷落来要来看的，刷落来要来看的是2026年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最近呢，伫个福建厦门吼正式的开幕。那相关的内容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的活动以顺势而为、自牵两岸为主题，围绕城市传脉、聚势创新、启示同行三大篇章，推出六大系列特色活动，多维度推动两岸汉字文化传承与创新融合。启动仪式上，由两岸音乐人联手打造的歌曲《见字如面》全球首发。这首歌曲由台湾青年黄敬伟与福建文旅推荐官靠浪兄弟联手创作，讲述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台湾音乐人黄敬伟说：“
2: 我们歌曲的创作嘛，我们的歌词也是由字到词到句，一笔一画，一字一句的出来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亲身经历，真的是把我们的两岸文化传递出来。”
1: 活动中，汉仪敦煌当代字库同步亮相，展示中华海外文物数字化保护成果，并发布两岸汉字文化保护传承倡议，呼吁两岸同胞共同守护传承中华汉字文脉。现场还设置赠礼环节，将2025年高票选出的年度汉字释化为雕塑作品，赠送给两岸青年代表。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中国时报副社长、工商时报总经理王汝哲说：“
2: 从历年年度汉字的票选中，我们看见两岸民众对时代脉动的观察与对未来发展的期待。作为媒体，我们将持续发挥桥梁的作用，推动更多文化交流的合作，让汉字之美与中华文化持续传承，促进两岸民心相通、交流交融。”
0: 好，各位听友，多谢就是用客斗阵行资讯报理财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询用客斗阵行，当然听到咯。接下来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倒转来就进入到海峡观察。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来这个小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海峡观察，咱们来讲到哈，最近伫厦门举行了的这个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九届两岸基层地理论坛这个相关的消息。伫个迄当中有400多名来自两岸的这个村里长、吼基层的干部、乡村的从业者、含甲专家、学者、够青年代表坐落来，讲到乡村要怎样来发展，吼灾害要怎样来防撇，哈，这个论坛会当讲是真实在来关心到咱百姓的一个大事的论坛。其实啊，两岸乡村地理是两岸共同的一个课题哈。不管是乡村的老龄化，还是讲少年出国打拼哈，这个乡村的发展啊，一直拢是真侪人真真头疼的代志。那即卖咧，代表伫第十五个五年计划的开局的时阵。所以这个主题啊，两岸乡村的科技学发展和应急协同，也是真大着吼，即卖这个时代话题，两岸的同胞咧，不论海峡的倒一边，吼，拢想要好好啊，继承我，好好啊来发展。那伫个这边的论坛顶面呢，有一个词真侪，互人讲起来，就叫做韧性，吼。啥物叫做韧性？乡村韧性，真侪代表来讲啊，就是乡村伫个灾害面头前，吼，无用个真脆弱，都有家己的这个生存方式，家己会当徛起来，吼，无用个撇落去，吼，无用个拍落去，是按怎来做这种乡村的韧性呢？吼，伫个清华大学咧读博士的台湾学生，吼，陈义轩，伊讲伊为这个花莲的地当看到一件代志，灾害唔限定是修大坝，哦，修大坝，更加重要的是修人心加组织，哈。伊讲一旦地震，还是讲一寡灾害来啊，路无啊，路断去啊，即、这个到外口的即个通信也断去啊，老人是无人管的。即、这个时阵再去组织，已经袂赴啊。伊讲其实啦，乡村的即个韧性，讲到底毋是一种硬性的条件，是一种人甲人之间吼。厝边甲厝边之间的一种信任甲互相帮助。一湾浅浅的海峡，其实两岸的同胞拢咧想的，就是要怎样甲这片土地，咱生存生活的这片土地，产生搁较好的连接，吼。所以这边的这个活动，也当讲是，充满这个泥土味的，吼。大家拢咧讲的是真实在的生存生活。发展的安尼的一个话题，也希望讲两岸的这个融合哦，会用来更加好的打滚咱百姓的生活。那今仔日的海峡观察就先到这里哦。那今仔日的海峡观察就先到这里咯。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融合到顶行这个相关的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查找融合到顶行等于听到咯。三六七过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倒转来就进入到融合家园，要来讲中国金龟百花电影节的消息。

0: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歌声又继续倒转来吼，咱要来讲到即、这个2026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已经举行了咯。那这边呢，有即个演员闫妮、吴康仁、李思彤，拢咧邀请讲大家吼，十一月份一定爱来到福建厦门，到底来参与这边的电影盛会。再有一回书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推介会现场发布，演员吴康仁、李思彤担任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志愿者推介人，演员闫妮则以金鸡创投角色计划荣誉导师的身份出席此次推介会。他介绍了本届创投新演员培育方面的创新举措。以志愿者推介人的身份亮相，吴康仁直言倍感荣幸。在他眼中，金鸡是因热爱而生的电影盛会。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影迷与从业者，而朝气蓬勃的青年志愿者们为这场光影之约增添了浓浓的温情与温度。
2: 而来到厦门，给我一种不需要刻意融入的默契，在这里你可以非常放松的生活，去观察，去沉淀，也因为这份清静，让我在遇见金鸡时多了一份特别的共鸣，也让我感受到电影人一直有一种把人与人连接在一起的力量。
1: 三次到访厦门的吴康仁用如鱼得水形容自己对厦门的适应和喜爱。
3: 天气跟湿度是非常适应，有一点点湿湿的，有一点热热的，那我会觉得我蛮放松的，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走在街上然后很舒服，然后吃厦门的美食，然后比如说蚵仔煎啊、炸酱面，又吃到了，又吃到了，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就一上菜我就已经，就是每一道菜就哇，因为很好吃。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个夏天火爆出圈，片中女主南芝的饰演者李思彤也担任了金鸡百花电影节志愿者推荐人。李思彤真切地表示，自己感受到了金鸡百花电影节对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的善意。
4: 我对金鸡最初的印象是从荧幕上那些闪耀的时刻开始的。我一直都觉得这里是电影人的殿堂，是无数电影人心之所向的一个盛会。但是今天站在这里，真切地体会到金鸡最动人的内核，它盛大专业，却又格外的温暖包容，始终愿意把所有的聚光灯分给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哪怕你才刚刚出发。
1: 作为幸运的青年电影人，李思彤鼓励怀揣梦想的同行者一起出发，用声色真实的力量开启脚下的这一步。他说，这会是未来回望时闪光的起点。
4: 作为和大家一样的青年电影人，我想对正在准备自己第一部作品的青年导演们说，你手里的镜头就是表达自我、记录时代最有力的语言。或许技术会有些生涩，但这份生涩里藏着最真实、最动人的力量。也许有时候会犯错，但每一个第一次都是未来回望时最闪亮的起点。当你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看见，被更多人产生共鸣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
1: 李思彤表示，此番走进厦门，走进金鸡，让他直观感受到了金鸡百花电影节与鹭岛这座城市双向奔赴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了厦门和家乡潮汕的相似。
4: 我觉得厦门会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因为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它和广东是特别相近的，然后我感觉他们之间的文脉也是相通的。因为他们都曾经见证过无数先辈就是背井离乡然后奔赴海外闯荡的那种岁月，会让我感觉好像看到了非常熟悉的故事。
1: 多次到访厦门的闫妮对这座滨海城市有着极佳的印象。
5: 厦门很美，每次到厦门我都觉得是很松弛的，它真的是美在骨子里，一种松弛与开放，还有就是真的是，它是就是城在海上，海在城中，海风吹来，文艺气息满城，所以为什么金鸡会在厦门这么多年，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嘛，这座城市就很文艺。
1: 作为金鸡创投角色计划荣誉导师，闫妮也现场明确了自己的职责与期许。对于未来的金鸡创投项目，闫妮满怀期待。他直言，十分渴望邂逅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守初心的优质影视作品，也甘愿躬身助力新生代影视人成长。他说，我非常愿意亲身参演，亲力助力，陪伴青年主创一起打磨佳作。
5: 但每个演员我觉得都有他的局限性，怎么突破局限性也是演员一生的课题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就需要不断的去挖掘自己，需要有好的剧本，好的剧本其实也要有好的文学。所以我这次非常有幸来能参加这个创投，我也希望能看到好的东西，然后跟他们年轻人不断的去探讨和学习。
0: 好，各位听友，拄啊，就是融合到顶间融合家园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听客户端来查出融合到顶间，等于听到咯。下落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等来继续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在歌声要继续倒回来，刷落去最后这部分，要来讲到的是看见新大陆。讲时间是四天的2026世界领工地领大会，顶无偌久的已经结束了。不离个为这个论坛吼，上届咱的记者看到真侪上届前沿的一寡这个信息哈，一寡这个科技。今年的这个领工地领当中，会当讲是甲千行毕业拢产生真关。真大的关联。那最近也真侪人讲，是不是应该靠这种机器人吼，这种上强的大脑来去防灾吼，来去防范地震吼，来预测地动吼，防止地动。那这部分现在有什么款的进展？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我国已经系统布局从数据底座、核心模型到业务系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体系。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岳伟在昨天举行的论坛上公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
2: 数据方面，构建起地震监测、预测、震防等16类人工智能数据集，地厅、震点数据集模型和质量居世界前列。技术方面，研发了20多个模型算法和智能处理系统，发布全球首个一级参数地震波大模型。应用方面，地震智能编目系统、分类模型等逐步部署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创新生态方面，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合作，举办余震预测技术国际大赛等活动，以形成开放协同、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新格局。
1: 从蓝图到落地，目前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发挥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 IRIS 智能处理系统已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检测准确率超过 95%。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达到人工目录的 2.5 倍，大幅提升了震后响应效率。在震害防御领域，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也已投入工程应用。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房立华告诉中国之声， 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3: 就是传统的我们分析地震事件呢，是要值班人员盯着电脑屏幕浏览24小时的连续的波形，去找到有没有地震的信号。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3级左右的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它的处理。人工的话，但是需要复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这样的话我们的数据处理的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10倍以上。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中，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
1: 论坛上，中国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三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防灾减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到2028年，我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简单来说呢，就是以数据为基础，以模型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应用为导向，全方位推动防震减灾事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1: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 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在地震发生之后，破坏性波到达之前，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三年行动方案中，九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3: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振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

0: 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突破 AI 赋能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的前沿探索，建设综合的支撑平台，包括一些重点实验室、一些软件硬件，推进软硬件的协同研发、中试转化和试点示范的基地。
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震前兆中确实存在形变、电磁、流体等异常信号，那么 AI 能否精准识别并加以判定？中国地震学会地震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晓东做出了审慎回应。
2: 在前兆现象中，除前震外，我们的形变、电磁、流体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前兆综合来看，这些观测作为前兆，如果通过人工智能精确判定出这些异常是再好不过了。而实际上同时得到含有各种异常的观测事实很少，要备齐人工智能的学习材料绝非易事。那我们这个重点研发计划啊，就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做这个介质结构的应力变化、异常信号、震源参数，来提供一个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1: 科技不仅用于监测，更用于守护。面对大地难以捉摸的脉搏，在人工智能助力下，我们正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完善，编织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网，将自然的威力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守护山河安宁与百姓福祉。

0: 好，各位听友，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咱讲即、这个机器人即摆吼，真正是真厉害，会用代替人做真侪代志，包括搬戏啊，包括加乐西啊，种种吼，各用诶，听讲伫诶药房来帮大家来捡药吼。那即摆即种具身智能诶机器人已经是进化真好啊。再用一回书，咱来听记者报道。
1: 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抢眼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过去他们会跳舞，会翻跟头。在今年的大会上，他们开始展示更多干活的场景。在蚂蚁林波搭建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观众现场看到的不是预设好的单点动作演示，而是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零售的场景。在操作屏幕上选好药品后，机器人就立刻穿梭在货架之间，精准找到下单的药品，并送到前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2: 目前这个场景已经在国大药房上海浦东店可以在线下实际去运行了。然后整体呢，对于我们药房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改造，然后就可以直接去把机器人给布置进去，然后完成一些什么这样的呈现。
1: 在这个场景中，三台不同身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套模型的驱动下，协同完成从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到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夜间药剂师人手紧张时，他们正好可以帮忙。
2: 正常我们在药店的时候，比如说在晚间，一个药师肯定是不够的，可能需要2到3个，因为患者来了之后，比如很着急，他一方面又要咨询这个药怎么用，一方面要尽快赶紧拿到药就要走。那如果有了机器人之后，患者来门店之后，我们这个分药师现场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给他讲解他的注意事项，怎么用怎么吃，然后下单的时候，同时在讲解的同时，我们机器人已经去取药了。这边讲解完，机器人拿到药，患者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药拿走，去解决他的需求。
1: 过去几年，机器人硬件和运动控制发展很快，但始终缺少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来统筹全局。随着模型能力提升，机器人在环境感知、长程任务规划、自主决策和灵巧操作上的综合能力正在显著进步。也就是说，机器人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干得更利索。在银河通用的展台上，一款同一型号的机器人就在现场，一边演示抓起30公斤的重物码放到目标位置，另一边完成一项精细活拧螺丝，可以把只有几毫米粗细的螺丝对准螺孔，精准放入。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表示，这背后是具身智能从重载搬运到精密装配的能力跃升。在进入工厂上岗后，可以应对更多实际需求。
3: 我们的这台机器人 SUV 在现场展示的拆舵和码舵的能力，现在这个场景就是真实的在动力电池产线上进行7×24小时的常态化作业，主要是进行电池电芯的物料的上下料和搬运。所以这个场景已经实现了稳定运行超过100天，同时它的良品率也已经达到了99.9%。我们的这台机器人已经在汽车、精密制造、3C 等等行业，都是可以实现全流程的这个自主化操作。
1: 面向商业、工业、能源、检测、物流等行业的真实需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整套推动具身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展厅、规模化落地的解决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正平介绍，这套方案聚焦脏污、高危、枯燥三大核心特种作业的需求，能够替代人工完成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基础作业，有效降低人工劳作风险。
4: 我们认为就是说，首先机器人呢，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通用泛化能力和它的这个稳定性，这样才能使得机器人逐步进到真实场景中去进行不断的打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迭代。这是目前机器人想要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必经之路。在短期内，可能机器人还是主要去进行一些相对繁重、标准化的这种场景。那在更远的阶段，比如说3到5年或者更远，可能机器人会更多的进入到包括像家庭，然后包括像养老等等，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对于环境的这种。

0: 不确定性更多的这样一个场景。
1: 据测算，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技术的进步、产业生态的完善，还有应用场景的挖掘，正在给上下游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负责人车振平说：“
0: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呢，会有更多数量的这个机器人，更长时间呢，在这些真实场景里，然后去得到更大的能够量化的收益。”
1: 颐和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说。
2: 就是现在整个产业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接纳度，包括我们自己技术能力的迭代，那26年我们预估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销量相比25年大概是至少5到10倍这样的一个增长。

好，各位听友，拄仔食播出的，就是融合斗阵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等于听到咯。那好，感谢咱的听友这点钟的陪伴。伫个节目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咱的听友大家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我们要去到珠海博物馆看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1: 传承由我走进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
0: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1: 文化公开课从桐叶封地的故事中看中华文脉诚信契约精神的千年传承。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日至24日，根脉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您云游博物馆。今天要带您去到的是广东省的珠海博物馆，看正在展出的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0: 本次展览以华彩和鸣为主题，以伊犁河为纽带，透过一幅幅非遗的华美篇章，揭示伊犁各民族文化的深层律动。它们如支流，从各自的雪山发源，带着独特的韵律与色彩，最终在伊犁河谷冲击出一片文化的沃野。展览携取100余件非遗珍品，邀请大家一同溯流而上，聆听它从历史深处带来的回响，感受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史诗。接下来就跟随黄倩一起去了解。
1: 在伊犁河谷间，有一条贯穿着这片土地千年史诗的中轴线，这便是伊犁河。它发源于天山冰川，奔涌向西，自古便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交汇的舞台。它不仅是一条地理的河流，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文化之河。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在解读展览主题《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时介绍说，
4: 其实华彩它指的是各个民族非遗有各自绚丽的光彩，而和鸣就是讲这些光彩它不是各自孤立的，他们是在伊犁河谷土地上和谐共鸣，相互映照的。伊犁本身它生活了47个民族，当然每个民族它自己都有独特的一些文化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呢又不是彼此隔绝的，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有相互滋养的。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就是告诉大湾区的观众呢，就是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而在于流动交汇与新生，这其实跟珠江口多文化交融的格局是有共鸣的。
1: 张莹月表示，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重要节点，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为广东和新疆两地群众搭建一个面对面感受彼此文化的平台。
4: 可以说这次合作是从天山到南海的一个跨时空对话吧， 我们其实就是想用这种看得见、摸得见的这种非遗的食物，让大湾区的观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伊犁河谷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一个独特魅力。首先是展品的类型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技艺、民俗，几乎所有的非遗门类。其次呢，我们的叙事结构也比较清晰，四个单元，从精神源流到匠心技艺，从歌舞乐器到节庆生活，层层递进。第三，也是我们展览呢，大部分的展品呢，都不是锁在展柜里面的，而是以一个低阻隔的方式呈现，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刺绣、服饰的针脚、木器的一个雕花，能看得清楚那些细节，感受到那些质感。这种展陈方式在非遗展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觉得就是非遗嘛，本身就是从生活里来的，就希望它回到观众面前的时候呢，也是亲切的，起码在视觉上是可以触摸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
1: 伊犁河流域的灿烂文明和多元文化，根植于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片精神沃土。展览第一单元为重溪禅园，各民族的精神源流，呈现风格多样的民间文学、曲艺等非遗项目。这一单元将带领观众溯源而上，探寻文化的源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4: 这个单元里面呢，代表性的展品有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史诗马纳斯，是跟格萨尔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史诗的。这个江格尔全文它有60余章，10万多诗行，目前已经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然后另外像刚刚说到这个马纳斯也是三大史诗之一，有8部23万余行，另外还有维吾尔族幽默艺术恰克恰克、哈萨克族的谚语，还有那种锡伯族民间故事等等。这些口头文学它就像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嘛，各自带着独特的一个文化密码。
1: 河水奔流润泽万物，更承载着智慧与美的旅程。展览第二单元为匠心交织，流动的记忆与交融。在这一单元，观众可以走进匠人的世界，见证手与心的传承。
4: 第二单元呢，代表性的一些展品有锡伯族的一个弓箭制作技艺，然后这个弓箭制作技艺呢，它制作一把弓箭起码得花上1年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不同的季节要干不同的事情。打造一个弓箭呢，它也要经过100多道工序，但是打造的过程都得花20多天才能完成的。比较特别的就是锡伯族有一种弓叫响箭弓，它的那个箭头是要有一个兽骨制成的，然后上面有那个孔，所以它一射出去呢，它就能发出咻这样的声音。另外还有那个锡伯族的刺绣也很特别，然后这个刺绣呢，它是国家级非遗，源于明末清初，大概是锡伯族西迁以后呢，它就融入了这种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刺绣的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特色。然后他们的针法有很多种，串珠啊、刺花、镶嵌都有，然后像他们刺绣的图案有很多，在展厅里面是有单独的一面刺绣墙，然后观众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一下。这个单元里面呢，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像满文跟锡伯文的书法。满文源于蒙古文啦，后来锡伯文又在这个满文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改进，艺术风格上他们都吸收了很多汉字书法的审美特点，是蒙古啊、满族、汉族、锡伯族各个民族文字和艺术深度融合的一个结晶。像我们的那个展板上

0: 也展现了国家级传承人格图肯先生用满文、汉文还有锡伯文三种文字的书法创作。另外呢，这个单元的话还有像哈萨克族服饰，哈萨克族服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像他们女生的服饰，他们是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下他们穿的服饰都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展出了像从青少年然后到未婚女性到妇女这么一些不同女子他们哈萨克族的服装，然后大家去现场也可以去看一下。
1: 伊犁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绚丽多姿的歌舞艺术，深刻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独特风情。展览第三单元为五韵交响，生命的节奏与共鸣。各民族的音乐与舞蹈或节奏鲜明热烈欢快，或婉转曲折缠绵动人，如同伊犁河的各段流域，时而舒缓如平原浅滩，时而激越如峡谷急流。他们以最鲜活的方式展现着这片土地上人们共通的情感表达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也在时空中奏响和谐共鸣的永恒乐章。张莹月介绍，
0: 这部分呢讲的就是音乐跟舞蹈。代表性作品呢有像哈萨克族冬不拉艺术，这个冬不拉艺术呢它是由乐曲、弹唱、演奏技法还有乐器制作等五大部分组成。冬不拉呢可以自弹自唱，也可以为舞蹈伴奏。另外还有哈萨克族的库布兹，库布兹的话它这个乐器非常的精美，琴身呢是木质的，音色也是由美深邃的。演奏的时候呢是我们把这个库布兹就夹在我们的腿上进行一个拉弦演奏。那像舞蹈方面呢有锡伯族的贝伦舞，贝伦舞呢它是被锡伯人称为生命舞蹈的，它是起源于锡伯族先民呢他们在大兴安岭渔猎的时候就把当时的那个生产姿势啊然后进行一个模拟。另外还有伊犁的塞乃姆，它是有17种曲式段落构成的，然后集音乐还有歌曲还有舞蹈于一体，主要是在那种婚礼啊庆典等等场合来进行一个表演。另外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其实黑走马呢它的原名叫做卡拉角勒哈，它的节奏是非常的明快活泼，就像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奔驰一样。然后哈萨克族还有一个阿伊特斯，是一种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是要即兴来编词然后斗智斗勇，然后它也是被称为哈萨克族的一个百科全书。
1: 河岸的烟火气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彼此依存的最生动证明，牧民逐水草而居，转场的身影与河流同步律动，农民饮水灌溉，庭院里飘散着馕与奶茶的暖香，热闹的巴扎因水运而繁华，交换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与故事，最终所有生计的智慧与收获的喜悦都在河畔的广场上绽放为节日的焰火。展览第四单元烟花共生，共同的生计与节庆，呈现了各民族节庆活动，春节、班金节、西迁节等等，尽管仪式各异，却共同回应着河流的时序，抒发着对家园共同的深情。张莹月介绍，
0: 这部分呢代表内容就有锡伯族的西迁节，它就是为了纪念乾隆29年4000余名锡伯官民还有他们的家眷西迁到伊犁戍边而设立的一个节日。它呢就是在每年的农历4月18日举行，像他们会在这个节日上举行很多的非遗活动，像射箭啊、比武啊、跳舞啊、唱歌啊，还有吟唱他们的西迁之歌。另外呢哈萨克族也有一个转场习俗，在这个单元里面，因为哈萨克族它是游牧放牧嘛，夏天的时候要往高山迁，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将那个河谷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水草给它保留下来，以备他们冬天的时候可以迁到这些河谷的地方去吃草，所以其实这里是有生态保护的这种意识在里面的。行程上就是有上千公里，目前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然后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支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另外还有像哈萨克族赛马，然后也是2014年就是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然后他们就经常在这种婚礼啊、节日还有阿肯弹唱会上进行。这种节日上面呢也会举行姑娘追还有雕羊等等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民俗。
1: 张莹月表示，本次展览在策展时也特别挑选了能凸显多民族技艺互融的非遗展品，并且结合岭南地区受众的审美与认知习惯，在展陈布置、文字说明、场景营造上都做了本

0: 土化适配设计。
1: 这次其实我们策展的时候也特别用心的一个方向吧，像那个锡伯族刺绣，它其实就是早期就带有中国北方渔猎文化的一个特征，后来呢又受到了满族和汉族刺绣的影响，然后就锡伯族它西迁到伊犁之后，又吸收了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这些民族的一个刺绣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风格，一件绣品上就能看到好几个民族的影子。再比如说像新疆曲子，它其实就是有汉族、回族、锡伯族等多个民族群众共创共演的一种曲艺的品种，本身就是多民族艺术融合的一个产物。然后还有像锡伯族的汉都春，它就脱胎于新疆曲子，但是呢，它改用了一个锡伯语来进行演唱，也是融入了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像这些展品，从母体到分支都清晰地展现了一个文化交融的轨迹。可能岭南的观众就是对西域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我们在文字说明上下了功夫，就不是简单的堆砌学术术语，而是用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然后来讲故事。同时呢，我们在场景的营造上面呢，我们也设计了像阿特莱斯的吊幔啊，然后还有那个哈萨克族的毡房等等的场景，还有像锡伯族刺绣的场景啊，婚俗打卡墙这种沉浸式的空间，然后让观众呢走进去就能感受到伊犁的生活气息。另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互动的装置，像扫码听音，然后就能听到像哈萨克族的阿伊特斯啊、冬布拉的现场演奏。然后还有我们的薰衣草也布置了一个场景，因为伊犁是我国的薰衣草之乡嘛，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想让这个展览可以看见，然后可以听得到，也可以闻得见很好闻的气味，就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做本土化的一种尝试，让大家觉得这个展览是非常通俗易懂的。
0: 本次展览配套内容丰富，其中非遗研学方面配合展览策划面向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活动，观众可通过预约参与。展厅出口设置了伊犁文创商店，推出了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系列产品、哈萨克刺绣制品、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和熏马肠等美食文创，观众可以在这里把伊犁的文化记忆带回家。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日，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观展和体验。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

0: 负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2: 我是黄健。秦腔是元明之际流传于关中一带的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明清之际，秦腔由陕西商人传入中原及华东、华中、华南一带，在清初成为了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戏曲剧种之一。
1: 现已发现的秦腔传统剧目有3000多种，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及各种神话和民间传说，其中包括春秋笔、和氏璧、玉虎坠等代表性剧目。
2: 秦腔音乐分欢音和苦音两种，前者主要表现欢快喜悦的情绪，后者主要表现悲愤凄凉的情绪。秦腔的角色行当传统上分为4声、6旦、2静、1丑，各有自己完整的唱腔和表演程序。秦腔的声行、静行唱腔高亢激越，慷慨悲凉，雄迈豪放；旦角唱腔婉转流变，细腻典雅。秦腔演员还集中工架和特技，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形成了烫马、拉架子、担柴、喷火、哨子功、扑跌等富有特点的表演模式。此外，秦腔的脸谱也别具特色。
1: 秦腔是西北黄土高原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也是三秦文化的典型代表样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更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喜爱，也用他们的方式让这古老戏曲剧种得以传承和创新。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刘月。
3: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4: 一声戏腔穿透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5: 我是李兆龙，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4: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5: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4: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5: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4: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5: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 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4: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5: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4: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5: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4: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5: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4: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5: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你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4: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5: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4: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5: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 生活的感悟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生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1: 夕阴阴，曲末响钟，自有人笑还离高。
2: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0: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2: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肠，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0: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健。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这条运河大部分虽已消失，但流淌在运河里的金国密码却影响了唐以后的每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命脉。
1: 仰赖学者们的不断研究，我们有机会循着隋唐运河留下的蛛丝马迹，勾勒出它最辉煌时的模样，搜索这项超级工程与王朝盛衰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2: 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唐国力持续强盛，洛阳功不可没，而这又源于大运河为其带来的种种优势。尽管武则天大力营建洛阳，给唐王朝带来了无比的荣耀，但是当她去世以后，唐中宗为了恢复李唐王朝的统治，仍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长安。如此，最初的粮食问题又重新困扰着唐朝的帝王们。主使洛阳的道路并不平坦，自长安前往洛阳的崇山峻岭中，这条濒临黄河南岸穿越崤山的崤函古道虽然是一条捷径，但却充满艰险。
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4: 这条道路在中国古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可以说连接着中国北方的东西部地区。
5: 在这个隋唐初期的时候，皇帝从这个关中平原去洛阳就职是要走这条路这个方向过去的。从西域来的使臣本来是要在长安朝见皇帝的，但结果呢，使臣也要跟着皇帝的足迹一起翻越山岭去洛阳朝见皇帝。
2: 开元21年秋，关中地区连日大雨，庄稼受灾严重，京城股价大涨。唐玄宗被迫率领百官逐石东渡。在过去的20余年里，玄宗对两都之间的仆仆风尘早已厌倦，于是在这次东行前夕，他找来大臣裴耀卿商议对策。唐玄宗希望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满足中枢需要，如此他便可以一劳永逸地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800余里逐石洛阳。裴耀卿面对的不仅是唐朝建立100多年来历代官员都未曾解决的漕运难题，更是自西汉以来困扰漕运800多年的三门天险。虽有天险，但其所处的豫西地区却是联系关中与中原最重要便捷的通道。自古以来，进出关中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里视为首选。
5: 无论是东部的政权要这个统一西部呢，还是西部的政权要统一东部呢，它都需要就是克服这里的交通瓶颈，把军队把粮食从水上陆地上运过去，然后解决这个统一问题。
2: 唐朝初年，船只航经三门险滩，时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为此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5: 我们现在走的这段非常艰难的山路就是古代的千道，这个结构叫牛鼻孔，就是纤夫拴绳用的。三门峡漕运的高成本问题它很难有效的解决，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想尽办法把山路修得好一点呀，搞千道啊，降低一点这种成本。隋唐时期沿着山壁修筑了栈道，把木桩打进石壁，然后上面铺木板， 在运输过程中，一旦有一块木板发生故障，那样的话就很可能有纤夫要坠入水中，而纤夫呢是成串的，大家一起来拉船的，所以在当时当地的村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大量的这个纤夫是牺牲在了这个过程中。
2: 如今黄河依旧流经三门峡，只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了曾经的汹涌，只有河岸边的岩石上当年纤绳留下的印记依然可见，记录着船工们承受的艰辛。但漕粮的运输量却很难因为这些举措得到实质性改变。除了三门峡天险，漕运整体的运输效率也困扰着裴耀卿。那时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船大部分是从江南出发，一路直达洛阳，运途十分漫长。同时因为受到不同河段水位涨退的影响，从江南到京城停滞的时间多，航行的时间少，甚至有的时候漕粮还没到京城已在沿途消耗殆尽。针对种种弊端，裴耀卿创造性地在工程制度上同时尝试改革。他所提出的水陆联运制度直至今天仍然让学者们感到精妙。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6: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会的有关三门峡地区漕运的一张示意图。那么这个图呢就详细地描绘了那唐朝在三门峡这个地区就是推行转班法的一个基本制度和它的仓库的一个设置情况。裴耀卿呢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呢就是创立了这个转班法。
2: 裴耀卿在汴河与黄河分流处修建了河阴仓，江淮的漕粮在此卸下后，粮船便可以返回，不必再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黄河前往洛阳。河阴仓的粮食则由熟悉黄河水文的船只和水手经黄河运至三门峡东侧新建的集金仓，经过三门峡山中新开的十八里山路，绕过三门峡险滩，走陆路运至西侧的三门仓，此后重新用船进入渭河，最终到达关中。虽然仍然不能全程走水路，但是与之前三百里陆路相比还是便捷了许多。
6: 裴耀卿闯入了这一套制度以后，节省了大量的里程，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是这一个漕船的轻浮率呢大大的下降了，保证了长安地区对粮食的需要。那么这种转班法对大宗物资跨区域的运输来讲它是一个创举，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它应该也是个创新。
2: 裴耀卿的系统性改革为关中漕运创造了三年运700万担的惊人成绩。居住在唐帝国首都的皇室、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广大百姓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终于可以通过运河网络稳定地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长安作为帝国中枢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此愈发稳固，而大唐也因大运河的整合整体上更展示出它雄壮的力量。安徽省睢溪县1999年以前，这里还和中国大部分县城一样名不见经传，随着运河遗址的出土，柳淄成为我们感受隋唐大运河通航能力及辐射网络的窗口。
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超：
7: 这就是我们两次考古发掘所发掘出来的柳淄运河遗址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属于北岸的河堤，你看对面这属于南岸河堤，这处在两岸河堤的这个石柱台底是属于当时的桥梁遗址。
2: 柳淄遗址

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八艘唐宋时期的沉船，一号唐代木船保存着迄今最早的方向舵，该船竞载重量可达40吨以上，与文献中寿千斛的记载相当，极可能就是唐朝行驶在通济渠上的蝎黄之江船。柳孜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就是往来船只装载的数量巨大品种丰富的瓷器，据鉴定它们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座窑口，其中有寿州窑、逍窑、磁州窑、耀州窑、岳窑、定窑，以及用作出口的长沙窑、巩义窑等。这些窑口位于大运河沿岸的只有少数，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却几乎都可以通过支流水系进入运河，然后再经运河实现全国流通，甚至参与海外贸易。这种大范围的物资流通依赖于一个全国性水网的存在，它以大运河为骨干，又通过大运河与其他自然河道相连，从而辐射到更为遥远的疆域。尤其在南方，这一网络通过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湘江、汉江、乌江、岷江，将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重庆、四川等地悉数连为一体。交通的发展带来商贸活动的空前繁荣，如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柳孜，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5: 我是于洋。古人常说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这份守信的传统早在西周年间就有一个同业封地的生动故事，讲的是周成王与弟弟叔虞嬉戏间以同业戴玉圭许下分封之约，玩笑话最终落地成真。
3: 一片寻常同业，一句孩童戏言，何以演化成流传三千年的治国信义典故？来听北京警察学院副教授蒋南飞的讲述。
6: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同业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圭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圭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

0: 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氏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叶。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叔虞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儿，而且这个麦穗儿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儿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儿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铜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铜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叔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铜叶封地的约定呢？
1: 一片铜叶道尽信义之本，一句承诺映照古今契约。铜叶封地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趣闻，更是做人行事、治国安邦都要坚守的诚信底色。
2: 以信立身，以约处事，铜叶虽轻，诺言千钧。一场孩童间的玩笑，因恪守信用成就一方诸侯。从周代礼乐约束君言，到如今社会恪守契约、坚守诚信，这份跨越3000多年的精神内核始终未曾褪色。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黄倩、于洋，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啊来开讲。
9: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台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咱乡亲时代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跟咱来交流互动。今日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主要内容。头先先会带各位乡亲来了解饮食文化，这也是咱中华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两岸好食物是共根共源，也是承载着两岸同胞吼做伙有诶一个共同的记忆。伫过去十年的时间内底，咱台湾的夜市是伫个大陆渐渐起行。遐伫个台湾影视作品甲社交媒体顶头，互大家看了以后，会流出来一寡好食物吼，比如讲台湾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甲盐酥鸡种种好食物吼，现在已经变作大陆真侪城市夜经济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两岸民众也透过好食物、透过美景，不断的纠缠彼此之间的距离，也伫个交流当中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以真心甲真情来促进心灵契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是请到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和朱雄念教授跟各位乡亲来做一个讲解，还会带各位乡亲做回来欣赏我们中华古典文化。今天的新闻，各位乡亲带来是闽南话吟诵。

0: 习俗。今仔日为各位乡亲准备的篇章是真丰富，伊可以带各位乡亲得到到老师柯怀之来去了解一个苏轼非常出名的文章，叫做《鹧鸪天》哈。这首诗词是写伊伫逆境当中的残垣诗，为这首诗词当中。咱也会当感受到热天的清凉，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咱台湾同胞伫大陆奋斗打拼的故事。这位台胞叫做陈雅欣，啊，咱听伊来开讲伊伫山东生活发展的故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话到三讲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咱两话朋友，吼，有真侪朋友拢真爱食好食物，特别是特色好食物。啊，咱两话之间也会当发现讲有真侪同款的好食物，哈，所以。为这来的但发现讲饮食文化是咱中华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两化美食共滚共源也是承载着两化同胞的吼做伙有的一个历史的距离，文化的距离。伫过去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咱台湾的乡亲会发现讲，伫大陆夜市内底会当看到足侪咱台湾来的吼，即个好食物啦吼。啊，伫个台湾影视作品才会当看到诶，吼、哦，或者讲伫个社交媒体顶头才会当看到一寡台湾好食物，现在是出现伫个大陆诶夜市啊内底，吼、哦，比如讲台湾诶蚵仔煎、大肠包小肠，过来就是盐酥鸡种种，吼、哦，这也是受到足侪民众诶介意啦。啊，两方民众也是透过好食物、透过美景不断摇滚彼此之间诶距离，伫个交流活动当中是增进。在互相之间来了解，也是用真心甲真情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心灵契合。伫进前有一部 AI 的短片，唔知咱乡亲是毋是过记吼，叫做《雪山救狐狸》，这也是伫个岛内啊，大家看个真趣味真香啦。也是臭豆干甲酱板鸭这个好食物，也是带到咱诶台湾民众诶吼。这个认知来对，或者讲是生活来对啦，唔限定是酱板鸭哦。最近这几年两花诶，美食交流活动下也是滴滴不停，也有愈来愈侪大陆好食物透过一寡功德来到咱岛来，好、哦，伫台湾的夜市来对，赶快会当去食到大陆好食物。好、哦，最近这几年两花美食交流的整体水平是啥款的？甲过去相比是出现啥款的特点？今日咱是请到北京联合大学的教授，和朱晓念教授，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入的分享。
1: 近年来啊，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呢，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就是交流频率更高，进入场景更广，参与主体更多，亲情温度更浓。过去讲两岸美食交流呢，更多的是依托旅游、探亲、节庆展会、地方交流活动，现在呢，则是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交平台、电商渠道、青年市集、文旅活动等等这些日常场景。大陆的螺蛳粉、梅花糕、酸菜鱼、热奶煲、酱板鸭等等呢，在岛内呢引发关注。台湾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盐酥鸡、珍珠奶茶、车轮饼、凤梨酥等等呢，在大陆多地啊也形成了稳定的消费人群。饮食交流呢，已经从活动型交流扩展到生活型交流，从偶发性的品尝扩展到持续性的消费。雪山救狐狸啊，带火了酱板鸭，就是这一个趋势的典型的案例。湖南酱板鸭呢，由此啊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味觉纽带。国台办发言人呢也表示说，这种有梗有趣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啊，说明两岸同胞呢在文化审美和表达方式上天然相通，高度共鸣。一个网络短片呢，就能够把一道地方美食啊推到两岸共同话题的中心，说明呢，两岸民间交流已经有了更轻、更快、更年轻的传播机制。和过去相比较啊，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呢，最明显的特点啊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靠美食节、推介会、旅游团、老字号展销，现在呢是靠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热梗、探店笔记，还有带货直播。美食啊，先在线上出圈，然后呢在线下呢转化为购买、打卡、品尝、复刻。大陆美食在台湾街头热销，往往伴随着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上的讨论。台湾小吃在大陆走红呢，也常常跟市集、夜市、文旅消费啊结合在一起。说白了，味蕾跑的呢比这个政治的口号要快得多。年轻人的手机呢又比传统的宣传栏灵活得多。台湾夜市出现梅花糕、螺蛳粉等等这些大陆美食啊，受到岛内年轻人的欢迎，相关的排队

0: 抢购现象一度成为网络热门的话题。那么这些美食的共同特点呢，是网络口碑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2026年3月，福州举办的汇聚寻味两岸飘香美食市集啊，现场既有士林夜市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花生卷冰淇淋等等这些台湾小吃，而且呢也有鳝干拌面、鼓山厚宇线面等等这些大陆本地的美食，展现出两岸饮食同场展示、同场消费、同场互动的新场景。这就说明呢，两岸美食交流呢正在从谁向谁介绍转向大家一起消费、一起传播，然后再一起创造。两岸美食交流的深层意义啊，不只是在吃什么，更在于呢是通过吃来重新确认我们从哪里来，彼此有着什么共同记忆。台湾饮食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在海岛社会，在移民社会，在地方风土当中啊，长期演化的结果。闽南、客家、江浙、粤菜、川湘、北方的面食等等这些不同饮食的传统啊，都在两岸社会当中呢留下了痕迹。所谓台湾夜市小吃呢，很多都能够追溯到大陆不同地域的饮食源流。大陆各地的美食进入台湾呢，也很容易啊唤起岛内民众呢对于同源文化的直观感受。那么这种感受啊，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一碗面、一块糕、一份卤味、一杯奶茶，就足以啊让人意识到两岸文化基因的连贯性。那么现在的新变化呀，是美食交流呢已经与文旅融合、青年创业、台胞就业、地方合作呀结合起来。五月融台两岸融合台湾好物市集在福州举办，这个活动呢旨在深化融台的这个经贸文旅交流，助力呢台商、金马业者以及两岸青年的创业品牌啊，拓宽线下的这个销路，推动啊台湾优质的好物呢进入到福州的百姓生活当中去。总体来说呢，两岸美食交流现在正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个呢是双向化，大陆美食进入岛内，台湾的小吃呢进入大陆，而且呢是并行发展。第二个呢是日常化，美食呢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区和消费网络。第三个呢是年轻化，青年群体啊通过短视频打卡、二创推动来扩散。第四个呢是融合化，美食啊和文旅、和经贸、和创业、和情感认同相互叠加，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顽强。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呢，可以通过政治操作呢制造所谓隔阂，但是味觉记忆啊，就会反复的提醒两岸民众，共同的烟火气背后就是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啊说到底都是一家人。
1: 在2026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期间，在网顶发布的台湾同胞历经福建5条精品线路，在这里底有万代美食口福之路，这是以世界遗产海岛土楼古城观光来做主线，以美食来做一个非常特色的亮点。好，到达每一位拢会当去吃到代表性的好食物，了解两岸饮食文化同款的源头和融合发展。安怎让美食文旅更好的发展，独特的优势，变成两岸融合发展一个特色领袖。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朱尚念教授来听伊的深入的分享。
0: 闽台美食口福之旅的价值啊，首先就在于它把美食呢从普通消费项目提升到文化认同项目。2026年，福建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的5条精品线路啊，明确立足闽台同文同俗同宗同味等等这些历史渊源，围绕着返乡寻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等等这些需求设计。线路呢，这个时间基本上都是6至7天，主题呢涵盖了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八闽美食、红色文化等等这些内容。所谓的美食文旅啊，真正高明之处呢，不在于说菜单有多长，关键呢是在每一道菜的背后啊，能否讲出共同祖先、共同迁徙、共同生活方式、共同民间记忆。福建和台湾的饮食文化联系极深，像沙茶、卤味、米糕、肉粽、鱼丸、蚵仔煎、面线、润饼、烧肉粽、海蛎煎等等这些饮食形态呢，在两岸民间生活当中长期互相映照。很多台湾小吃的根脉啊，在闽南、客家、海洋、商贸和移民文化当中。

把台湾同胞带到厦门的鼓浪屿、泉州的西街、龙岩的永定承启楼、南屏的武夷山等等这些地方呢，一路看市集、看古城、看海岛、看土楼，再一路啊品地方美食，形成的体验啊，便不只是旅游打卡，而是呢文化回看。闽台美食口福之旅以市集、海岛、土楼、古城观光为主，美食呢为特色亮点。每到一处啊，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共同源头以及融合发展。因此呢，美食文旅呢要避免浅层化，只卖小吃就会形成，短暂的这种消费，而把小吃啊放进族群迁徙、海丝贸易、闽南信俗、客家聚落、祖地记忆当中呢，才能够形成深层的认同。两岸融合发展啊，需要柔性入口，美食呢正是最自然、最朴素、最容易抵达人心的入口。美食文化、美食文旅要发挥独特的优势啊，不能停留在，一条线路、一场活动、一轮宣传上，它必须啊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常态化的场景。福建啊，作为台胞往来大陆的重要门户，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2025年啊，福建全省接待台湾的游客呢，已经达到了213.69万人次，同比增长啊58.1%。福建呢还推出了112家 A 级景区对台湾手来族门票免费优惠的政策，并且呢打造出福建 Life 入境旅游品牌。这就说明呢，福建已经从接待台胞来旅游进入到设计台胞生活体验的新阶段。那么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要把吃住行游购娱乐，连成完整的链条。第一呢，要围绕着台湾游客的习惯呀，优化入境支付、交通接驳、景区预约、导览解说、住宿服务，让台胞呢少折腾，多体验。第二呢，就是要让线路产品分层分类，面向青年、亲子、银发、宗亲、厨艺爱好者、台商、台青，分别设计不同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他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第三要推动闽台厨师、餐饮品牌、夜市摊主、文创团队共同参与，让台湾同胞呢既是游客，也是合作者、经营者、传播者。尤其是要把青年放在核心位置，因为今天的年轻人理解一座城市，常常从一条街、一家店、一碗面、一段视频开始。美食文旅啊，要主动的嵌入短视频传播、城市打卡、青年市集、两岸厨艺赛、夜间经济、非遗体验和研学课程，让台湾青年在福州上下杭吃到传统的闽菜，在泉州的西街看到海丝的遗存，在永定土楼理解客家家族的共同体，在厦门沙坡尾感受到现代城市生活，这样形成的印象比空泛的这个宣传呢更加真实，比单向的说明更有力量。两岸融合发展真正有效的融合，是让普通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带得走、愿意说的。美食文旅的独特优势正在于它具有低门槛、高频次、强体验、易传播的特点。那么，一个台湾家庭到福建来吃一顿地道的闽南菜，听一段宗亲迁徙的故事，走一条古城街巷，带几件伴手礼回到岛内呢，就是这一次具体的情感连接。要把这些连接做深做细啊，应该说有三项工作值得进一步的关注。第一呢，就是建立健全美食加文化解说体系。其实现在呢，美食加文化的解说体系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说是要建立健全。那每一道代表性的美食最好都更加多的配上这个配套简洁、准确、有温度的文化说明，讲清楚食材、技法、迁徙、民俗和两岸的关联。第二呢，就是建议去建立健全闽台美食地图，把福建各地和台湾的饮食相通的这种菜品、街区、祖庙、古村、港口、非遗项目串联起来，形成呢可查询、可导航、可分享的数字化的这个产品。第三呢，就是打造台胞参与型的产业链，支持台湾青年在福建开设融合餐饮、参与文旅运营、开发伴手礼、参与直播推介，让美食文旅从观光经济延伸到创业经济、就业经济和社区经济。更重要的呢，是美食文旅呢应当承担更深的文化功能，它要让台湾同胞呢在
福建呢，看到熟悉的口味，也看到口味背后的根脉，看到地方风物，也看到啊两岸的同根同源，看到大陆的发展活力，也要看到个人的机会空间。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岸斗三江》节目。《两岸斗三江》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咱乡亲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咱拢知吼，咱中华习俗是有千年的古文哈，那是咱。顶爱习俗拄到足好听的闽南话，闽北就闽南非常独特温柔的气质，所以这部分吼，咱就用非常在地的闽南话来去吟诵千年的名篇，用台熟悉的乡音来去欣赏这个诗篇内底押韵，顶再来去欣赏吼，咱两岸朋友拢真介意，伊要相信的中华诗。今仔日为大家准备的篇章是《晴风无依》，下面咱做伙来欣赏。

0: 金轰五一踢我不一乌住东风红不烟树修莫个毛乌住东九红不烟树修我毛爹不住改装一万不一不住东雄红不烟树修我革命不住改变
1: 欣赏了金风无意以后，我们继续来欣赏诗书。那有很多文化民众都很喜欢去听宋书，我们宋书里面有很多出名的篇章，也是算说是大家都很熟悉。在这当中有一位作家很出名的文化民众对他的诗书都很喜欢都很爱他，这位作家就是苏轼苏东坡啦。他是宋书当中非常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不限量可以反映出个人内心的波动，还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社会的一些变化。我们说到宋书就一定要说到一个书牌叫做《架构天》，《架构天》里面可以包含很多创作风格和内容，这也让《架构天》变成宋书里面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样式。每一位书人笔下的《架构天》都有非常独特的情感表达，既有对生活的爱，还有对人生无常和离别的忧愁。今天我们是请到恩公书法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籍老师柯怀基和各位乡亲来分享苏轼的《架构天》林短三明钓温琼。这首书是写在苏轼奉边去杭州的时间，这首书里面是写出一幅很清幽的热天的图，好，不限定有冬有静，好，而且五花十色，色彩鲜明。下面咱来听柯怀基先生的分享。
2: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段山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3: 林段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2: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啼声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信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演示呢皆是只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4: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2: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金陵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竹隐墙三个意象吼，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隐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澜，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明、影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1: 所写的鹧鸪天，透过足细腻的自然景象的描写，加足清幽的城外的这个郊游，展现出伊对人生的非常独特的感受。在这首诗里底，所写是写出林断山明竹隐墙的景象，含讲有真侪红宝石甲黏起的草的吼，这个藤啊，有袂少人花的所写。这个粉丝认为讲吼，这首诗是体现出作者从贬去杭州以后吼，足苦闷、足郁卒的心情。也有人敢讲吼，这首诗是写出作者从贬去杭州以后，家己吼会当为遮生活当中得到快乐的吼，这个稳固的生活、隐居生活啦，到底是啥款的情形呢？下面咱继续来听柯怀之先生的分析。
2: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他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镜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他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谪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感，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 而是依赖的殷勤业余的私欲。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为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呀，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是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殷勤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涩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殷勤，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公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朋友伫个大陆创业拍拼的故事。这位的台湾朋友叫做陈阿欣，吼、哦，伊是伫个台湾出世，也毋过伫个山东。当代咱的台湾青年，啊，这一是南华永和发展一个真好的一个现象。细汉时吼，伊是做爱台湾立国谈的，哈，秀美的风光，个啊，伫个济南当代，伊也是看到哈，这个济南啊，一城山色半城湖的这个温润的堆叠，好感受到。咱拢在好山东这个所在有这个真高档的历史文化，哈，千年文脉，好伊伫这个所在也一旦感受到。山东的这种文化气节，现在吼，伊是甲工作、甲生活吼，拢是安排伫济南，也是会当体会到大陆为每一位咱台湾来的吼，这个中国人吼，提供足公开空间甲无限的机会，也讲吼，两岸青年面对面的精神交流，会当化解彼此之间的无了解吼，凝聚共识。也作为两岸交流的青春的赛者，也主动分享大陆惠台里面政策措施甲优质发展环境，积极来搭建互通的桥梁，带动更加侪咱台湾青年看到真实立体美好的大陆，用青春来推动哦，这个山东甲台湾同心融合，牵手共进。下面咱做伙来听台湾青年陈阿欣的分享。
1: 我觉得和两岸青年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温暖且真实的。我觉得我们的心很近。那相约齐鲁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我个人的一个成长里程的一个缩影，因为我就是从小到大穿梭于两岸之间，然后生在台湾，长在山东。那情系中华的话，我觉得是两岸同根同源的这种血脉相连的一个心中的连结。其实我在台湾就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定期去祭拜孔子。那来到了山东之后，大家都知道山东是孔孟之乡嘛。那其实我来的第一年就跟爸妈一起去到了曲阜，去参观了这个孔府、孔庙、孔林。那这也让我更深一步的明白，就是其实两岸的文化始终是同根同源的。其实我觉得现在两岸青年已经没有大家认知上的隔阂了，我们的距离都是很近的。包括现在的互联网也很发达，交流起来也很方便。那我觉得除了参加活动以外的话，因为也结合我的职业，我是在 IT 厂商做这个人力资源。那其实我觉得两岸青年未来可以朝向就是一起组队科研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一些文化呀，或者是这种短视频方面拍摄的一些共创，那可能会更加拉近彼此的距离，也可以更加的互相了解。其实呢，就是从我在就读初中以来就一直享受了这个政策的优惠，像我现在所在的济南市，它是有单独的这个人才的补贴政策的，那所有的台湾的学生也都是可以同样享受，包括有生活补贴啊、住房补贴、购房补贴等等，那我也享受了这个政策，在去年在济南买了属于我的房子。我觉得大家如果通过网上的了解或者是口耳相传的了解还是比较片面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来到山东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山东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好了，包括我们有半导体上研的这个光学的产业，包括我们有华西生物，包括这种做玻尿酸的产业，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也有这种深海设备的产业，其实我们是各个行业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而且都发展的很好，所以我相信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才，他来到

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我觉得我其实是两岸青年融合的一个很好的缩影，然后我的家庭也是两岸结合的家庭。我是从事人力资源嘛，所以也欢迎各位台青如果有意向来大陆实习就业，可以咨询我，就是我可以给大家提供经验的上面的帮助，然后包括一些就业渠道的这个支持。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工节目。两岸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热人的时阵吼，大家可能伫这个时间段啊，吼，最爱食荔枝吼奶枝。荔枝或者讲奶枝是大量上市，也吼大家去食到这个甜不不的好食物。奶枝吼虽然讲是好食，也毋过奶枝的保鲜吼实在是一个真大的难题。伫个古早时吼。有一种讲法叫做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三天的时间，奶汁味树顶慢了来，好到大家餐桌，若是三天无食，可能就会出现讲奶汁欠味。这也会当看出。

0: 乃至后面的保险故事。
1: 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ychis canen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主人公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代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3层果皮结构，外、内、 中三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

0: 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失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零下35度到40度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零下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一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积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好，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到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主持人庭辉伫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报告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是“白混”的“混”，好听来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收听这波，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伫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泉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有米神饭，
4: 有亲密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饭》。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我们来关注跨越海峡富山海，台唱人情扬集锦片潭，逐梦上船的故事。节目当中，我哋还会关注台湾演员李强天广东潮汕潜见的故事。近日来，虽然文创一潮同到保卫军一的显示，多幕府各种存在的民族融合历史的古老气味，因为其独特的造型同到以奶茶文化为引人，重新联系进入了台中的视野，成为串联古代游牧饮食传统同当代新式饮品文化的标志性文物符号。今日我哋听下听听台湾茶艺师蔡怡怡，从多幕府推动包含去茶器地步嘅认真引火。以上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几百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近年来，泰流乡村振兴的光庙天涯，吸引了更多更多的台湾青年跨海而来，耕耘梦想，奔赴热爱。来自台湾新北的杨强阳集建福音平潭中文村，用所学专业设立乡村文理，还开办公益学堂陪伴小朋友的成长，可以也一一实现了其很小时候的心愿。富比口中热善一意的泰流，见他结见成为其安放神佛同理想的幸福家人。人强阳以台唱诗歌，看到饱尝乡村的蓬勃发力，也书写出两岸青年融合众神、逐梦同行的前行故事。
7: Hello， 我是袁青阳，袁隆平爷爷的袁，晴天的太阳，我来自台湾新北。在平潭登陆的话，我是24年。那我觉得中文村很让我惊艳一点，是它这个海非常近，又有山又海，就是山海之境。读的是餐旅管理跟景观设计双本科。然后我觉得其实刚好相识相创，很多的是我们村里有很多民宿呀，或者是我们这个人居环境需要整治，等于说刚好可以用上我两个专业的地方，加上我自己本身对教育有兴趣，我希望用我这小小微薄的资历，然后可以让这个乡村呢可以提升更多生活环境，然后村民有更好的生活。因为之前在台湾当过老师，我就想说在平潭中文村这边成立一个蓝台公益学堂，我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呢给孩子们开一些课堂，让他们过来有人说话，有人陪伴，可以学新技能，然后开拓更多的眼界。
8: 蓝台公益学堂学生李若雅

0: 青安老师在我眼里是个很开朗很抽象的人，
1: 像女孩前年她还是一个就是很文静然后不太敢说话就是胆子比较小比较内向的一个女生，然后到今年就是她已经可以很直接去表达她的想法，我觉得她的勇气变强了，然后更有自信心，然后去愿意去说，然后去学习。我觉得我其实在大陆会想成立学堂也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启蒙我的一个这样的因子，像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我看一个张桂梅老师，她是在深山中的女孩子走出来，那我觉得很多女孩子们她们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走出这个乡村，走出这个海岛，然后去跟这个世界接轨。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自然的人，去年是2015年先养了狗，两只马，两只鸽子，本来是两只猫的，但是因为猫生了小猫，现在变八只猫，对，就等于说这个家庭已经非常的庞大了，子孙满堂的概念。有时候可能一睁眼还觉得有点不可置信，说哇，我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还养了我的马跟我的狗生活在一起。我在台湾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的马术梦。那我之前去这个我们在河北中国马镇，然后去学习的马术。
2: 这是我人生第一只小马，
3: 金哥。
1: 因为其实中门一直有一个古骏路的文化，就等于说我们这块地在唐宋时期就是牧马地。
0: 我想说是这块地我要做就是马的相关的文化。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一生中他的梦想都只是遥不可及的，没想到今天我有在30岁的时候我能力然后去实现它，然后并且在努力完善它。其实呢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爸爸就是长期在大陆工作，这个地方既然我爸爸去过他也待过觉得不错，那是不是我有机会或是我有能力去适应这样的生活。
4: 袁晴阳父亲袁建平，
5: 我从2005年开始就到大陆工作，南京也去了，昆山也去了，重庆也去了，上海也去了，深圳，几乎一线城市都跑过了。我觉得大陆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台湾是没办法比的。我来这边已经第三次了，他工作地方、生活地方，感觉到大家对他都是蛮积极帮扶他的，几乎每个打招呼又顺便送个青菜啊到他家里面去，然后到处都蛮好的，我觉得。就感觉说女儿真是有长大了。
4: 村民肖花，
6: 然后这小姑娘其实有想法，我们刚好又做旅游的，又怎么把我们村的一些特色再结合她台湾的一些元素吧，文化元素也我觉得融入进来。
1: 每次找到夕阳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很多的游客在那，刚好我妈妈打过来，因为爸爸过来了嘛，他就还没有过来，所以他就想知道一下我们父女俩的情况，就是每周会通一次电话，以后我们互相就是沟通一下生活点滴。
5: 我女儿在琢磨的道路上就会达成你想要的，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你的。
0: 很多年轻人返乡也是可以成为一些很新的一个风景线，因为我们有更多新的思维，然后跟这个现代新的时代然后去挂钩接轨，就是我们乡村不该是被遗忘的地方，而是一个它可以重新发展然后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宝藏之地。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前。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节目叫台湾影人李长天发布的一条关于潜见的一段视频，迅速引发全面关注。李长天本名含作是林殿庄，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位选自从广东潮汕土海赴台天居台湾庄化，传到今年既然是第22代。家族流传200多年，李长天对潜秘知识体并无一太的希望。但是其不听明白的是你明有的人通过对比古今体名身体无关前面接力，不到两年就潜到的知识体身体有事常去去任逢镇逢九村。所以你去今日留一份李长天就这边临时家庙中间为其带上的梯

0: 风化。当两分出破相重贴，两眼中情再修百眼情人。严凤珍文思研究沙沙庄林逸贤，虔诚地在陪同李强天完成祭祀流程。看到游子归来，给予出紧紧握定李强天的手腕，牵手的就千祈莫再断开的。面对满堂的同处相亲，李强天话：“唔听明道，我要按多的重情来迎接佢。”佢还表示，接下来你会努力把父亲同家人一下带转来，引子归宗。佢头番发言人张涵对此表示：“心中最人敬重木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欢迎更多的台湾乡亲来泰流，请一下自体祠堂，看一下自家家族的族谱，感受家的温暖，传递家的亲情。”
1: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2: 天上啊，就千万不能再断开啊！
3: 我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是我们家第22代，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邑树下在哪里？知道的朋友能不能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4: 烧肉、猪肉，
5: 谢谢广大的网友，谢谢各位宗亲，谢谢你们。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宗亲来迎接我，同时也没有想到我真的能够接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如此巨大的善意跟热情。我觉得我今天很激动，同时也很紧张，很惶恐，但有一点我觉得我很踏实。五一下车的时候，我们宗亲一直牵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们的亲情今天联系上以后就不要再断开了。今天人很多，但是手没有断过。
3: 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宗亲来迎接我。我们家是200多年前到了台湾去，所以很抱歉我现在不会说当地的话，但是我学了一点点。打开后我是红高平安当霞霞
5: 发给我父亲之后，我父亲就说，好样的，老爸爱你。我爸爸是一个很不善于表达的一个人，他会跟你说爸爸爱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有一种儿子做对事情的感觉。还有一个95岁的奶奶，奶奶身体还很好，他说他是一路跑着过来找我的。奶奶一边帮我加馅料，一边教我怎么包粽子。我不会包粽子，从小我们包粽子的时候都是我只负责和馅料跟炒馅料，包粽子是家里长辈干的活，因为他们嫌我手笨，我会被赶出厨房。但是这次我没有被赶出厨房，很好玩。
6: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待久了异乡都成了故乡了。对，但是这一趟回来呢，就让我确定一件事情。我说家乡可能会不常回来，但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锚点。

0: 讲噶？
1: 踢牙爬。
2: 踢牙爬。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鸡架。
5: 开水煮呀，
6: 开水煮呀，
7: 开不耐啥，
8: 开不耐。
9: 日光光，秀才郎。
10: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 有色又有料，
11: 神法有蜜桃，
1: 有蜜神法，
11: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日来说定文创一潮同大宝贝观一的兴起，多木符嘅一种存在定民族融合历史嘅古老气味，因为其突出的造型同大以奶茶文化为引人，重新呢系进入为大众的视野，成为串联古代游牧饮食传统同当代新式饮品文化的标志性文化符号。细细的一把斧穿越历史，拉长古今距离，也营造出茶文化交融创新的土地魅力。在台湾茶艺师蔡怡怡看来，从古代倒木斧到今下各式奶茶随行笔，稀奇不断的贴台，大城市桥却从来不停改变。他自家始终向往一笔一饮，相盼闲谈的温暖时光。接下来你就让我们从下来去谈一下这位感悟，从倒木斧推动在茶器当中的人间烟火。
13: 最近看到一篇新闻说，很多年轻人跑去博物馆打卡一种古代的器具，叫做多木壶。原本我以为又是什么只有历史系学生才认识的冷门文物，结果我点进去一看直接笑出来，因为它居然被网友称为古人的奶茶杯。身为一个在台湾做茶八年的女生，平时我接触最多的就是茶叶、茶壶，还有各种的茶具。老实说，大部分的器具看到后来呢，我都觉得差不多，但是多木壶我感觉不一样诶，就是它第一眼就会让人忍不住想停下来多看几秒。高高大大的一个壶，圆滚滚的肚子，带着盖子、提把还有壶嘴，整体的造型呢，既实用又有辨识度。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说，诶，如果把它放到现在的奶茶店里面，好像也不会太违和诶。然后我就继续往下看新闻啊，原来古代游牧民族会把牛羊奶还有茶叶、酥油跟盐一起熬煮成奶茶，而多木壶呢，就是专门用来盛装奶茶的器具。作为一个茶行业从事者，我一直很喜欢研究茶具，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器具的诞生背后藏着的从来不只是工艺，而是当时人们的真实的生活。就像现在的手摇杯啊，为什么会有封膜呢？因为方便带着走啊。那为什么越做越大杯呢？因为大家总觉得加大了更划算。然后再为什么会有保温杯、吸管杯、随行杯点点点等的呢？因为在不同的场景下会有不同的需求。其实器具的演变呢，本质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人们要怎么样才能喝得更方便更舒服。而多木壶也是这样子，它圆滚滚的肚子是为了装更多的奶茶，盖子呢是为了保温防灰尘，弯嘴是为了倒茶更顺手，提把呢是为了方便搬运。其实看似简单的一个壶，却处处都是生活的智慧。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点有趣，因为我们总以为自己跟古人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烦恼的事情都差不多。天冷了我们就想喝一壶热饮，聚会的时候就会想有东西可以边喝边聊，甚至连这种大容量比较过瘾的事情啊，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耶。我看到底下有网友留言说，原来古人也爱喝超大杯奶茶，我当时真的觉得超好笑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因为这一句话一下子就把历史拉近了。原本我们只能在课本里面看到的人，突然有了生活感，他们不再只是朝代、年份和文物，而是一群会喝奶茶、会聊天、会研究器具怎么用更方便的人。用现代人的话来说，那叫什么？活人感。 而新闻里最让我有感的其实是后半段了，多莫湖后来逐渐传到中原，到了元代，景德镇的工匠就开始用瓷器工艺去制作它，草原上的器型遇上中原的制瓷技术，最后诞生出新的样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茶，因为茶本身就是文化交流最好的见证，茶叶从中国流向了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又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加了进来，有的人喝清茶，有的人喝奶茶，有的人加香料，有的人会加糖，最后演变成完全不一样的茶文化。而多莫湖恰好记录了这段交流的过程，它不只是一个装奶茶的壶，更像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生活笔记。做茶的这八年，我接触了很多爱茶的人，有的人研究茶叶的品种，有的人研究冲泡的技巧，有的人沉迷收藏茶具。但是看到这篇新闻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真正有意思的，它或许不只是茶本身，而是茶背后的人。一个壶的形状，一种喝茶的方式，一张围坐喝茶的桌子，其实都在默默告诉后人，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怎么待客，又怎么跟身边的人相处。从古代的多莫壶到今天的奶茶杯，器具一直在变，工艺一直在变，口味也一直在变，但是人好像没怎么变。大家都喜欢捧着手里那杯热饮，和身边的人聊聊天，分享一天发生的事。以前的人捧着多莫壶，现在的我们捧着奶茶，本来觉得厚重的历史在这个时刻多了几分亲切感。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一道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66学不着，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爱的调查》。我的从爱来，我的很满意，我的向爱去。本一年呢，系有关人对生存的三大哲学问题。但系啊，从泰尼文发表《物种起源》同到年对一摇来以来，我的从爱来出现成为一个科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而科学回答嘅问题嘅基石，正系古生物学所提供嘅化石证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逐渐从化石当中寻找为生命的起源、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拼凑起生命演化的漫长图谱。而当中呢，来自中国的化石同到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一幅图谱当中众多的重要环节。今日系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代表上辈朱中佛院士为我们铺开的这一幅生命长图。咁咪，我哋到底系从咩来嘅？中国古生物研究为人类演化史做出嚟咩度突出嘅贡献？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朱敏嘅报道。
2: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以什么形式在何时出现？如何寻找最早可靠的实体化石记录？这是古生物学研究最为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中和指出，目前最早的证据可追溯到34.5亿年前。
3: 目前学术界比较共识的最早的实体化石记录呢，发现在34.5亿年前，澳大利亚这样一种单细胞的化石，应该属于原核细胞，就是细胞核还没开始出现。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下子就跳到16.3亿年前，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地球上发现的最早的多细胞的真核生物化石，叫壮丽新山藻。
2: 5.39到4.87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见证了现代生物分类框架下动物门类的大辐射。脊椎动物在这一时期出现。我国云南的澄江生物群中，昆明鱼与海口鱼等的发现，确立了迄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记录，从此开启了从鱼到人的演化之系。近年来，约4.36亿年前滞留纪早期重庆生物群的突破性发现，进一步填补了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关键空白。石骨鱼作为已知最古老的硬骨鱼类，后来发展成为脊椎动物最为繁盛的类群。硬骨鱼类一般分为浮鳍鱼类和肉鳍鱼类。周中和解释，浮鳍鱼类演化成为至今

0: 最为繁盛的鱼类，而肉鳍鱼类的演化虽然不够繁盛，却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四足动物的祖先。
1: 肉鳍鱼类呢，它的鳍条是呈这种叶片状排列的，有一个俗称叫长有胳膊腿的鱼。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肉鳍鱼的胸鳍后来慢慢演化成了四足动物的前肢，所以这是一个目前比较少的肉鳍鱼类曾经变成了我们人类最原始的一个祖先。肉鳍鱼的化石呢，世界各地以我们中国云南的曲靖发现是最为丰富的，所以被称为肉鳍鱼的故乡。自留纪的4.21年到4.11年的大量的化石都是在中国南方发现的。
0: 从大约3.21年前的石炭纪起，四足动物经过二叠纪的初步演化辐射，到了中生代迎来了爬行动物时代的大发展，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恐龙时代。尽管这一时期恐龙称霸地球，但哺乳动物的起源与早期分化同样在这一时期悄然完成。
1: 到了1.25亿年白垩纪早期的时候，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的雏形基本形成了，以我们华北地区发现的热河生物群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这时候可以说是一个鸟语花香世界刚开始的形成的一个时期，当然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在1.25亿年左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的听觉器官变得更加敏锐，原因就是在它的中耳里面比爬行动物多出了2块听小骨。我们在热河生物群发现的一些哺乳动物化石，不仅揭示了中耳听小骨形成的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分布位置的这种改变呢，从下巴到耳朵反映了一种听觉和咀嚼器官的分离的一个过程。
0: 大约6600万年前，一场生物大灭绝事件不仅导致恐龙及翼龙的灭绝，标志着爬行动物统治地球时代的结束，也拉开了新生代哺乳动物时代的序幕。朱中和指出，大量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为这一时期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实证。
1: 目前呢，学术界古生物学界熟知的最早的兔子化石是我们国家安徽发现的一个叫魔鼠兔，老鼠和兔子是一家的，应该是6200万年，也就是恐龙灭绝之后才出现了这个哺乳动物化石。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灵长类的骨骼化石发现在我们国家的湖北，叫鸡猴。在德国发现的4700万年的这个达尔文猴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早期的灵长类化石。
2: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鱼类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继承跨越20亿年的演化进程，这是人类登场的始祖。根据化石记录，最早的人类马时候马地方出现，要用来用人化成现在的人类。我们继续来谈最早的报道。
0: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朱中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1: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成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0: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和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蚌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1: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原摩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的。1929年，裴文东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0: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巧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3: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鼎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0: 2万年前左右的末次盛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中的沧海一粟。
1: 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终点，更不是什么最高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支系里面的一支。现代人的出现是无数偶然事件、特定环境条件随机突变累积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代人终究是生命史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万物共生，人类才不孤单。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们要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话。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从对台专业资格比对财信到台报社去落地，傅振平他们从黑色任期正以按机托大落入搭头，构建前两条非台服务体系，让台报可以继续去台湾本岛只有68海里的海岛上辈集锦瞩目。三年前的温真为亚非职业生涯挂上的前进党，台胞刘云轩对此的感触相当深。2020年将来泰流超入的时候，他因为岛内考试的食品检验相关证照同泰流不互通，错失了不少的机会。在今年出现后，2023年平潭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把其持有的台湾食品检验相关证照直接采用为对应其别泰流农产品食品检验员相关资格证。完成之后，不久年继续顺利去复印拿到的工作机会，专业能力得到市场的认可。其后改革是以2028年平潭海福建省率先探索对台职业资格比对财线，形成福建省两岸职业资格标准比对研究成果目录。目录第八年，台湾证书可以直接申请温法泰流证书。2021年，福建省平潭台报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成立，并且在2024年升级为国家平台，并且改名为的是两岸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成为泰流体验者开展对台职业资格出席财信工作、体验者对台出席财信温法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其他中心为台报到泰流超入提供的财信温证加培训考证加超入推介其他职业资格综合服务。平潭中学生任期相关工作人员朱房田介绍，目前其他中心的基建在福建各地市同到北京、上海、广东等多地设立的分中心，服务台报超

我也蛮年次。潘翠丹人发经济发展台湾地区的养老护理人成为一门职业。朱芳田表示，在福建省盐沙滩的治理下边，叫人当天先增加养老护理这条工种，进一步撇批台胞进入市场。在安居方面，睇到第一只台胞社区两岸险人在平潭落地，记得项目 TVB 企有台湾特色的台胞生发区。沙溪天气急盼连理发通帮助台胞容易本地生活。平潭生活节奏舒缓，连理相处也十分和睦友善。台胞王小元依然以先人去记录交房天气，去也会迎接下半年十个位前友相继前来置业。超入要通透，按揭要沙溪，创业也要一套。今日呢，呢一份以来，台胞王最常去平潭先后开喷两间台湾蜂蜜餐饮店。其他偏袒同台湾天然相近，加上你非台政策同创业补贴，为此创造更强的负担。王志强话：所有思康能够一次性烹饪，唔是辗转多只天店，诚信要够好。门店规模确替带来税务人才嘅条新市桥，夫妇从事每日侵蚀政府服务，也暗号撇撇入嘅市桥，更好嘅设立嘅追梦行业。

欧居同姚嘅咩检验嘅姚咪成佛出大吉啲，欢迎下载边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可以评论区同埋啲来留言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我们要去到珠海博物馆看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1: 传承由我走进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
0: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1: 文化公开课从桐叶封地的故事中看中华文脉诚信契约精神的千年传承，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日至24日，根脉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您云游博物馆。今天要带您去到的是广东省的珠海博物馆，看正在展出的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0: 本次展览以华彩和鸣为主题，以伊犁河为纽带，透过一幅幅非遗的华美篇章，揭示伊犁各民族文化的深层律动。它们如支流，从各自的雪山发源，带着独特的韵律与色彩，最终在伊犁河谷冲击出一片文化的沃野。展览携取100余件非遗珍品，邀请大家一同溯流而上，聆听它从历史深处带来的回响，感受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史诗。接下来就跟随黄倩一起去了解。
1: 在伊犁河谷间有一条贯穿着这片土地千年史诗的中轴线，这便是伊犁河。它发源于天山冰川，奔涌向西，自古便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交汇的舞台。它不仅是一条地理的河流，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文化之河。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在解读展览主题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时介绍说，
8: 其实华彩它指的是各个民族非遗有各自绚丽的光彩，而和鸣就是讲这些光彩它不是各自孤立的，他们是在伊犁河谷土地上和谐共鸣相互映照的。伊犁本身它生活了47个民族，当然每个民族它自己都有独特的一些文化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呢又不是彼此隔绝的，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有相互滋养的。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就是告诉大湾区的观众呢，就是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而在于流动交汇与新生，这其实跟珠江口多文化交融的格局是有共鸣的。
1: 张莹月表示，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重要节点，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为广东和新疆两地群众搭建一个面对面感受彼此文化的平台。
8: 可以说这次合作是从天山到南海的一个跨时空对话吧， 我们其实就是想用这种看得见摸得见的这种非遗的食物，让大湾区的观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伊犁河谷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一个独特魅力。首先是展品的类型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技艺民俗，几乎所有的非遗门类。其次呢，我们的叙事结构也比较清晰，四个单元，从精神源流到匠心技艺，从歌舞乐器到节庆生活，层层递进。第三，也是我们展览呢，大部分的展品呢，都不是锁在展柜里面的，而是以一个低阻隔的方式呈现，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刺绣服饰的针脚、木器的一个雕花，能看得清楚那些细节，感受到那些质感。这种展陈方式在非遗展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觉得就是非遗嘛，本身就是从生活里来的，就希望它回到观众面前的时候呢，也是亲切的，起码在视觉上是可以触摸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
1: 伊犁河流域的灿烂文明和多元文化，根植于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片精神沃土。展览第一单元为重溪禅园，各民族的精神源流，呈现风格多样的民间文学、曲艺等非遗项目。这一单元将带领观众溯源而上，探寻文化的源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8: 这个单元里面呢，代表性的展品有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克尔克孜族的史诗马纳斯，是跟格萨尔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史诗的。这个江格尔全文它有60余章，10万多诗行，目前已经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然后另外像刚刚说到这个马纳斯也是三大史诗之一，有8部23万余行。另外还有维吾尔族幽默艺术恰克恰克、哈萨克族的谚语，还有那种锡伯族民间故事等等。这些口头文学它就像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嘛，各自带着独特的一个文化密码。
1: 河水奔流润泽万物，更承载着智慧与美的旅程。展览第二单元为匠心交织，流动的记忆与交融。在这一单元，观众可以走进匠人的世界，见证手与心的传承。
8: 第二单元呢，代表性的一些展品有锡伯族的一个弓箭制作技艺。然后这个弓箭制作技艺呢，它制作一把弓箭起码得花上1年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不同的季节要干不同的事情。打造一个弓箭呢，它也要经过100多道工序，但是打造的过程都得花20多天才能完成的。比较特别的就是锡伯族有一种弓叫响箭弓，它的那个箭头是要有一个兽骨制成的，然后上面有那个孔，所以它一射出去呢，它就能发出咻这样的声音。另外还有那个锡伯族的刺绣也很特别，然后这个刺绣呢，它是国家级非遗，源于明末清初，大概是锡伯族西迁以后呢，它就融入了这种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刺绣的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特色。然后他们的针法有很多种，串珠啊、刺花、镶嵌都有。然后像他们刺绣的图案有很多，在展厅里面是有单独的一面刺绣墙，然后观众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一下。这个单元里面呢，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像满文跟锡伯文的书法。满文源于蒙古文啦，后来锡伯文又在这个满文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改进，艺术风格上他们都吸收了很多汉字书法的审美特点，是蒙古啊、满族、汉族、锡伯族各个民族文字和艺术深度融合的一个结晶。像我们的那个展板上也展现了国家级传承人格图肯先生用满文、汉文还有锡伯文三种文字的书法创作。另外呢，这个单元的话还有像哈萨克族服饰，哈萨克族服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像他们女生的服饰，他们是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下，他们穿的服饰都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展出了像从青少年，然后到未婚女性、到妇女这么一些不同女子，他们哈萨克族的服装，然后大家去现场也可以去看一下。
1: 伊犁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绚丽多姿的歌舞艺术，深刻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独特风情。展览第三单元为五韵交响，生命的节奏与共鸣。各民族的音乐与舞蹈，或节奏鲜明热烈欢快，或婉转曲折缠绵动人，如同伊犁河的各段流域，时而舒缓如平原浅滩，时而激越如峡谷急流。他们以最鲜活的方式展现着这片土地上人们共通的情感表达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 也在时空中奏响和谐共鸣的永恒乐章。张莹月介绍，
8: 这部分呢讲的就是音乐跟舞蹈。代表性作品呢有像哈萨克族冬布拉艺术，这个冬布拉艺术呢它是由乐曲、弹唱、演奏技法还有乐器制作等五大部分组成。冬布拉呢可以自弹自唱，也可以为舞蹈伴奏。另外还有哈萨克族的库布兹，库布兹的话它这个乐器非常的精美，琴身呢是木质的，音色也是由美生髓的。演奏的时候呢是我们把这个库布兹就夹在我们的腿上进行一个拉弦演奏。那像舞蹈方面呢有锡伯族的贝伦舞，贝伦舞呢它是被锡伯人称为生命舞蹈的，它是起源于锡伯族先民呢他们在大兴安岭渔猎的时候就把当时的那个生产姿势啊然后进行一个模拟。另外还有伊犁的塞乃姆，它是有17种曲式段落构成的，然后集音乐还有歌曲还有舞蹈于一体，主要是在那种婚礼啊庆典等等场合来进行一个表演。另外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其实黑走马呢它的原名叫做卡拉角勒哈，它的节奏是非常的明快活泼，就像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奔驰一样。然后哈萨克族还有一个阿伊特斯，是一种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是要即兴来编词然后斗智斗勇，然后它也是被称为哈萨克族的一个百科全书。
1: 河岸的烟火气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彼此依存的最生动证明，牧民逐水草而居，转场的身影与河流同步律动，农民饮水灌溉，庭院里飘散着馕与奶茶的暖香，热闹的巴扎因水运而繁华，交换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与故事，最终所有生计的智慧与收获的喜悦都在河畔的广场上绽放为节日的焰火。展览第四单元烟花共生，共同的生计与节庆，呈现了各民族节庆活动，春节、班金节、西迁节等等，尽管仪式各异，却共同回应着河流的时序，抒发着对家园共同的深情。张莹月介绍，
8: 这部分呢代表内容就有锡伯族的西迁节，它就是为了纪念乾隆29年四千余名锡伯官民还有他们的家眷西迁到伊犁戍边而设立的一个节日。它呢就是在每年的农历4月18日举行，像他们会在这个节日上举行很多的非遗活动，像射箭啊、比武啊、跳舞啊、唱歌啊，还有吟唱他们的西迁之歌。另外呢哈萨克族也有一个转场习俗，在这个单元里面，因为哈萨克族它是游牧放牧嘛，夏天的时候要往高山迁，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将那个河谷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水草给它保留下来，以备他们冬天的时候可以迁到这些河谷的地方去吃草，所以其实这里是有生态保护的这种意识在里面的。行程上就是有上千公里，目前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然后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支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另外还有像哈萨克族赛马，然后也是2014年就是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然后他们就经常在这种婚礼啊、节日还有阿肯弹唱会上进行。这种节日上面呢也会举行姑娘追还有雕羊等等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民俗。
1: 张莹月表示，本次展览在策展时也特别挑选了能凸显多民族技艺互融的非遗展品，并且结合岭南地区受众的审美与认知习惯，在展陈布置、文字说明、场景营造上都做了本土化适配设计。
8: 这次其实我们策展的时候也特别用心的一个方向吧，像那个锡伯族刺绣，它其实就是早期就带有中国北方渔猎文化的一个特征，后来呢又受到了满族和汉族刺绣的影响，然后就锡伯族它西迁到伊犁之后又吸收了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这些民族的一个刺绣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风格，一件绣品上就能看到好几个民族的影子。再比如说像新疆曲子，它其实就是有汉族、回族、锡伯族等多个民族群众共创共演的一种曲艺的品种，本身就是多民族艺术融合的一个产物。然后还有像锡伯族的汉都春，它就脱胎于新疆曲子，但是呢它改用了一个锡伯语来进行演唱，也是融入了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像这些展品从母体到分支都清晰地展现了一个文化交融的轨迹， 可能岭南的观众就是对西域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我们在文字说明上下了功夫，就不是简单的堆砌学术术语，而是用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然后来讲故事。同时呢，我们在场景的营造上面呢，我们也设计了像阿特莱斯的吊幔啊，然后还有那个哈萨克族的毡房等等的场景，还有像锡伯族刺绣的场景啊，婚俗打卡墙这种沉浸式的空间，然后让观众呢走进去就能感受到伊犁的生活气息。另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互动的装置，像扫码听音，然后就能听到像哈萨克族的阿伊特斯啊、冬布拉的现场演奏。然后还有我们的薰衣草也布置了一个场景，因为伊犁是我国的薰衣草之乡嘛，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想让这个展览可以看见，然后可以听得到，也可以闻得见很好闻的气味，就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做本土化的一种尝试，让大家觉得这个展览是非常通俗易懂的。
1: 本次展览配套内容丰富，其中非遗研学方面配合展览策划面向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活动，观众可通过预约参与。展厅出口设置了伊犁文创商店，推出了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系列产品、哈萨克刺绣制品、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和熏马肠等美食文创，观众可以在这里把伊犁的文化记忆带回家。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日，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观展和体验。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6: 我是黄健。秦腔是元明之际流传于关中一带的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明清之际，秦腔由陕西商人传入中原及华东、华中、华南一带，在清初成为了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戏曲剧种之一。
5: 现已发现的秦腔传统剧目有3000多种，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及各种神话和民间传说，其中包括春秋笔、和氏璧、玉虎坠等代表性剧目。
6: 秦腔音乐分欢音和苦音两种，前者主要表现欢快喜悦的情绪，后者主要表现悲愤凄凉的情绪。秦腔的角色行当传统上分为四声、六旦、二净、一丑，各有自己完整的唱腔和表演程序。秦腔的声行、净行唱腔高亢激越，慷慨悲凉，雄迈豪放；旦角唱腔婉转流变，细腻典雅。秦腔演员还极重工架和特技，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形成了烫马、拉架子、担柴、喷火、哨子功、扑跌等富有特点的表演模式。此外，秦腔的脸谱也别具特色。
5: 秦腔是西北黄土高原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也是三秦文化的典型代表样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更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喜爱，也用他们的方式让这古老戏曲剧种得以传承和创新。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刘月。
7: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8: 一声戏腔穿透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9: 我是李兆龙，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8: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9: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8: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9: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 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8: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9: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8: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9: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的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8: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9: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8: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9: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8: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9: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8: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9: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8: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

0: 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1: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2: 鸡奄奄，曲墨相酌，自有人笑欢离高。
0: 当七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1: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0: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城，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1: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健。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这条运河大部分虽已消失，但流淌在运河里的金国密码却影响了唐以后的每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命脉。
1: 仰赖学者们的不断研究，我们有机会循着隋唐运河留下的蛛丝马迹，勾勒出它最辉煌时的模样，搜索这项超级工程与王朝盛衰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2: 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唐国力持续强盛，洛阳功不可没，而这又源于大运河为其带来的种种优势。尽管武则天大力营建洛阳，给唐王朝带来了无比的荣耀，但是当她去世以后，唐中宗为了恢复李唐王朝的统治，仍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长安。如此，最初的粮食问题又重新困扰着唐朝的帝王们。主使洛阳的道路并不平坦，自长安前往洛阳的崇山峻岭中，这条濒临黄河南岸穿越崤山的崤函古道虽然是一条捷径，但却充满艰险。
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4: 这条道路在中国古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可以说连接着中国北方的东西部地区。
5: 在这个隋唐初期的时候，皇帝从这个关中平原去洛阳就职是要走这条路这个方向过去的。从西域来的使臣本来是要在长安朝见皇帝的，但结果呢，使臣也要跟着皇帝的足迹一起翻越山岭去洛阳朝见皇帝。
2: 开元21年秋，关中地区连日大雨，庄稼受灾严重，京城股价大涨。唐玄宗被迫率领百官逐石东渡。在过去的20余年里，玄宗对两都之间的仆仆风尘早已厌倦，于是在这次东行前夕，他找来大臣裴耀卿商议对策。唐玄宗希望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满足中枢需要，如此他便可以一劳永逸地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800余里逐石洛阳。裴耀卿面对的不仅是唐朝建立100多年来历代官员都未曾解决的漕运难题，更是自西汉以来困扰漕运800多年的三门天险。虽有天险，但其所处的豫西地区却是联系关中与中原最重要便捷的通道。自古以来，进出关中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里视为首选。
5: 无论是东部的政权要这个统一西部呢，还是西部的政权要统一东部呢，它都需要就是克服这里的交通瓶颈，把军队把粮食从水上陆地上运过去，然后解决这个统一问题。
2: 唐朝初年，船只航经三门险滩，时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为此，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5: 我们现在走的这段非常艰难的山路，就是古代的千道，这个结构叫牛鼻孔，就是纤夫拴绳用的。三门峡漕运的高成本问题它很难有效的解决，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想尽办法把山路修得好一点呀，搞迁道啊，降低一点这种成本。隋唐时期沿着山壁修筑了栈道， 把木桩打进石壁，然后上面铺木板。在运输过程中，一旦有一块木板发生故障，那样的话就很可能有纤夫要坠入水中，而纤夫呢是乘船的，大家一起来拉船的，所以在当时当地的村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大量的这个纤夫是牺牲在了这个过程中。
2: 如今黄河依旧流经三门峡，只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了曾经的汹涌，只有河岸边的岩石上当年纤绳留下的印记依然可见，记录着船工们承受的艰辛。但漕粮的运输量却很难因为这些举措得到实质性改变。除了三门峡天险，漕运整体的运输效率也困扰着裴耀卿。那时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船大部分是从江南出发，一路直达洛阳，运途十分漫长。同时因为受到不同河段水位涨退的影响，从江南到京城停滞的时间多，航行的时间少，甚至有的时候漕粮还没到京城已在沿途消耗殆尽。针对种种弊端，裴耀卿创造性地在工程制度上同时尝试改革。他所提出的水陆联运制度直至今天仍然让学者们感到惊妙。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6: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会的有关三门峡地区漕运的一张示意图。那么这个图呢就详细地描绘了那唐朝在三门峡这个地区就是推行转班法的一个基本制度和他的仓库的一个设置情况。裴耀卿呢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呢就是创立了这个转班法。
2: 裴耀卿在汴河与黄河分流处修建了河阴仓，江淮的漕粮在此卸下后，粮船便可以返回，不必再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黄河前往洛阳。河阴仓的粮食则由熟悉黄河水文的船只和水手经黄河运至三门峡东侧新建的集金仓，经过三门峡山中新开的十八里山路，绕过三门峡险滩，走陆路运至西侧的三门仓，此后重新用船进入渭河，最终到达关中。虽然仍然不能全程走水路，但是与之前三百里陆路相比还是便捷了许多。
6: 裴耀卿创立了这一套制度以后，节省了大量的里程，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是这一个漕船的倾浮率呢大大的下降了，保证了长安地区对粮食的需要。那么这种转班法对大宗物资跨区域的运输来讲啊，它是一个创举。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它应该也是个创新。
2: 裴耀卿的系统性改革为关中漕运创造了三年运700万担的惊人成绩。居住在唐帝国首都的皇室、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广大百姓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终于可以通过运河网络稳定地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长安作为帝国中枢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此愈发稳固，而大唐也因大运河的整合整体上更展示出它雄壮的力量。安徽省睢溪县1999年以前，这里还和中国大部分县城一样名不见经传。随着运河遗址的出土，柳淄成为我们感受隋唐大运河通航能力及辐射网络的窗口。
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超：
4: 这就是我们两次考古发掘所发掘出来的柳淄运河遗址的现场。
7: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属于北岸的河堤，你看对面是属于南岸河堤，这两处在两岸河堤的这个石柱台底是属于当时的桥梁遗址。
2: 柳孜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八艘唐宋时期的沉船，一号唐代木船保存着迄今最早的方向舵，该船竞载重量可达40吨以上，与文献中寿千湖的记载相当，极可能就是唐朝行驶在通济渠上的蝎黄枝江船。柳孜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就是往来船只装载的数量巨大品种丰富的瓷器，据鉴定它们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座窑口，其中有寿州窑、逍窑、磁州窑、耀州窑、岳窑、定窑，以及用作出口的长沙窑、巩义窑等。这些窑口位于大运河沿岸的只有少数，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却几乎都可以通过支流水系进入运河，然后再经运河实现全国流通，甚至参与海外贸易。这种大范围的物资流通依赖于一个全国性水网的存在，它以大运河为骨干，又通过大运河与其他自然河道相连，从而辐射到更为遥远的疆域。尤其在南方，这一网络通过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湘江、汉江、乌江、岷江，将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重庆、四川等地悉数连为一体。交通的发展带来商贸活动的空前繁荣，如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柳孜，永济渠沿线的幽州、沧州、贝州、魏州，通济渠沿线的汴州、宋州、肃州、泗州，山阳渎沿线的楚州、扬州，江南河沿线的润州、常州、苏州、杭州等等，也都因为运河的便利，四方浮凑，百货云集，商业繁盛。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的纽带作用，区域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5: 我是于洋。古人常说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这份守信的传统早在西周年间就有一个同业封地的生动故事，讲的是周成王与弟弟叔虞嬉戏间以同业戴玉圭许下分封之约，玩笑话最终落地成真。
3: 一片寻常同业，一句孩童戏言，何以演化成流传三千年的治国信义典故？来听北京警察学院副教授蒋南飞的讲述。
6: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同业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龟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龟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业。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叔虞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

0: 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儿，而且这个麦穗儿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儿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儿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桐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桐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叔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桐叶封地的约定呢？
1: 一片桐叶道尽信义之本，一句承诺映照古今契约。桐叶封地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趣闻，更是做人行事、治国安邦都要坚守的诚信底色。
2: 以信立身，以约处事，桐叶虽轻，诺言千钧。一场孩童间的玩笑，因恪守信用成就一方诸侯。从周代礼乐约束君言，到如今社会恪守契约、坚守诚信，这份跨越3000多年的精神内核始终未曾褪色。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黄倩、于洋，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以粤为桥，共守文脉，第七届中华文脉营走入苏州。
1: 一朝入姑苏，满眼是江南。城市月空间，我们邀您走进江苏苏州。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当二胡遇见昆曲，第七届中华文脉营日前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台湾戏曲学院、台南艺术大学等院校机构的近40位两岸青年相聚姑苏，感悟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色。该活动以世界遗产与年轻人为主题，由两岸书院、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台北城市影像等机构主办。
1: 为期六天的行程当中，两岸青年深入了解园林、文博、非遗戏曲、传统工艺，行走苏州古城、千灯古镇、虞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地，在实地走访当中品读江南文脉。
0: 一朝入姑苏，满眼是江南。这里能看到青砖素瓦、粉墙红花、烟雨朦胧、小桥流水人家，这里能听到寒山寺钟声、曼妙昆曲、吴侬软语。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汇集了人们对江南的所有想象。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邀您一起走进江苏苏州。
3: 张大静是一位田野录音爱好者，声音是他认识和了解这座城市的另一种途径。
4: 在这个地方做声音采样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恍惚感觉。

0: 你一定会想到夜半钟声到客船。听到雨打在残荷上的声音，我们就会想到李商隐写的“留得残荷听雨声”。雨打在大大的芭蕉叶上，我们就会想到白居易写的“隔窗之夜雨，芭蕉先有声”。
1: 张大靖正在尝试绘制一张苏州的声音地图，让人们用耳朵去打开苏州的2500多年。这是一张深景图，直接戴着耳机，跟着他走完了这一段旅程。它不是你拿着一本旅游指南，然后一家一家店去打卡所能体验到的。
2: 当一个城市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建筑的自然深景，可能它的千年跟当下是有连接的，是相似的。声音是我们做生活的城市带给我们的礼物。
3: 今天亲友们都来了，两个孙女都过来了。
4: 这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宅充满欢声笑语，查家林老人一家在这里已经居住了6代。 石榴树和这座老宅一样，已有200多岁。清朝末年，查老的曾祖父买下宅子后，便将他从北京移植而来。明清两代，大量官宦巨贾和文人墨客，都选择了苏州作为理想的安家之地。岁月流转，石榴树枝繁叶茂。 扎氏家族也在这里落地生根。要拿东西呢，拍照才不会很多人吧？本属异乡的苏州早已成为故乡，几乎每个苏州人都与园林有着点点滴滴的温馨记忆。
5: 那喜字往这边挪一点，喜字再往下放一点点。
6: 偶缘因为谐音“偶”，从而成为“佳偶天成”的象征。如今，这里成为了最热门的结婚颁证点。无数个幸福的小家庭，就从湖光山色的园子迈出第一步。
7: 佳偶天成吗？对，
8: 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笑>
4: 有人在园林里结婚。 有人在园林里等待阳光。当光线从太湖石里穿过，石头的通透显露无遗。建筑大师贝聿铭曾在采访中提及，他的叔祖父买下狮子林后，为了能让太湖石尽可能通透，竟然采用种石的方法。太湖地区盛产石灰岩。 人们将太湖石凿出洞来，放入水中，让它背水侵蚀，直到数十年后，石头呈现出千疮百孔的造型，才将它放置园林之中。理解古人造园的巧思与心境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今天的人们求助于现代科技。
9: 探索人与园林的关系。我眼睛往下看的话，
10: 苏州科技大学教师孙明凯正在拙政园里带领同学们进行一次有趣的测试。被测试者带着一个名为“眼动仪”的设备，
9: 收集人在看这一幅画面的时候，他具体在看哪些地方，他对哪些地方关注的比较多，这样呢？
4: 我们可以找出整一幅园林的画卷里面哪个部分它是人最感兴趣的地方。通过对15个测试者的分析，北寺塔被关注的次数和时长，大约是园林其他景物的7倍和15倍。事实上，最吸引人的北寺塔并不在园林之中。 从拙政园到北寺塔，两者的实际距离超过900米。造园家们巧妙地用借景的方法，将北寺塔置于借景水廊的近端，并精心地设计了水面的宽度。

0: 景物的层次，通过水廊两侧假山和建筑形成的夹景效果，使北寺塔融入到拙政园的景色之中。园外山光塔影可见，近处的景可见，林园一枝红杏，隔墙美景可见，小楼登临可望，俯瞰之景可见，青山连绵起伏。 抬头仰望，可见夏河冬雪，四时之景可见。世上之物有借有还，唯有借来的景不需要归还。然而留住这方美景并不容易，这需要魄力和决心。 1986年，苏州正式启动了让古老与现代并存的双城设下，原封不动保留古城。新区在古城的东西两侧进行建设，古城14.2平方千米的范围内。 所有建筑的层高不能超过北寺塔塔高的1/3以下，这保证了北寺塔始终是苏州古城最高的建筑。苏州古城的立体空间格局是由3部分构成的。 那第一部分其实就是由我们今天的所在的北寺塔以及远方的瑞光塔，还有远方的双塔，以这些塔为代表构成的一级空间侍廊。大量古塔矗立于民居之上，仿佛这座城市的守护者。暮鼓晨钟的回响中，它们构成了苏州城市天际线的第一层次。 苏州的第二层天际线，则由气势磅礴的城门楼和高耸的殿宇楼阁组成。而苏州古城的第三层天际线，是街巷中错落有致的民居。在古城的四周，点缀着金鸡湖、阳澄湖和石湖等众多湖泊，它们构成了古城四角山水的城市格局。 1000多年来，人们不仅在苏州造园，更是将苏州古城打造成一座巨大的园林。无论是造园还是营城，苏州人都能做到极致，而针尖微芒是苏州人的另一种讲究。
1: 这就是做的一个基础的针法，是怎么在打针，就是打的那个结。
0: 苏州时钟的同学们正在上苏绣课。时钟校园是一座园林式的老建筑，它的前身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苏州织造署。从明朝开始，苏州就是中国的丝织业中心。从苏州织造到近代丝绸工业。 丝绸成为苏州历史文化重要物质载体，并通过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与中华和世界文明持续交流互鉴。许多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都会选择定制苏绣婚纱，来见证他们人生的重大时刻。年轻的苏绣手艺人姚卓从海外留学归来后，致力于让苏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我们这里其实有非常多的服装选择可以看一下，进行一些改良。这个团扇是我们为2023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比赛当时在苏州举办的时候做的一个城市伴手礼，把苏州最有特点的粉墙黛瓦去绣在了我们这个团扇上面。
0: 姚卓的母亲姚建平在苏绣领域深耕多年， 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1: 我们这一根可以分成352毛毛，通常我们可以用到64/1，它的线取的量多少，什么地方16/1，什么地方应该8/1。
0: 直径不到半毫米的针尖，挑动只有头发丝1/10粗细的丝线，100余位绣娘共同完成了绽放138朵玉兰花的巨幅苏绣，累计绣制大约14亿针。宁可一丝尽，莫在一丝停。这里的人们正是凭借着极致的耐心和精细，将苏州这样一个江南古城打造成了人间天堂。鱼米之乡，丝织中心，东方水城，苏式美学，关于苏州的种种标签汇聚起来，就是一部江南的开发史。今天的苏州仍然能代表江南，千年前大运河奠定了姑苏繁华，如今大运河苏州段仍然是运河最繁忙的河段。今天的苏州不仅只代表江南，从苏州织造到苏州制造，高新科技成为它新的经济引擎。一边是昨天，一边是今天。从古朴庄严的昌门，到高耸入云的东方之门，苏州城的繁华，在这一刻穿越古今。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
7: 暑期到来，亲子研学、家庭出游迎来高峰，不少朋友也会把科技馆列为出行的重要选项之一。而今年啊，各地的科技馆可以说是亮点十足， AI 漫剧致敬长征，特效科普大片云集。大家在轻松游览的过程当中，既能收获新奇体验，也能近距离地接触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微观物理等领域的前沿科学知识，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
8: 这个夏天走进科技馆，我们将邂逅怎样的科学盛宴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朱敏一起来了解一下。
9: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神一啊！
10: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11: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10: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11: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10: 记者注意到，这段时间中国科技馆内研学游团体客流较多。来自湖南益阳的一个研学团组织25名大山深处的小学生来中国科技馆感受科技的进步。共青团安化县委书记彭欣欣说，
12: 今天呢是带他们来中国科技馆，就是让孩子知道，哎，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哪样子了，然后他们以后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样子，所以让他们更贴切地了解到现在的生活。
10: 团队中一名学生杨晨毅告诉记者，
13: 火箭发射和人造卫星感兴趣，我想为之后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把我在这里看到的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未来创新。
10: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

0: 我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1: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这些标本呢，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展翅高飞，然后还有一家三口，都是栩栩如生的，姿态非常的好看。那么通过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0: 陈明辉表示，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
1: 东方白鹭其实在北京的水域相对少见，因为生存空间比较有限，所以是相对珍贵。还有我们这个褐马鸡，这次展出的这个鸟类呢，也是属于是山林的一种旗舰物种，如果出现它，就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美好，才会让它在这儿驻留。然后我们还展出了普通雨燕，也是北京亚种，它是能够去南非繁殖，它要经过37个国家，整个行程要有3万多公里。所以呢，通过这种展示呢，可以让公众更多的了解北京雨燕的特色，然后与家燕的区别。
0: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和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
1: 我们在展览中也推出了，如果遇到受伤的鸟，应该怎么办？还有怎么来保护它呢？我们可能要尽量的关灯，不要有一些光污染，少使用化学的这种防护剂，这样的话能够鸟类的它的食物健康，它自己的身体也健康。
0: 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2: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0: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3: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0: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73集，桃李花开。史莱克七怪和狂战队的团战终于结束了，邪气纵横的唐三终结了这一切。他背后那八团紫黑色的光芒悄然消失，被拉扯的蛛丝由此折断，那令蜘蛛女魂师窒息的压力也在这时悄然消失了。蜘蛛女魂师眼神复杂，有些艰难地看着唐三问道：
2: 为什么？
0: 唐三当然知道他问的是什么。唐三让他凑近自己，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因为我的第三魂环是千年人面魔蛛。明白了吗？蜘蛛女魂师的身体骤然颤抖。
2: 可你明明是植物系魂师，为什么却能够吸收？
0: 没有什么不可以，只不过太多人走入了误区而已。植物系魂师也是气魂师中的一员，既然你队友的如意盘都能够随便吸收兽类魂环，为什么我的蓝银草就不行呢？
9: 看着主持人那位敖主管走上台，唐三随手一挥，将蜘蛛女魂师甩出了数米之外。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吸收蜘蛛女魂师那些蛛丝的，自然是唐三那奇异的外附魂骨。这块承载了人面魔蛛能量的外附魂骨，对于一切蜘蛛类的武魂都有无与伦比的震慑作用。在战斗一开始的时候，唐三还有所保留，没有动用它带给对方威压，但到了最后关头，他自身的魂力并不充足，他也不想再耽搁下去了，终于还是释放出了外附魂骨中的附加气息。当然没有人会知道那是属于外附魂骨的力量。经过这些日子以来对使用外附魂骨的练习，唐三发现每当自己使用外附魂骨八蛛矛力量的时候，自己的情绪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仿佛沾染到了人面魔蛛那暴力的气息一般。当他停止使用八蛛矛的时候，力气就又会完全消失，这也是刚才他一反平时性格向观众台做出嚣张手势的原因。对于这种情况，唐三询问过大师，大师的答案很简单：
0: 那是因为人面魔蛛魂骨的能量比你现在的魂力要强大。小三，你还不能完全驾驭八蛛矛，所以才会受到八蛛矛上留存的人面魔蛛气息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你不需要担忧什么，当你的魂力足够强大时，这种负面影响也自然会消失。
9: 而以唐三坚定的毅力， 现在也不会因为八蛛矛的影响而丧失本性，最多只是气质上发生一些变化而已。
0: 史莱克七怪，胜！
9: 主持人敖主管有些艰难地宣布了这个结果，目光中带着几分特殊的含义。看着台上唯一站立着的唐三，他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敖主管突然觉得这些戴着绿色面具的魂师将在不久之后成为索托大斗魂场中的宠儿。唐三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转身朝台下走去。正在这时，蜘蛛女魂师动听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5: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9: 唐三停顿了一下，却并没有回头。
0: 史莱克七怪之一，千手修罗。
9: 这一次唐三并没有放低自己的声音，不但蜘蛛女魂师听到了，敖主管和距离看台较近的观众们也都听到了。当唐三走下斗魂台时，首先迎过来的就是小五热情的拥抱。
7: 小三，你太帅了！
9: 戴沐白哈哈一笑。
0: 今天我们大获全胜，走，兄弟姐妹们，我请客，咱们喝酒去。
9: 七个人依旧戴着面具，在欢呼声中先登记了自己的积分，领取相应的报酬之后，走出了索托大斗魂场。当陆续离开大斗魂场13分区的观众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不少人都

0: 都在窃窃私语。穿着朴素的唐三更是引来最多的目光。在之前的团战中，唐三一上来就控制住了对方强大的防御系战魂师狂犀，之后又成功地控制了场上的局面，危机关头又带领着伙伴们脱离危险，最后又以一己之力战胜对手。在观众们眼中，自然看不出狂战队是因为受到了狂热消失之后的反噬，看到的只是唐三的力挽狂澜。人群内已经有不少人在呼喊着他那千手修罗的名号。
1: 七小怪没有多逗留，赶忙走出人群，和大师弗兰德、赵无极三人会合之后，快速离开了大斗魂场。当周围没有人关注他们时，他们这才摘下面具，彼此对视，不禁都笑了起来。平日里训练时，他们也经常在一起战斗，却怎么也没有在大斗魂场这种真正面对敌人战斗时的感觉。众人感受最深的是，戴沐白、朱竹清和小舞在关键时刻被唐三的蓝银草迅速扯回的那一幕。团队的力量使他们避免了损伤。他们对大师说的团队配合在作战中的重要性顿时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回到旅馆之后，大师再次将所有人叫到唐三的房间，也包括弗兰德和赵无极。看着有些疲惫但又十分兴奋的弟子们，大师平静地问道：在今天的斗魂比试中，你们都有什么感觉？戴沐白说：
2: 个人战的时候还好，但团战时我们的配合还是不够默契，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
1: 奥斯卡有些苦涩地说：
3: 团战时我成了大家的负担了，少了一个战力，令我们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很难获胜。
1: 其他人也想说什么，却被大师抬手阻止了。一丝微笑渐渐在大师僵硬的面庞上绽放。除了唐三以外，其他学员都不禁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以为是自己因为疲倦而眼花了。从魔鬼训练到现在，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大师的笑容。
2: 哼，你们说的都不对，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做得很好，让我非常满意。没错，你们是还不够默契，但这毕竟是你们参加的第一次团战，而你们面对的是一支拥有七连胜战绩、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队伍。你们的对手中，不论是那名蜘蛛女魂师的控制力、狂犀的防御力，还是那名辅助魂师的作用，在三十级一档的魂师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但你们在配合并不算默契的情况之下，还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希望你们快速成长，但绝对不是揠苗助长。能做到今天这样，你们已经出乎了我的意料。谢谢你们带给我的惊喜。
0: 得到一个天天都会微笑的人的称赞，大家或许不会觉得什么，但是得到这个从未见过笑容的魔鬼老师的赞叹，史莱克七怪甚至比获得胜利时还要兴奋。史莱克七怪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但他们眼中都燃烧着兴奋的火焰，哪怕是最沉稳的唐三和最冰冷的朱竹清也不例外。大师看向奥斯卡：
2: 小奥，
4: 大师，
2: 你不需要妄自菲薄。不错，你并不能参与真正的战斗，但你从未停止对团队的辅助。如果我看得不错，你是全部人中唯一一个耗光了所有魂力的。正是因为你的急速飞行蘑菇长，才令大家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小三固然控制了场面，但如果没有你的辅助，这场战斗的胜利也不会属于史莱克七怪。准确地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团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你们既然是一个团体，那么就缺一不可。更何况作为食物系魂师，你真正的作用并不是在斗魂台上，在战场上你能提供给大家的持续作战能力绝对不是

0: 王战队那些人能够比的。
1: 一旁的弗兰德听到这里也不禁失笑。
2: 我说小刚啊，今天你不是故意回来夸赞这些孩子的吧？
1: 大师淡然一笑。
0: 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他们是最好的，但还不是完美的。明天我允许你们不去参加斗魂比试，但是除了休息之外，你们要在一起好好总结今天团战的得失，后天斗魂比试之前告诉我。好了，我们要走了，记住，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们不要惹事，尤其不要和任何魂师产生冲突，因为你们很可能会遇到属于一些家族的魂师。
1: 弗兰德说，
2: 大师说的没错，尽量少惹麻烦，但是如果有人欺负到你们头上，也不许丢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脸。
1: 大师三人走出旅馆，弗兰德说，
2: 小刚，这些孩子带给我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看来将他们全都交给你训练是个不错的主意啊。
0: 这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天赋好，在面对平均等级比他们高五级的对手时，他们还能一举制胜，这已经不只是他们武魂和魂环品质的体现，同心协力也十分重要。
2: 哎，但我还是输了，和小三相比，红俊那小胖子实在是差得太多了，教了这么多年，我终究还是不如你啊。
1: 听到弗兰德认输，大师脸上再次露出一丝笑容。
0: 这是显而易见的，难得你肯承认。
2: 哎，我是输了不认的主吗？
1: 一旁的赵无极适时插上一句，
3: 哼，似乎是吧，上次跟我打赌你输给我十个金魂币一直都不承认你。
0: 弗兰德，我突然想喝酒了，既然你承认你输了，就请客吧。
2: 好，看我不灌醉你们两个。
1: 弗兰德虽然恶狠狠地说，但眼中的笑意却透露出了他真正的情绪。再次见到大师，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未见的快乐似乎又出现了。老师们都走了，史莱克七怪自然少了很多束缚。戴沐白没有忘记之前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走远，就在酒店的餐厅内要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再加上两桶上好的麦酒，请大家一同吃喝。
2: 小三，我来敬你，谢谢你的及时援助。
1: 戴沐白端起自己面前那杯满满的麦酒，向唐三示意。唐三微微一笑，也端起自己的麦酒，和戴沐白一起一饮而尽。他当然知道，戴沐白并不是为自己而感谢他的。那时候，戴沐白虽然被对方逼退，却并不危险。他是为唐三在危机关头救回朱竹清而感谢的。
4: 三儿，我也敬你，我的实力虽然不如你，但喝酒你恐怕就不行了吧。
1: 奥斯卡有些不怀好意地端起酒杯，没等唐三举杯，小五就挡上来。
5: 奥斯卡，你想灌醉他吗？我给你喝。
1: 说着，小五充分显现出自己的风采，一口喝进了杯中的麦酒。奥斯卡无奈地喝了下去，但眼角的余光却看到坐在那里的唐三也陪着喝了。
5: 好，酒品好就是人品好，我敬大家。
1: 这次站起来的是宁荣荣，她并没有着急喝酒，站在那里看着众人，眼圈微红。
5: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我曾经给大家带来不少麻烦，那时候三哥和小奥说的不错，如果我一直那样下去的话，恐怕真的会永远不明白朋友二字的含义。这么多天过去了，我们大家一直在一起修炼，在一起战斗，共同经历生死的磨难，谢谢你们，我的伙伴。这杯酒我敬大家，同时也要向你们说一句我一直说不出来的话，对不起。
1: 说完最

0: 最后三个字，宁荣荣一口灌下麦酒。在他喝酒的时候，两行晶莹的泪水已经顺着白嫩的面颊流淌而下。奥斯卡好心提醒：“
1: 蓉蓉，别喝这么猛。”
0: 看着宁荣荣现在的样子，最高兴的恐怕就是他了。在第一次看到宁荣荣的时候，奥斯卡就已经确定了目标，后来却遭受到了打击。可现在的宁荣荣已经变得这么可爱。都说孩子的可塑性是最强的。

0: 问回答。
1: 一旁的马红俊看出了些许端倪。
2: 哎呀，小奥，难怪你排行老二，你还真是二啊！你不缺心眼儿，我倒希望有这区别对待呢。
1: 奥斯卡是聪明人，立刻回过味儿来，深深地看了宁荣荣一眼，兴奋地险些笑出来，赶忙说：“
2: 对，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罚酒。”
1: 宁荣荣不但没有醉倒，而且喝的酒是最多的。喝酒的时候几乎都是一口一杯，大有他以前发飙时的气势。而据宁荣荣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喝酒。
3: 斗魂比试继续进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史莱克七怪在索托大斗魂场的分赛场可谓异军突起。一个月内，史莱克七怪已经参加了27场团战，27战，27胜，在30级一档内竟然毫无敌手。在个人赛中，三五组合也获得了27连胜的好成绩。唐三和小五的默契配合，强劲的魂技令对手无可奈何。戴沐白与奥斯卡的双翼白虎组合获得了27战16胜11负的成绩，毕竟参与战斗的只有戴沐白一个呀。奥斯卡的香肠在这种斗魂方式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终究有限。宁荣荣和朱竹清的七宝灵猫组合成绩比双翼白虎要好上一些，毕竟他们参加的是20级大魂师一档的2对2比赛，他们获得了27战22胜的成绩，其中有8场连胜给他们赚取了不少积分。至于个人赛，史莱克七怪的成绩更是全线飙红。戴沐白在30级一档的比试中，除了遇到2次控制系魂师输掉比赛之外，获得了25胜。唐三运气极好，一个火类武魂都没遇到，32级的低等级在30级魂尊一档中保持了全胜。毕竟面对他的蛛网束缚，如果没有克制的方法，在这一等级中很难有人挣脱。小五就要差一些了，虽然他的瞬移十分特殊，却数次遇到刚好克制他的对手，但也有20胜。马红俊在20级一档中也是异军突起，27战23胜，朱竹清的个人成绩毫不逊色，只比马红俊少了1胜而已。这样计算下来，唐三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虽然大斗魂场3种不同形式的斗魂连胜场次要分别计算，但是凭借多场连胜，他的积分还是急速飙升。如果不是大斗魂场有规定，连胜场次的积分需要当月月末才统一计算的话，此时唐三就已经不是获得铁斗魂徽章那么简单了。更可贵的是，史莱克七怪中队长邪魔白虎戴沐白的魂力突破了38级，这不但是他一直以来苦修的结果，也是和最近4个月的身体训练与实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提升了魂力等级的还有朱竹清和宁荣荣，他们俩分别到了28级和27级，不断向着30级迈进。
1: 夜幕降临，位于索托城中心繁华地带的索托大斗魂场内又是一片灯火通明，前来观看斗魂比试的观众络绎不绝地从4面8方赶过来，不时有豪华马车在护卫的保护下从贵宾通道进入大斗魂场。那些都是贵族或者是大家族的人，能入他们法眼的自然是在索托大斗魂场中心场地进行的比赛。今天是月末，同时正好是周末，索托大斗魂场自然成了索托人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在这里不但能够看到精彩的斗魂比赛，也可以小赌一把碰碰运气。包括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在内，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是分散着进入索托大斗魂场的，倒不是他们要小心地隐藏身份，而是不得不如此。经过这一个月的斗魂比试，史莱克七怪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自然成为了观众们的关注焦点。 虽然他们还未曾到达过中心。

0: 京主斗魂场，但外围斗魂场的观众已经对他们极为熟悉。史莱克七怪的名号早就已经被这些观众深深地记住了。大师习惯性地来到了团战区报名点，拿出史莱克七怪团战的注册徽章递给工作人员。
1: 麻烦你报名团战。
0: 工作人员同样习惯性地接过徽章，当他看到徽章上雕刻的字时，顿时脸色大变，低呼一声：
2: 史莱克七怪。
0: 大师眉头皱了一下。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素质还是不错的，哪怕遇到高等级的斗魂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情。此时这名工作人员的表现显然让人不满意。
2: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史莱克七怪的领队吗？
0: 大师缓缓点头。
1: 算是吧，麻烦你快一点。
2: 先生，请您稍等，是这样，我们有个特殊的安排。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

0: 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 116.35 度、东经 39.90 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李荣浩的《山川》来到节目当中，这是一首非常温暖励志的歌曲。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两岸歌曲里的自然风光，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王嘉伦演唱的《海天之间 PT2》。00后少年唱作人通过歌词写出自己的梦想，要在海天之间闯出自己的未来，充满干劲儿。一起来听歌。

到的歌曲是阿云嘎演唱的《海的尽头是草原》。阿云嘎以温柔又真诚的声线演绎了这首歌颂民族大爱的赞歌，听着他的歌声，仿佛看到了辽阔的草原，在如水的阳光下，亲人们团聚在一起，感受家的温暖和家乡的美好。好，即将要听到的是陈粒演唱的《圆形的海》，带着对你的思念展开一场冒险，也许这就是我遇见你的成长。陈粒的歌值得细细琢磨和理解。

听到的是来自陈雪然演唱的《大漠经》。陈雪然在曲风创作上做了全新的尝试，加入了多种地域音乐元素以及摇滚元素，勾勒出沙漠的神秘质感以及速度与热血的激情碰撞。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两岸歌曲里的自然风光，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唐汉霄演唱的《再见深海》。唐汉霄通过音乐打造了一个神秘梦幻、绚丽多彩又史诗恢宏的深海世界。

听到的歌曲是毛不易演唱的《风吹半夏》。毛不易温柔干净的声线，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空旷的原野中，感受风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宁静。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高嘉一演唱的《白川行》。在音乐人音谱下浩波千里的气势，高嘉一通过具有超高辨识度的中低音，唱出了白川踏雪的飒爽。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于丁密演唱的歌曲《是我的海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两岸歌曲里的自然风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夜晚的光明》。刘若英的声音就好像阳光自高处洒落地面，让我们的听觉沐浴在温暖的光线之中。刘若英自然知性的嗓音将整首歌曲唱得像是一本充满童趣的故事，以纯真的情感穿透了人们的内心。一起来听歌。

好，听到的是来自李玟演唱的《乐园往哪儿》。Coco 李玟希望哪怕只是在这样一首歌的时间里，都能够带给每个人阳光般灿烂直接的活力，让阳光和海滩的气味点燃体内的多巴胺。接下来马上送出的是张远演唱的《仰望星云》。张远的歌曲呢，从来都是深情满满的，那这首歌是通过星云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南中北站演唱的《把一切交给海浪》，这是一首非常燃情热血的歌曲，表达了要乘风破浪抵达理想彼岸的决心。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红颜如霜》。好，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告一段落，我是一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我们再见。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首来自李健演唱的《想念你》回到节目当中，听友们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语音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两岸刻在音乐里的深情款款。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亚轩演唱的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是一首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的歌曲，感动人并成为经典的永远是有故事、有品质的歌曲。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温岚演唱的《蓝色雨》。温岚纯美的 R&B 唱腔，把关于思念的故事唱得感动人心。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曾经的深情不会忘却，会把这样一份真情珍藏在心底。好，听到的是来自音乐人郭顶演唱的一首《想着你》。简单的吉他配上郭顶深情款款的演唱，让我们感受到安安静静思念一个人的滋味。郭顶的歌曲旋律非常走心，歌词当中也是包裹着音乐人浓烈的情绪，所有的情感都来得这么直接。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李玟早期的抒情歌曲《往日情》。Coco 是以深情、感性、成熟、动人的声音，诠释了关于情感的回忆。悠长、空灵的声音和婉转柔美的转音，都能够让我们听见李玟扎实的唱功。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两岸刻在音乐里的深情款款。即将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演唱的《我可以抱你吗》，这是张惠妹非常早期的歌曲，阿妹独特的带有一点沙沙的声音，瞬间就会抓住我们的耳朵。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敬腾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在这首歌曲当中，萧敬腾是收起了以往的爆发力，让情绪稍微内敛，以不加任何修饰的简单声线诠释歌曲，略显纯情，也是让人能够感受到他要表达的驯服和甜蜜。那即将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歌曲《暖暖》。《暖暖》是一首非常甜蜜温暖的歌曲，歌词和旋律恬淡宜人，十分贴心。在梁静茹感性的诠释之下，用温温柔柔的声音就能够传递出一种让人幸福的感觉。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想你0:01》。关于想念，我们似乎有太多话要说。通过张靓颖的歌声，我们能够感受到想念一个人的滋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两岸刻在音乐里的深情款款。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莫蔚演唱的《如果没有你》。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这就是爱》，这也是张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种因幸福而引发的爱的表达，让人本身就会对美好的事物充满向往。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怎样》。怎样是戴佩妮作词作曲并制作，并把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名称，可以说这首歌是怎样专辑当中成绩最亮眼的作品。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阿朵演唱的《一人一花》。这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抓人，阿朵的诠释特别是每句结尾恰到好处的转音都非常吸引人。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阿里郎带来的歌曲《兰花指》，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流行野城店。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音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归着当阿位嘎嘎
7: 永合和咱各靠有瓦力，
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兰祖熊健杠。
5: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6: 雅爱转爱转乌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0: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7: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9: 有菜又有料，
10: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1: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2: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2: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非常浓厚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希达第一节也邀请咱的乡镇时段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详细希达第一节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都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

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像是期待啊，邀请咱的乡镇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就有咱上行上趣味的两岸好消息，甲乡镇时代斗阵分享。好啰嗦的去到甲乡镇时代来去拍播这一点钟，咱厝上正港拢为乡镇时代传什么款的内容？头先咧是文化遗产，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拍播的咧是格萨尔吼，这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要甲乡镇时代来去跟着总台起只的脚步来去了解什么是格萨尔。呀，第二单元是由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为咱带来的养生堂。那今仔日咧，伫个养生堂这单元，伊要甲咱分享的是讲啊，这个膏肓痛到底是肌肉失灵，或者是内脏出问题？那今仔日通过节目，咱啊斗阵带着黄宪明先生来去学习了解一下。那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九集。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为咱乡镇时代传的内容。说落去咧，咱先休一个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一个马蹄所甲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啊，
1: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Hello， 各位兄弟是大弟，感谢各位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头一个单元文化卫生，今仔日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是格萨尔。那什么是格萨尔呢？就是格萨。

阿尼吼，这是咱中国壮族蒙古族等侪民族地区流传的这个瓦台英雄苏西啊，这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吼。那这个苏西讲的吼是天神之主吼，这个格萨尼下凡，通过这个赛马称王，而且吼是率领这个邻国。这个军民吼、哦、是安尼南征北战吼、哦，降妖伏魔吼、哦、啊，除强扶弱，最后咧重返天界的这个完整故事。那这全传吼、哦、是超过100万字行，2000多万字啊，是世界顶吼、哦、篇幅上长的瓦台苏西。那伊会当讲伊是用著着壮族神话、民歌。诶，格言等等的民间文的元素，然后完整的表现出古代青壮高原的社会形态，也够民族融合的进程。哦，那说落去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什么是格萨尔。

0: 我们这个作品叫《林格萨尔》，前面部分是传统的格萨尔说唱，
1: 嗯，
0: 后面部分是我们用歌舞剧的形式来呈现出格萨尔实施的内容。
2: 咱们都有很独特的装束哈，他们都扮演的什么角色啊？
0: 我们展示了六位人物，有格萨尔王、格萨尔王的王妃、大力神、战胜威武的将军巴拉。
2: 是不是还有总管王呢？
0: 对对，总管王叫吉本，我的角色是神界手。整体讲的是格萨尔王征战时凯旋后庆祝日朗那种场景。
1: 哦，难怪音乐啊，包括舞姿啊，都是非常欢快的。
0: 哎，对了，
1: 那您刚才说最开始的四位其实是传承人，是比较传统这个非遗的说唱的部分，对不对？
0: 对，老师。
1: 我们请您先休息一下，把传承人请到这儿来为我们讲解一下非遗项目，好不好？欢迎四位传承人老师。
3: 格萨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流传于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等。
2: 格萨尔和江格尔还有马拉斯被称为中国三大史诗，跨民族传播是我们格萨尔的特点。随着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诗跨越了民族的边界，比如蒙古族、土族都将其本土化，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史诗。比如我们蒙古族地区，格萨尔就称为格斯尔，但是在我们蒙古族以外的其他地区就统称为格萨尔。
3: 格萨尔史诗呢，我们藏族的英雄史诗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叙事。除了格萨尔以外呢，还有塑造了3000多个人物。
4: 3000多个人物。
2: 格萨尔史诗的数字量是荷马史诗的50倍，就堪称世界史诗之冠。一共有260多部，翻译成汉字就有2000多万字啊，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篇幅最长、规模最大、迄今仍在活态传承的宏大的叙事的史诗。
1: 是的，真是太了不起了。而且这个非遗项目它其实类别算是民间文学。
3: 哎，是。
1: 那像刚才我们在开场看到几位传承老师的是说唱的部分，后面我还看到了领着舞。
3: 对对对，还有是格萨尔唐卡艺人，他们把格萨尔这个化成他们的唐卡作品里面，藏戏里面也有很多的格萨尔的内容。
2: 它也是我们文学啊、影视啊、舞蹈啊、音乐、礼数等现代艺术的源头和活水，对多领域的文学艺术形式的繁荣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 如此宏大的叙事，篇幅如此之巨大，它究竟是怎么传承下来的？
3: 格萨尔的传承是我们口头相传，然后
1: 哦，所以不是记载，是口耳相传的。
3: 口耳相传的，叫做称是中庆，就是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称呼。
5: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那像一个重肯艺人的话，他要是把整个格萨尔这个唱完的话，需要多久啊？
3: 这可能是我这个一辈子说唱，也可能是说唱不完的。
1: 唱一辈子也唱不完。
3: 因为他是活史诗，他有内容越来越这种丰富的一个传承人说唱，然后他有很多的这种版本来说唱，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一辈子都可能是说唱不完格萨尔史诗。比如说我们西藏大学有国宝级的扎巴老艺人啊，就像他们一样，整个我们在西藏的就是各地市去搜集整理格萨尔史诗，也是我们从未停过就是传承的这个路。
1: 嗯，我相信每一个重肯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唱得越多越好，传唱得越广越好。那今天我们三位也来到了西藏，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这项人类非遗，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感受一下呢？
5: 哇，太荣幸了。
1: 走，我们去换装。我们闪亮登场了。
2: 大家好，我是总管王。
5: 大家好，我是弓箭手。
1: 大家好，我是王菲。那这样我们就分别来学一下。

0: 呀，好。
1: 总管王，应该是在哥萨尔王的统领下，也要号令三军是吧？
2: 好，
1: 是吧？我也得有点气魄。
2: 啦啦哒啦哒啦哩，
1: 啦哒啦哒啦，
2: 帕拉莫，
1: 帕拉莫，
2: 耶里喽哩，
1: 耶里喽，
2: 哩
1: 哩，
2: 好，
1: 好。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嘞呀，
1: 塔啦
4: 塔啦
3: 塔啦嘞耶嘞啦嘞呀。
4: 啊，学会了，
0: 学会了，好。
4: 我觉得这个口耳相传啊，太难了，
0: 太难了，
4: 因为每一个人可能他听到的，他表达出来的感觉又是不一样
0: 了。对。
4: 这个格萨尔的这个传承当中，你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5: 现在正在突击的整理书籍，在做汉语版的《保障格萨尔史诗》。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就是世界各地能听到格萨尔史诗的故事，也能留着格萨尔史诗，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0: 一定可以实现的，谢谢谢谢各位老师。我们也把精美的衣服先还给老师们，好不好？稍等，我们换个妆。感受了这项非遗的魅力之后，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心得？
4: 非常荣幸的就体验了一把。

0: 中肯艺人，然后感受了传唱的千年的格萨尔的史诗，通过这个故事来吸取了能量，是非常非常的给我带来触动的。
1: 我觉得真是传千年史诗经典，成民族英雄气概。格萨尔早已穿越了我们的文学的范畴，展现了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宏大的格局，实现多元现代发展。不仅衍生出格萨尔说唱剧、大型话剧、音乐剧等舞台艺术形式，而且让这古老的非遗项目在我们今天新时代也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2: 千年口耳成文脉，文化同源会新篇。格萨尔史诗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来到了不同文化当中。而这种诗篇的传承与传统，也成为了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遗产，也更加希望它能够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再次感谢几位传承人老师，谢谢，谢谢你们让我们感受到非遗的魅力，谢谢。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小编
0: 好菜是切根，好鱼是开温。
3: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4: 好咯，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要说落去是养生堂这个单元啊。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我那是由黄宪明先生来甲咱讲啊，这个膏肓痛到底是肌肉失灵，或者是内脏出问题？那根据喜达吼来去了解啦吼，包括查册啊，个咨询一寡医师吼。因有和希达一个比较大体块的回答，就是讲，这个膏肓痛其实分作两种，吼、哦，就亲像今仔日咱要探讨一种由肌肉食问题引起的，吼、哦，另外一种是由内脏的疾病，吼、哦，引起的，这个叫做牵涉痛，吼、哦，牵涉痛，吼、哦。那大部分的情况呢，伊讲主要的情况是以这个肌肉劳损这个问题为主啦，吼、哦。那只有小部分的情况是跟这个内脏有关的吼。那根据大家希丹咱分享的这个症状的特点吼，会当来去做这个初步的区分。那比如讲，跟这个肌肉相关的，加一寡疼痛呢，核心的表现，可能是有的朋友呢是长期的伏案吼，含胸驼背吼，等等加不良的姿势。诶，引起这个膏肓穴所在的区域的菱形肌啦、斜方肌啦，出现了这种慢性的劳损吼。那肌筋膜的紧张，这是属于比较常见的这个膏肓痛的一寡原因吼。那伊疼痛的这特点呢，主要就是讲甲姿势、甲关节有关系。比如讲久坐以后啦，吼，这个、明显的疼痛会加重吼。那局部有明显的这个按压痛，就是有的所在你起了这疼痛真明显吼。那通过热敷啦、按摩以后，这个症状又个会当来去缓解吼。那这就是大体上的判断，就是肌肉啦吼。那一寡关联，比如讲是颈椎啦吼，胸椎小关节紊乱啊等等吼，这拢是算讲是这个肌肉骨头的系统的一种常见的问题吼。那伫个即个内脏有关的吼，比如讲核心的表现就是伫个即个心肺疾病，比如讲是即个冠心病啦、肺炎啦，吼，啊，有消化道的问题，比如讲是胃食道反流啦、胆囊炎啦，也有即个胆结石啦，吼，也有肾的遮一寡疾病，遮拢会当通过神经的反射来去引起咱即个膏肓区的即个牵涉痛，吼。那伊听即个特点就是讲。咱若是去刺激个膏肓穴所在的时阵吼，伊痛不是像你遐明显，而且伊痛范围比较广吼，有可能是即个胸前放射吼，啊，像是个有带着这种胸闷吼，就是翕翕啊，心悸吼，啊，咳嗽、翻身，甲是讲小便无正常等等的吼，即对应内脏的一寡典型的症状吼，那一寡。爱甲咱提醒的信号了，比如讲疼痛是反反复复，而且治疗无效果吼，无、哦、改善。同时咧，佫有一个盗汗、心跳加速、体重下降的遮表现，得爱需要比较高度的重视的去来请医生来甲咱做一寡检查，来去排除咱的一寡病因吼、哦。那第一只咧，期待着甲咱的乡亲时代初步的分享这部分甲膏肓痛有关的一寡知识撇步吼。那说落去咧，咱个时间交予宪明先生，请伊啊来甲咱做一个分享。
5: 膏肓痛，或者呢有些人讲上背痛，它其实是很多上班族的一些困扰。如果在痛起来的时候呢，觉得哎呀没办法久坐，没办法好好打电脑，那你按摩拉筋呢，有时候还更不舒服。那为什么它会这么难搞呢？今天阿明师会想跟你分享几件事。第一，其实膏肓痛呢，它常常是内外伤套餐，用一般肌筋膜的方式治疗，有时候要拖很久，甚至不会好。第二，如果针对肌肉去治疗膏肓痛没有效的时候呢，你应该要怎么样子思考？第三。 三，内脏型的膏肓痛是什么特色？身体有一些地方是不可以随便痛的，尤其是包覆在重要器官的那些地方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的胸口，膏肓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后面。中医讲啊，心是君主之官，所以膏肓痛从来都不是一个肌肉或骨骼很单纯的一个问题，内伤外伤都要一起考量。如果是肌肉骨骼比较外在的问题，我们就叫做外伤；如果是偏向内脏筋膜的问题，我们偏向是内伤。而这个内脏筋膜的问题不一定在抽血或健康检查可以找到的，我们后面就用这个方式来沟通。我们先从外伤开始。膏肓痛的一些肌肉骨骼通常是两大肌肉代偿，三大肌肉无力。哪两大肌肉代偿呢？主要是我们膏肓这个部位的大小菱形肌，以及在一二的斜角肌，这些肌肉呢，它被拉长了或者是太紧绷了，就会常常产生疼痛。大多数人呢，他做一些徒手治疗、电疗，或者是你拿花生球去按压的那些地方，按完常常就会比较舒爽。可是你如果只能维持几个小时或几天，你就要考虑这两大肌肉代偿的底层原因，常常是三大肌肉无力。那三大无力肌肉是哪三条？分别是肩胛下肌、阔背肌以及肋骨侧面的这个前锯肌，它跟我们的姿势是有关系的。我们常常会驼背、乌龟颈，那就会让我们的胸口往前塌，头会往前掉。你会发现两大肌肉是在肩胛骨的内侧，也就是跟膏肓这个区域是相同的，它就必须要一直紧绷，因为肩胛骨外侧的这一些核心肌肉，也就是我们稳定躯干这些肌肉无力嘛，内侧的膏肓这些疼痛肌肉就一直要代偿，一直没办法好好的放松。它的解法呢是该放松的你还是可以放松，但是呢要回归去训练你这三大肌肉，让他们工作来把你的肩胛骨做一个平衡。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呢，阿明是会分享一个功操，是我放在线上课程里面的，叫转肩胛的功操，让你在放松两大代偿肌肉的同时，你要启动三大无力肌肉，这样才能让你的肩胛骨张力是平衡的，膏肓才能真正的放松。转肩胛的功操做法是，请你挑一个有支撑力的平面，比如是瑜伽垫或者是硬床，你在上面呢维持四足跪姿的动作，把手指呢完全的张开，指尖朝前方，大拇指相对，手肘的平面也往内，形成面对面的姿势，将你的头抬到颈椎与胸椎是同一条直线，接下来都要保持颈椎跟胸椎是一直线的状态，不要过低也不要抬头，肩膀要压住，耸肩是绝对静止的，当你压肩的时候才能诱发你的肩胛下肌以及前锯肌。做好上述的准备动作之后呢，让肩胛骨缓慢的靠近，直到它碰在一起，这时候可以协助你放松菱形肌，接下来再慢慢的把你的脊椎往上撑，你的肩胛骨透过你的手臂压住地面，借由地面的反馈让肩胛骨往外往上撑开，这时候会使用到你的阔背肌、肩胛下肌以及前锯肌，动作一样缓慢且稳定，让你的躯干慢慢的上升，这时候你会感觉到菱形肌拉伸开来，反复这个动作十下，叫做一组，时间足够的话请你至少做一组以上，三组是最建议的。膏肓痛啊，也可能是你内脏的求救警铃哦，单一的那个肌筋骨的问题，常常你会痛在肩膀啊，或者是脖子这些地方，一旦它会痛到膏肓，常常会伴随一些内脏问题，比如说胃食道逆流啊，缺血性心脏病啊，甚至一些肝胆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容易去与肌肉筋骨影响到膏肓痛。至于是哪一些内脏容易影响到膏肓痛呢，我们可以来参考这张图，这张呢是内科学会出现的一些内脏转痛，我们可以看这个部位，我们把肩胛骨的内缘把它框起来，这个区域就是所谓的膏肓痛，里面常常会出现什么呢？胃啦、食道啊、肝胆甚至心脏的问题，以及偶尔会有一些肺部，尤其是肺尖，它的内脏感觉会转移到我们的膏肓，因为内脏的痛觉神经其实并不是很灵敏，它有点像是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婴儿，所以膏肓痛其实你可以想象成是可能是内脏它跟你对话，像我临床上蛮常见就是膏肓 方痛，大概是在胸椎的两旁中间哈。那这边呢，除了肌筋骨问题之外，我最常发现的其实也是胃食道逆流。反而我会建议他干脆以内科为主，用一些黄连啊、黄芩啊这些处方哦去做搭配。另外啊，肺这个地方哦，就让我想到有一个患者，他一开始来竟然是因为膏肓痛，他照了胸部 X 光之后才发现他肺间长了一个肿瘤。所以说其实膏肓痛如果这个疼痛你反复去治疗都效果很不好，我会建议你就干脆做一个完整的健康检查。那哪五招可以让你去怀疑你这是内脏转移痛呢？第一招，内脏痛常常痛的位置不明确，而且跟姿势通常没有关联。如果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手指头去比出你痛哪里，那你就怀疑是内脏的转移痛。第二点，会伴随强烈的情绪反应，就是说如果你痛的时候呢，伴随着焦虑啊、愤怒啊或忧伤，其实是内脏痛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哦。现在发现可能跟肠脑轴或一些脑部的回路有关系。第三是痛的时候伴随着盗汗、脸红或者是心跳加速这些自主神经的症状时，其实也不是单纯的肌筋骨疼痛。第四是如果你的痛越来越敏感，摸皮都痛，有可能是因为内脏啊它不会说话，它就放大了体表的神经的敏感度哦，让你哎觉得哎呦这个就痛，那很明显这不是一般肌肉的疼痛嘛。第五，你可能身体有一些不自主的一些蜷缩，而且你自己都没发现，那可能是你身体在一个新的平衡的状态下重新调整了你的姿势。那以上五招呢，当你符合的越明确或者是越多条，就越像是内脏的问题。但是你换姿势会痛，也可能是内脏这个反射痛。因为阿明斯的团队在查资料，我们发现呢，一个计程车司机他膏肓痛，明显就是跟姿势是有关的。后来才发现是心肌梗塞。所以其实内脏疼痛其实很难说。通常膏肓的这个疼痛，我们都要综合内科、外科、肌筋骨这些问题一起去考量。最后，其实膏肓痛呢，阿明斯会特别提出来讲，除了它是常见问题，我认为膏肓的地位跟其他的一些肌肉部位不一样，脚踝扭伤、手腕疼痛，可能我不会这么的紧张，但膏肓痛时，我通常会多花点时间去检查全身的状况。也希望呢，这一集可以给你，如果膏肓痛一直反复治疗都没有太大改善的人一些启发，让你不再病入膏肓。我们下回见哦，拜拜。

0: 大公弦一段，歌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恨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好咯，各位乡亲士大，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今仔日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九集。

0: 啊，你啊，你代志大条啊！富帅，富帅，
1: 松宝，伊是你的富帅哦。
0: 拄则我叫你自首，你袂使无自首。
1: 我哪会知影伊是你的富帅？看伊拄则离开之时，只有目睭紧紧看你，并无加讲啥物，应该是毋甘骂你吼。
0: 迄是因为你无了解富帅脾气。伊若轻骂我，我就袂这么烦恼咯。
1: 好啦，我问清楚就动手，是我唔对。也毋过，伊动一句山东乡话，使一句鲁菜婆，我予伊嘛甲失去理智，我唔接。
0: 你到底是甲胡水讲信啊？你哪会这么生气？
1: 我甲胡水动手之前，讲了真侪无好听的话。
0: 你到底是讲信啊？
1: 我。若要教死伊，搁要踹伊的喙手，

去向湖水请罪。

0: 明叫你就
1: 在
0: 先皇的回来，速来一通报。
1: 遵命。李兄，万岁主簿赶这回来，面啊红叽叽，又搁胖晒晒。
2: 我看这气人，晓什么人会堪得给人闹开，闹个这招魂？而且闹开人，搁心不更加袂堪得。
1: 你我就爱说你，哎，小本官这下害呀，红姑陪溜溜。
2: 小本官这次连你这么大代事，要如何是好？
1: 放心，我已经偷偷命人去通报老太君，相信万岁靠在老太君的面子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事，
2: 也只好如此咯。
1: 咱就看事办事。

0: 你的小心点，
1: 也收好了。

yang

0: 太公，再见再见，阿弥陀佛去。
1: 快快点啊！
0: 老太公，你快救你的金孙呐！
1: 总保孙弟管哪条？天骄金衣呀，他的骄，
0: 是天天骄天地。
2: 这书簿记载，总保也是偷一个。
1: 在燕郊一座，乡下里并是贵，怎么需要家人两口嘴？

千万也笑。

来，腰带松翁也下系锦绣的用带。四件，六件，四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佳温暖的。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关《融合到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记得第一只也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好了，说到去，就到乡镇时段来去拍报。今仔日融合到阵行主要内容有安排什么？头先呢是主持人报你知，要到乡镇时段来去分享的呢是解密吼，这个屯岩屯语佮加这个江豚保护体系。今仔日咯，咱就通过节目好好来去了解咱这个长江江豚。也第二单元呢是第一家园，要到乡镇。

是大来去分享的是为综艺制作到短剧拍摄，大清邱庆玲讲啊，伫个大陆移民也邀请更加多的大清来遮对望。第三单元呢是看见新大陆，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现主持这个物流大梦啊，来去加速咱的这个社会变化吼，咱按怎来通过物流这个梦来去通畅咱的经济大动脉。要说落去呢，是咱今仔日看见新大陆的第二部分。每个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讲，按怎吼，甲这个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来去强筋健骨，和咱的城市发展更加上一个抗战。好啦，那以上就是这咱今仔日吼用哈道电行一点钟主要内容的拍播，所以咱小歇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好了，各位粉丝都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用核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刷落去是资讯玻璃仔的单元，要跟粉丝都来去分享开讲的是长江江豚也豚言豚语。那咱早讲长江江豚啊，是咱中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有人叫做是水中大熊猫，那真侪朋友可能拢会好奇啊，讲江豚之间安怎来去做交流呢？江豚会发出什么款的声音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2: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江豚的声音又有哪些功能？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1: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声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2: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维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1: 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这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2: 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陈宇维介绍，研究人员过去观测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经常受到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今，利用江豚的发声原理，就可以实现对野外江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1: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0: 长江江豚啊，红公林这是长江的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5年呢，专项调查显示啊，长江江豚已经恢复到1426只，那比2017年是增加414只，增长超过40%。那江豚的种群是持续咧恢复向好背后咧，是咱中国长江的这个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说落去，咱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3: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因为在长江这样一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非常密集的一个水域呢，那么开展保护，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10年禁渔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 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止跌回升。
2: 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以此来恢复江豚的自然种群。郝玉江介绍，位于湖北石首天歌州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2015年种群数量为60多头，2021年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
3: 我们已经从这个保护区迁出了51头江豚啊，用于支持其他迁地保护种群的建设啊，包括人工饲养的这个种群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所以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2: 人工繁育也是江豚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江豚宝宝小儿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3: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那么很难深入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适应，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那么可以深入地更细致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2: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缪伟，
4: 不管是在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的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见到了明显的效果的。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不管是从自然受孕、自然生产，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3: Hello， 各位乡亲，是大地关心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德，说落去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是台青邱庆玲，伊讲伊伫个大陆移民，也邀请更加侪台青来遮对望。那咱知影讲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啊，顶无偌久，大伫福建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是持续。为台湾青年了解大陆、融入大陆、发展事业，来去构建桥梁，也愈来愈多的台湾青年正是通过这个平台来走入大陆，在大陆生根，在这创业、就业、文化创意、影视制作等领域实现人生梦想。那来自台湾的青年导演、制片人邱庆玲，在大陆发展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为综艺节目制作到影视地局的摄影，再到创办新媒体公司，伊唔那是亲历大陆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也见证着福建，特别是厦门，咧不停的完善惠台政策，为台湾青年提供广阔舞台。那现在时，伊希望通过家己的经历，和更加侪台湾青年走入大陆，了解大陆，在交流合作内底实现人生价值。说落去，咱来听报道。在邱庆玲看来，海峡论坛不仅是一场两岸民间交流盛会，更是台湾青年认识大陆的重要窗口。每年都有不少台湾青年因为参加论坛，进一步了解大陆的发展环境和惠台政策，也由此迈出了来大陆创业就业的重要一步。他相信，对于许多怀揣梦想的台湾年轻人而言，这个平台能够帮助他们打开视野，也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多可能。台青邱庆玲，
4: 其实我觉得在海峡论坛就是一个民间的论坛，其实是让我们台湾的青年啊，来到大陆来创业或者来就业的第一步。其实我觉得海峡论坛就是我们台湾青年的一个的窗户，你懂吗？然后呢，有我们各个的年龄层，比如说刚满20岁的啊，30岁、40岁，想要来大陆来创业的第一个的窗口就在厦门，所以我是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啊，勇敢来到大陆。其实你来到大陆之后，其实你离梦想也更进一步，而且会圆梦。
3: 15年前，邱庆玲来到大陆发展，最初进入湖南卫视参与大型综艺节目制作，从快乐男生、超级女生到12道锋味，丰富的节目制作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专业经验，也让他结识了许多来自两岸的朋友。在他看来，大陆影视行业的发展速度和广阔市场，为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实现梦想的机会，也让自己的人生不断迎来新的成长。台青邱庆玲，
4: 其实我本身在15年前我就先来到大陆来做综艺节目，一开始是到了湖南卫视做快男、超女等等，也做了12道锋味，所以呢，让我在这个的15年的哇，真的人生满满，而且啊，在两岸的家人也是越来越多。
3: 随着事业不断发展，邱庆玲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厦门。在他看来，厦门不仅区位优势明显，与台湾联系紧密，更重要的是，这里完善的惠台政策为台湾青年创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从创业补贴、政策辅导到人才服务，一系列举措帮助创业者降低成本、增强信心，也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把福建作为登陆发展的第一站。台青邱庆玲，
4: 所以呢，在厦门呢，我也是第一个创业的公司，因为厦门的惠台政策相当的好，像比如说做新媒体，你只要就是说，只要你把这个的OB 案写得好，就有5万到10万的一个的补助，也有辅导的老师来辅导我们台湾的青年的创业。其实在厦门的城市，我觉得是一个宝藏，一个宝地，其实是 反而可以我也可以给到更多的台湾的青年的建议，你的第一个落脚点可以选择在福建厦门，因为你可以从厦门这边辐射到其他我们祖国大陆各个的城市。所以在我一路走来走了15年嘛，其实也是得到很多的红利，然后很多的家人朋友，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更多台湾的弟弟妹妹快点来到厦门来创业。
3: 近年来两岸影视文化合作不断拓展，网络短剧、微短剧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也为两岸青年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去年邱庆龄参与拍摄了两岸题材短剧《花香两岸》，今年又陆续接到浙江、河南、厦门等地多个拍摄项目。他认为大陆不断完善的影视产业链以及各地影视基地的发展，为台湾导演、演员和创作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共同创作影视作品，不仅能够促进产业合作，也能够增进两岸青年彼此了解，让更多人通过作品感受到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台青邱庆龄，
4: 我觉得说在两岸啊，在和平交流等等的话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所以呢我也在去年我也是拍了两岸的短剧，在昆明，然后叫做花香两岸，然后去年才拍一部，但是呢今年非常忙，已经接到3部了，在浙江，在河南，然后还有在厦门都是有。像比如说现在的影视基地，厦门的集美就有一个影视基地，对于我们台湾的青年导演演员过来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导演啊还有演员，欢迎你们来到大陆来做拍摄，让更多的我们两岸的青年看到我们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些短剧啊、电影啊等等，其实啊反而是促进两岸统一的一个的进程，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3: 从综艺制作到影视创作，从创业发展到搭建交流平台，邱庆龄用15年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陆影视产业的发展，也见证了两岸交流不断深化带来的广阔机遇。他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以海峡论坛为起点，来到大陆追逐梦想、实现梦想，在交流合作中共同成长，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0: Hello， 各位兄弟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甲兄弟士大来去开讲的是物流这张大网。那伫顶无偌久啊，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是小连续并且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加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按怎来去编织，会带来什么款的变化？那今仔日呢，咱就来看这张物流网，看物流的大网按怎来去加速编织，来去通畅经济大动脉。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2: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1: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2: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2: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4: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1: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2: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1: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中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0: 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4: Hello， 各位乡亲时代，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德。说落去咧是看见新大陆第二部分，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这个城市地下官网吼。那传承伫个城市街巷啊，咱较下底一只纵横交错的管线吼，伊是安尼点点的咧输送着咱的电器、自来水。那也排洒生活的垃圾水、甲路面的积水，只收伫地下的城市废管啊，是支持着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那现主持呢，城市地下管网也从正式纳入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着电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也佮有综合管网等真侪类型。那只无同款类型的管吼。 按怎会当来去接一张网呢？那这几年来，咱中国也全面的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四面线安全工程，那依托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对连起供水、排水、管笼等等的基础设施来开展全天候的实时监测、动态预警、精准溯源，也够协同处置。是要求吼，要把各类的风险隐患化解伫个萌芽状态。那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是道道天开。那管网的老化破损、电器的泄漏、城市的内漏、污水的这个渗透等等一系列常见的难题，按怎借着这张网来一个一个甲破解？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5: 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新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在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能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5: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一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震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7: 比如通过这种光纤传感技术，它可以识别好几种信号，像温度啊、震动信号。如果有挖掘机或者电镐在燃气的管道周边施工，光纤监测到的震动频率就会自动的和声纹库去匹配，马上就可以把这种声音模拟推演出来。如果施工距离我们的管道太近，立刻就会触发报警。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5: 看得见城市高楼林立、道路通达，地下这片庞大的管线世界却常常被忽略。换作以前，由于建设标准偏低、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及老化腐蚀等各种原因，一下雨就道路积水，一到夏季污水溢流等，都一度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而想要排查问题，不仅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苦于没有线索和抓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正因如此，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不但让这些线索反馈在湖北各县市级自己的平台上，方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排查处置，还能够直达省级平台，让问题督办过程一目了然。
8: 城市像人一样是个有机生命体，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行。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4: 供水是咧滋养日常的客气，那电器咧是咧点到人间烟火， 排水守护城市的清爽。那一张一张的管线就亲像城市的这个血管同款，斗阵高雄地下管网这个国家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功能拢无同款的城市地下管网，按怎为各自作战变作一网通管呢？那第十五个五年发展规划时期的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又搁按怎来去补足底板、强筋健骨呢？说落去，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 16.37 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 7.61 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十五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8: 其实地下管网的问题基本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很多地方都是一条路上，供水的修完，排水的修，过一阵子燃气出问题了又要修，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但这些问题一般发生在建城区和老城区，人员密集，也不可能说全部挖出来重新建，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如胡自和所说，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方面的两个专栏，就分别是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和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并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这显示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要方向。
9: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我想这个“十五五”里面要重点关注的。我们统计下来呢，改造一个管网，城市把路挖开、把管埋上去，再回填，占整个工程的60%的成本，管子的成本大概是在40%。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埋进去的那个管子功能越多，前面开挖和回填的价值就越高。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5: 而面对这样的建设改造目标，加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约390万公里总规模中隐藏着的底数不清、带病运行、马路拉链等问题，这项工作该如何推进？袁宏勇认为，应在重点着眼高风险区域，加快补齐短板的同时，实施更新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9: 在过去的30年，我们国家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地下管网体系。这30年是超强度、超速度、超规模的建设，因为规模太大、速度太快，技术发展和我们的制造能力目前一下子还跟不上。在更新改造时，就存在当下和未来相匹配的问题，要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优先整治高风险路段，推广非开挖施工技术，减少扰民，降低成本，同时加快构建具身智能管道建设设备施工组网数据安全国家标准规范，形成可落地可适用的技术产品体系，破除数据孤岛，实现管网安全、地下空间、地质信号、近地表态势一体化监测研判这样的一个目标。
5: 在近日召开的国新办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将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带动有效投资，包含管道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在内，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

0: 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0000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 “十五五”期间，全国规划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那么本身呢，它就可以拉动这个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的产业和就业，成为稳定增长的抓手。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呢，催生智能传感、在线监测等新技术、新产业，以科技创新激活基础设施发展新动能。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各位乡亲，现在时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合道电行，那是讲想要回听软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合道电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店拍开你的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点一个关注，也够万南风相同款，点一个关注。在这两个小号有咱上行上在地的文化信息，甲上新时段到店分享。也今仔日这一点钟用合道电行节目的内容就安排到这地，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2: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